0: 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0: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0: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五间十二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我们来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全程范围之内啊，目前堵车的路段比较长的，包括十大公路在管长路的附近，这会儿有点排队啊，是在大岭山段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另外呢，在广深沿江高速虎门段往广州方向啊，这会儿你在威远立交附近正在缓行排队啊，堵车是超过2公里，拥堵的距离还真的是比较长啊。看来很多十一要出门的朋友，这会儿已经是开始行动了。另外呢，在珠三角环线高速，大家呢关注一下石碣互通立交啊，目前呢这段也是有堵车缓行的情况，是在石碣段，跨江啊这个桥面上正在拥堵当中啊。目前呢堵车是差不多1公里左右。还有管泰路管泰立交到将军路，这会儿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正在拥堵当中啊。在南城段，另外在南辅路东深路到金凤凰大道附近呢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啊。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3: 早安，我是唐玲，
14: 我是小天，
13: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5: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

0: 能想到吧？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 嗯，不错不错。
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 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呢接着回来问候大家。早晨好，我是小片儿。
2: 早上好呀，我是唐玲。早安啊，我们继续出发了哈。天气呢会开始逐渐的变化啊，在广东可能变得比较慢呢、啊。不过呢，其实你会明显的感觉这个湿润度比之前要降一些了啊。
1: 是的。
2: 那这个口红呢，来到换季的时候也得跟着升级、换一换。
1: 是。
2: 初秋呢要温柔的颜色，要提气色；深秋呢要浓郁，要有温度。今天给大家精选了3款啊，超适配秋冬的大牌唇部单品：迪奥变色唇膏、日常伪素颜提气色，怎么涂都不会出错；兰蔻小蛮腰粉金口红，通勤气质佳，温柔又显白；古驰金管哑光口红，浓郁高级，氛围感直接拉满。今天限时秒杀，只要99块钱，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
1: 对，迪奥的变色唇膏是很多人的常用单品啊，润唇护唇提气色，一直全搞定。早上出门呢少涂好几层啊。那现在几款唇膏都给您可以选择，都是99块钱啊，趁着活动可以多囤一囤。微信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就能下单了啊。来，咱们这会儿来到热搜导航。
3: 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啊，我们今天来聊到的第一个话题是全球人口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老龄化呢正在重塑世界。
1: 确实啊，最近呢有个世界人口普查的重磅报告啊，给历史性人口拐点啊立了个里程碑啊。2025年的时候，那么全球人口统计说，全球老年人的人口数量啊，在人类有记录历史以来第一次正式超过了幼童的人数啊。老年人是算多大岁数之上算呢？就是全球啊，按65岁以上算哈、啊。那数据显示，2025年啊结束之后，全球65岁以上的人口达到了8.52亿啊，占总人口比例是10.5%。而幼童是多大呢？就是5岁以下的低龄的小朋友，占比呢不足10%啊，首次65岁人口超过了5岁的以下的人口啊。
2: 对，这绝非呢个别国家的阶段性现象，而是全球性的人口底层逆转。目前的全球超71%的人口啊，都生活在生育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地区。意味着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进入少子老龄化通道了。
1: 哎，
2: 对比10年前，这个比例呢仅有45%。全球人口结构的转变速度远超大家的感知。
1: 那么关于老龄化，大众一直有个两极分化啊。有人觉得老龄化是到来是巨大的引发经济商机，也有人觉得呢这可能会拖累到社会发展，属于重大危机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老龄化对全球啊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么首先啊，这个报告提出啊，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这种人口结构，老人超过小孩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呢。那么经合组织在相关的研究中判断说，老龄化正在改变社会契约，个人与社会的责任划分，不同代际的角色定位，都在这个年龄中重新要寻找平衡了。
2: 对，首先聊到老龄化，它呢属于缓慢扩散的超级变量，影响呢不会只局限在养老领域，会层层的传导到各行各业。比如说房地产就是典型。
1: 对，
2: 人口结构改变呢会重塑房产供需，过去呢稀缺的高价值资产，未来有可能供大于求，价值呢也随之缩水。比如说日本的现状啊就很有参考意义。
1: 是，日本这个是老的特别早，而且老的特别久啊。咱们看看日本2023年住房与土地的统计显示，日本全国空置的房屋超过900万套，占住房总量的14%啊，日语中称作叫空家。空置房呢大多集中在乡村跟小城市，老人一离世，年轻人跑到大城市去了，房子没人继承，那日渐的破败就开始贬值。很多不

0: 然后日本乡村的房屋啊，1美元就能购买到，部分政府呢还补贴资金吸引居民定居。这房子本身是免费的，但是后续的维修啊，这种成本需要买家来承担啊。那类似的空心化现象在生育率跌破历史低位的欧洲啊，包括意大利，其实也是同样在上演啊。
1: 嗯，来说一说意大利啊。意大利呢去年的生育率啊低至 1.14， 南部大量村庄空心化，当地呢多年前就推出了1欧元购房计划，今年呢在他当地的一个山区啊还出台了高额的定居奖励。大家呢常听说美国婴儿潮一代迎来巨额财产啊代际转移，预估呢到2048年转移规模呢可达124万亿美元。但是呢这笔财富当中，房产是最难处理的资产，老房子管线老化，大量的这种维修成本，子女呢大多是在大城市工作，继承了老宅卖不出租不出，也没有办法回去住，叠加区域持续老龄化，购房需求萎缩，房产估值不断缩水。
0: 是以后这个小地方的房子啊可能会进一步遇冷啊。咱们再来对比一下中国的情况啊，跟欧美日这些发达国家最大的区别呢，中国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啊。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人均 GDP 呢一般达到5000到10000美元以上啊，这是以前的这个通胀之前呢，那属于先富后老。而我国200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时呢，人均 GDP 呢刚超过1000美元。还有个明显的差异就是中国的老龄化速度特别快。法国走完老龄化的进程用了115年，美国是60多年，日本30多年，我国呢仅仅18年啊。老年人人口基数全球第一，同时还存在着城乡倒置这样的特点，农村老龄化程度反而高于城市，农村的空巢老人呢占比很高啊。
1: 嗯，那我们来看看对于这种变化哈，目前的话呢，国内家政市场的规模呢突破1亿元，从业人员呢超过3000万，护工的这个人口啊依旧还是缺口比较明显，老龄化呢同样造成蓝领技工短缺，预计呢2027年啊，这个美国水管工呢会出现55万的这个缺口，各国其实也在尝试多种办法来应对持续的人力短缺难题。
0: 嗯，那第一种呢，就是很多发达国家它采用的引进海外的劳工的方式。日本很早就开启了护理行业全球化，推出特定的技能签证，从越南、印尼啊、菲律宾这种国家引进护工。那近期的日本的护理院校数据显示啊，外籍留学生的数量是首次超过了本国的学生啊。第二种思路呢，就是激活本土的劳动力啊，像国内这种设立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认证啊，搭建从业者体系啊，包括澳大利亚啊这种老龄化的国家，2023年裁定啊，说老年护理从业者的薪资要一次性的上调15%。官方称呢，这是留住一线护理人员最关键的手段。
1: 嗯，没错啊，这个其实呢，目前来看啊，这个全球啊，不同的地方都会出现啊这样的一个老龄化需要去面对的各个国家的国情的问题了啊。大众呢看待老龄化的视角呢也在转变，讨论的重心呢是大家已经从判断老龄化是不是一场危机，转向说怎么样来应对人口结构带来的各类的变化啊。比如说呢，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呢就提出，老龄化只有放任不管才会演变成危机啊，所以呢我们其实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想办法去应对它啊。
0: 那老龄化呢既然已经要成为既定事实，那最终带来的影响并不单纯是人口数字决定的，它可能会改变以后未来很多的方方面面啊，比方说房产的价值啊，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的供给，消费市场的转变，这个力量呢我觉得会持续很久啊，可能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每一个正在老龄化的国家和每一个普通人呢。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 一网

0: 打进，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

0: 好了，在早上的时间哈，8:22，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特儿。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下一条热搜啊，热搜导航啊，咱们来聊一聊国庆七天长假马上到了哈，酒店刺客还会重现吗？
2: 热搜导航。
1: 中秋假期已经落幕了，这七天国庆呢即将到来，很多人要规划出发行程啊，出行的这个行程啊。过往节假日频繁出现的那种酒店坐地起价的事件，让很多人其实心存顾虑啊。尤其我们前一阵还报道了一些现在小的热门的旅游城市火了之后呢，在网上火了之后，这酒店呢也是涨得不像话啊。很多地方游客一旦涌入，客房供给不足，就容易出现酒店价格暴涨，就是我们常说的酒店刺客。
0: 嗯，多家的这种网上的预订平台啊，提前释放酒店还有这个各类的预订数据啊，可以直观的看到市场的分化。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去哪儿网啊，国内的县域目的地酒店预订量同比上涨32%，同城旅行呢统计赏秋热门县城酒店的搜索热度同比增幅呢普遍超60%，所以呢游客下沉到小城去旅行的趋势还在涨，但是价格走势呢已经跟往年大不一样了。
1: 国内的大众旅游发展啊，短短几年经历了多轮的迭代。早期游客可能扎堆一线大城市知名景点啊，记得那时候，一到节假日就关注那些知名景区，什么泰山呐、黄山呐，刷来刷去的。
0: 是一些5A级景区啊。
1: 对，但现在好像越来越这种5A景点，但是人也很多哈。但这种小的地方，突然就是每年可能都要爆火几个地方啊。那今年的赏秋目的地当中啊，有地儿啊，阿尔山啊，这涨幅比较多啊。很多的平台信息查询显示，当地呢可能200块钱平常的连锁酒店，国庆高峰要涨到1000块钱上下，
0: 涨挺多。
1: 但阿尔山它只是一个缩影嘛，这很多小城市就突然火了之后，它就是一个个的阿尔山嘛。那这些酒店呢，因为全年大部分时间客源比较稀少啊，这营业收入呢基本都依赖这种旺季跟假期啊。
0: 不过呢今年啊，这个监管提前介入，内蒙古呢出台旅游价格管理规范，要求住宿商家必须明码标价，严禁虚标天价。对比往年动辄上万的离谱报价，今年可能会收敛一点啊。额济纳旗、胡杨林啊，这个胡杨记叠加国庆旺季，除了少数的高端酒店价格破万，大部分的普通酒店价格呢维持在800到1200的区间。还有乌兰布统、甘肃武威、陇南这些热门赏秋地，涨幅呢也更温和，极少出现往年动辄上千的夸张行情。背后啊，一方面这是当地呢持续增加住宿供给，另一方面呢是游客的消费心态发生变化，遭遇过宰客经历之后，大家开始这个用脚投票了，主动避开价格失控的目的地。
1: 这个花着好几千啊，住这普通的酒店是吧，就为了这赶这几天，确实不太值得啊。OTA 的平台消费调研显示，现在的游客比价呀、看评价呀、提前锁房的意识明显增加了。
0: 对，
1: 超过70%的用户订酒店的时候可能会打开多个平台进行比价。同时呢翻看节假日的相关差评，一旦某地出现天价住宿的负面舆情啊，这目的地的搜索就会快速回落啊。
0: 然后呢曾经在春节爆红的潮汕，这个原来的酒店价格的最高翻4-5倍。然后今年国庆的话呢，当地的酒店涨幅普遍是控制在平时的1到2倍。还有像三亚、杭州、西安这些传统的热门城市也经历过酒店天价舆论，如今呢节假日住宿价格波动明显平缓一些，极端涨价案例大幅减少。
1: 对，另外呢游客的备选也丰富了，你这地儿不行那换个地儿吧，对吧。别不能让你哄抬物价啊。旅行者如果发现这个地儿涨价，可能会替换周边的其他城市，很难出现一个冷门秘境突然爆火，价格毫无约束的上涨的情况。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节前也发布了多轮提醒告诫啊，说多地划定了价格红线，商家不得随意毁约、虚标价格、哄抬价格，最高可以处300万元的罚款。那么一旦查实价格欺诈呢，可能还会列入这个黑名单啊，失信名单。各地监管同步开通了12315的投诉通道啊，保障游客维权啊。
0: 对啊，总之呢这个国庆出行之前建议游客就是提前预定，然后定的时候你得看那个退改规则啊，有些可以改，有些可以退，有些也不能改不能退的，您得认真看，然后保存订单的截图和沟通记录。遇到说商家临时加价的，单方面取消订单这些违规行为，你也要及时的保存证据向监管部门投诉。
1: 对，
0: 整体来看今年国庆住宿市场确定性相比往年确 确实是有一些提升的啊。好了，那我们先听听歌啊，稍后呢下一个环节有下一个热搜，来聊到批量粘牌啊，一大批4A景区彻底翻车，为自己的任性买单，您不要走开。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0: 目前呢在南城段堵车呢是将近1公里，南府路这会儿东深路附近有拥堵，是在凤岗这边啊堵车呢是有15分钟左右，还有广深沿江高速目前是往广州方向啊，在虎门的威远岛这块高速上有堵车，排队已经是超过了3公里了啊、各位提前出门的朋友啊，也是容易遇上堵车啊，因为同样想法的人可能还不少啊。珠三角环线高速在石碣胡同立交附近，目前呢是往北上的方向正在拥堵当中啊，希望各位出行顺畅愉快。稍后依旧早听天下，稍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呢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哈。那么温度呢27度到36度，相对湿度50%到90%，会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啊，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4度。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0: 应。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好，8:39呢，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1: 提醒一下大家了哈，最近的话，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能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汁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驱蚊花露水。一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应该尽量避免该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
2: 是啊，那这会儿来热搜导航，我们接着来关注啊，热搜新闻。
3: 热搜导航，
2: 不知道各位出门旅游的时候看那景点会不会看它的评级啊？根据这个来选择自己去哪儿哈。最近文旅圈有个挺有意思的操作啊，就是安徽啊一次性出手整治了一批老牌的4A级景区，这到底景区出啥问题了呢？
1: 其实这一次力度呢挺大的，不是小打小闹的整改啊，是直接摘牌了，降级了。
2: 哎呀，
1: 堪称是安徽这几年最严格的一次景区清查行动，很多人都没想到啊。那具体来说，是直接取消了6家4A级景区的资质，还有1家4A景区被降为3A。要知道啊，4A 招牌对景区来说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是引流、定价、招商的核心底气。一下子集体翻车也是比较少见了。
2: 但我发现我去过挺多的 A 级景区啊，很多4A 景区有的是比较好，有的确实是滥竽充数，也不少，是吧？那一些比较小众的、比较冷门的这种景区啊，然后咱们来看看这一次的安徽摘牌的是什么，包括了安徽金寨大别山。玉博园
1: 啊，
2: 金寨小南京乡村景区啊，肥东岱山湖，怀宁孔雀东南飞，桐城火海欢乐水世界，肥西老母鸡家园啊，这个很多是当地的一些文旅名片，但是放眼到全国，可能也不是说很著名的一些景点啊。
1: 毕竟啊，全国大家关注的更多是5A级啊。而这次呢，整治的不是临时抽查找茬了，是这些景区呢实打实摆烂太久了，完全配不上4A 的标准。网上有个很扎心的总结，特别贴切，说牌子挂得好好的，景区呢没人气。妥妥的僵尸4A景区。有媒体的专门深挖过这些景区的现状，发现至少5家都存在严格的问题，要么长期拖欠巨额债务，资产呢早就被法院查封处置了，要么直接停业闲置好几年了，彻底停摆运营。
2: 对，有些呢已经是空壳废墟状态了，但为了这金字招牌呢，硬生生挂到2026年的今天啊。这也是很多老牌景区的通病，很多景区呢拼全力砸钱啊，搞个那个评级，但是拿到评级之后呢，他为了干嘛呢？为了拿补贴呀，为了招商引资，为了包装文旅项目，好处很多。那拿到之后呢，就开始摆烂了。很多景区冲刺的时候，硬件设备、服务细节、卫生环境做到极致，检查一过就开始不维护、不升级、不优化服务，任由景区荒废，完全靠老招牌吃老本啊。
1: 而且呢，这次清查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细节，特别能说明问题。这次呢，被处理的景区当中啊，有3家是当地文旅部门主动申请退出4A评级的，不是被上级查到问题强制摘牌的，所以这就释放了一个很明显的信号，现代文旅行业呢不再纵容注水评级和僵尸景区了。以前呢，很多地方为了凑文旅成绩撑门面，就算景区荒废了也会保留评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对，
1: 但现在不一样了，各地都在开展 A 级景区的大出清整治，不止安徽，今年9月初呢，海南也出手了，直接取消了博鳌水城等2家的 A 级景区的资质。短短十几天呢，多个省份密集重拳整治，淘汰节奏啊，肉眼可见的加快。
2: 对，挺好，这种那个滥竽充数的不淘汰，你说游客一去，这什么东西啊，还评了4A 呢？以后你对其他好的4A、5A，人家是不是也觉得你
1: 去魅了啊？
2: 对，也觉得这东西是乱评的啊。 这文旅行业它早就不是那种有山有水就能赚钱的时代了，这四 A 五 A 不是终身荣誉，现在游客要求越来越高了，不仅看风景，我觉得服务体验、配套设施、游玩业态哪一项不达标，你这个景区啊都不会受到欢迎啊。那这次安徽摘牌我觉得算是杀鸡儆猴啊，在假期前，在旅游旺季大军到来之前，给所有的 A 级景点敲个警钟。
1: 没错，
2: 这东西不是一劳永逸的光环，如果运营不好，摘牌啊并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啊、
1: 对，说白了，景区的金字招牌从来不是靠证书撑起来的、
2: 嗯、
1: 是靠日复一日的服务、不断更新的体验、实打实的口碑攒出来的啊。任性摆烂、透支招牌，最后只能付出被摘牌降级的代价。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听听歌啊，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9: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0: 多一些共振，
9: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1: Just for you，
9: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人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我们的节目继续啊，8:52，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这里是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哈，在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是抽奖日啊，在稍后呢晚一点的时候，下了节目以后，我们才会在群里边抽奖啊。今天就周三就提前抽奖了，因为明天就放假了嘛，所以呢各位啊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吧群当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了。我们的活动的奖品呢是由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那么提供的这个大礼品箱里的礼品呢也是随机发放的哈，那里面们包括啊可能是有饮料的，有东鹏特饮的东鹏大咖啦，备好茶啦等等啊，补水啦，一些饮品，然后呢会有一些周边啊，像一个蓝色的小背包、雨伞啊、

0: 水杯啊，这些啊都是在礼品箱里有的哈，免费的邮寄到您的家中，您可以来参与。本周的话呢，礼品啊虽然周三抽奖，但是依旧是五份哈，大家呢可以来参与了哈，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祝您好运。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福彩探早茶。
1: 福彩探早茶，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彩消息啊。说到这个福彩，最近快乐吧有派奖活动啊，秋意渐浓，公益惠善利，派奖愈佳期，快乐吧派奖正当时啊，许一个愿望，在这个秋天遇到惊喜。本次快乐吧派奖预计持续22期，目前已经派了10期啊，累计派奖金额是1.21亿，代派金额呢仍有2亿多，持续送福利当中啊。这次怎么派啊，给您说一说。参与本次快乐吧派奖的奖级有选9中9、选6中6、选5中5、选2中2。选9中9派奖后单注奖金封顶是50万，选6中6派奖后单注封顶是5000，保底4500，选5中5呢单注封顶是1400，保底1300，选2中2单注封顶是25，保底是23块钱啊。
0: 嗯，没错啊。那怎么样来玩呢？其中呢有几个玩法哈，比如说选二啊，选二玩法呢门槛比较亲民，上手简单，只需要从1到80，一共80个号码，选取2个号码进行投注，单票的金额呢大于等于20元，便可以轻松开启派奖之旅。参与案例哈，就是选二五士投注20元，还有选二四马复式2倍，投注金额呢是24元。
2: 对，再说个比较经典的选五选六玩法啊，可灵活搭配小复式、胆托等多种投注方式，单票金额大于等于20块钱，可以畅享派奖加福利，趣味性与性价比同步升级，让幸运之旅更加精彩啊。参与案例就是选五四胆托十马，那么投注金额是20块钱，还有选五六马复式2倍，投注金额是24，以及选六呢七马复式2倍，投注金额是28，这几种都是比较经典的参与方法。
0: 是，最后呢还有一个选九玩法啊，本次派奖呢设立选九中九特别奖，凡单票投注金额呢大于等于20元，且中得选九中九，可以按注均分当期特别奖奖金，单注派奖奖金的25万元封顶，如果当期派奖奖金没有派发完毕，则顺延投入下一期继续派送，福利不间断，惊喜不停歇。参与案例呢就是选九十码复式，投注金额20元哈。
2: 对啊，
0: 那福彩跟公益同行，快乐吧呢派奖正当时啊，福利畅享，也希望大家能够遇见幸运。最后呢提醒大家哈，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2: 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啊。跟时间我们来到了8:55啊，今天呢是节前的最后一期节目。当然了，明天后天呢，由于是周四跟周五，我们的节目也是继续啊，包括11期间，只要是周一到周五，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都是不停歇的，真人直播啊，不是提前录好的
0: 啊我们不是 AI 啊。
2: 对，希望各位呢假期出行安全、平安、愉快、顺遂啊。
0: 好，那我们提前的预祝大家哈，这个国庆快乐啊，我们明天还会继续再见啊。如果明天您听节目的话啊，在假期的过程当中继续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哈，明天见，拜拜，
2: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十大公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580米，多等上34分钟的时间。后虎路东向南拥堵1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46分钟。管泰路北向南，从管泰立交桥到圆屋边三河路拥堵870米，多花上23分钟。广深沿江高速东向西威远立交附近啊，走走停停等上7分钟的时间。环长北路东向西，从松柏塘红岭路到长田路拥堵将近1公里的距离，也要等上将近10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今天是9月30号啊，马上迎来国庆小长假了啊。今天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假期当中啊，各位家长啊，一定啊要牢记两个字啊，这个陪伴孩子过程当中记住闭嘴啊。纸上觉来得来终觉浅啊，这个觉知此事要躬行啊。很多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在陪伴孩子过程当中啊，教育孩子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一些教育的方法呀啊，教育的这个好的这个方式啊啊，要这个亲身去啊和孩子一起去实施。包括啊这个十一长假当中啊，这个陪孩子在家呀，带孩子出去玩啊啊，肯定啊会有很多这个啊亲子当中啊亲子关系这种冲突啊，但是一定要记住闭嘴啊。在室外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树叫什么啊，但是没法啊替孩子发现树皮里它藏着一颗虫啊，那个发现呢需要靠孩子自己去啊探索。我们舍得时间啊送孩子去上课啊，舍得带孩子去啊远方去旅游啊，有时候行程排得很满啊，孩子对这个眼前的东西哎可能刚发生出啊这种啊兴趣来，就被家长啊被大人催着往下一站走了，下一个地方走了。看过一个地方啊和在那里留下过自己的思考，它是有本质上的差异的。那带孩子去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和孩子看到的它不是一个同样的东西，同样一个东西可能我们的视角是这样的，但孩子的视角是另一个这个角度的啊，他的想法是另一种的。我们更多的时候啊可能大人是看着路线啊，心里算着啊这个下一站我要到哪儿啊，几点到哪里哪里去啊，然后怎么去规划行程。可能这个时候孩子就在路边蹲下了啊，盯着可能啊一小堆蚂蚁啊，他想知道蚂蚁哎要跑去哪儿啊，他搬这东西怎么搬的。哎刚想可能说哎继续看，就被大人说哎抓紧走了走了啊，后面还有其他什么什么啊。可能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它可能不是蚂蚁，可能是这个景区里边啊，或者这个景点当中啊孩子正看着什么啊入迷了。所以说啊这个我们带孩子出门总是盼着啊心里想着这个多多少少让孩子有点收获是吧啊，你就像进这个博物馆想让孩子记住点历史啊，去图书馆希望孩子挑本有用的书啊，花钱旅行也希望孩子能够开开眼界，这份心思谁都懂啊。我们的时间也都是挤出来的啊，钱是一分一分挣的，谁不想让孩子眼界宽一点呢？但是孩子看世界他有自己的入口啊，比如说在博物馆孩子盯上的可能是一只缺了耳朵的陶罐啊，他就想知道这耳朵是怎么没的。可能啊你跟他讲一下这个朝代历史什么的，但是他的关注点还是在那个缺的那个耳朵上。你以为孩子没听进去，他其实已经在思考问题了。问一次两次啊他还会问。次数多了他发现大人在意的永远是哎你学到了什么，我跟你讲的这个历史朝代这个典故你有没有学得到，那他也就懒得再和你问了啊，或者说和你互动了，他会嫌大人烦啊。所以说你看有些啊这个孩子成长上天花板啊不是在这个屋顶上，而是大人给孩子啊设置这种无形的啊这种天花板或者压力。所以啊这个假期啊不一定非得带着孩子啊去这个远的地方啊，去这个啊比如说什么啊特别一定是要有教育意义的地方啊，也不一定非得是山野，不一定非得有一张贵的机票，你家门口的菜市场也可以，一间可以让孩子随意挑书的图书馆啊，阅读空间啊都可以是吧。 要看到的只有一点，就是孩子到了那儿，能不能够顺着他自己的兴趣沉浸下去。大人嘴上说的啊，我要出去看世界啊，是吧？心里其实往往早就选好了该看什么。到了地方，孩子跟着你的路线走，拍完照，听完讲解，他要是半路停下来，那大人就急了啊。所以说，你看，出去的这个世界啊，这个明明空间很大，但是你给孩子留下的这条路啊，是不是很窄呢？这个理查德啊，写过《林间最后的小孩》啊，讲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少和自然直接打交道，他管这叫做自然缺失症。啊，可能我们读到的时候想到的是，自然对孩子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什么？哎，那就是让他非常具有探索欲望。树会长歪啊，树皮里藏着虫，路边的水洼半天不干，那孩子就想问一问啊，就想蹲下来看一看眼前的东西，也没有人提前告诉他今天的重点是什么。学校里的课堂肯定重要，孩子得认字学算术啊，以后碰到问题手里需要有相对应的工具去寻找答案。但如果我们的生活里啊，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出好的，孩子会一直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弄明白什么，他也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兴趣点。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

0: 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1: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知识能让孩子走得更远，可孩子愿意出发啊，多半是因为孩子想弄明白点什么啊，那才是好奇心的源头。这也是做父母最难受的地方啊。我们知道好奇心金贵，可学校的作业它就摆在那儿啊，孩子说想顺着河啊走到桥底下看看。那我们作为家长，可能脑子里想出来的这个想法就是，你回去还得写作文，你得写感受，哈哈。那我们就催孩子走，啊，走的时候心里也一点不觉得惋惜，啊，包括哪个周末啊，要是没什么安排，那就得给孩子安排上点什么啊，让他学一会儿，啊，也许孩子可能啊，挑一条再普通不过的，甚至我们经常走的路。啊，在一棵树旁啊，待上十分钟，最后什么也没发现。那实在不行啊，那就回家吃饭。可能这当中啊，花费了一小时。有的家长说啊，孩子磨蹭，孩子这个啊贪玩，这一小时的价值啊，是不用考虑是否值不值得的。也有父母担心啊，给了自由，孩子会不会事事都想自己说了算啊？自由是有边界的。孩子小的时候，车多的路口，那肯定要牵着手，啊，靠近水边啊，我们得制止孩子。至于他在树下待多久，先看哪本书，啊，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这些让孩子自己定，孩子做过主，才有机会知道哪些会更适合自己。等到了青春期，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安排自己的学习，遇事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本事没法等到啊，这个到时候现教，它是一次次小的选择里面啊，这个长出来的。我想看什么，我想往哪儿走，遇到困难有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我打算怎么办，这些想法如何去做啊，是一点一点啊打小啊培养出来的。孩子的世界啊，是从他被允许停下来的那一刻开始的。各位家长，我们可以为孩子铺路啊，但要留出让他自己看路的时间。孩子在没有预设答案的地方去观察、提问、选择，啊，才能够逐渐的长出属于自己的方向感。

好的，各位街坊啊，和大家说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啊，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

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邑大地的满满善意。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3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十大公路北向南的方向，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700米的距离，等上半小时。广深沿江高速东向西拥堵2公里，这一路段呢，走走停停要花上半小时才可以顺畅通过。东江大道北向南，从东深37跨河桥到洋河商业街拥堵760米，等上18分钟。环城西路辅路南向北的方向，从港口大道立交到翰林学校人行天桥拥堵840米，走走停停啊，花上17分钟。后虎路西向东，在 X241 附近啊，拥堵77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4分钟。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

0: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才说了，这个有的时候假期啊，很多家长说我得带孩子这个见世面啊，这个很多事情啊，按照家长的这个脚步啊视角去走啊，但是忽略了孩子有的时候啊，他可能就是需要一些我们一直说要给孩子的成长留白啊，空间上留白，时间上留白。这个留白哪怕孩子就是在那里发呆啊，你看着他是发呆，但是他的思维，他的大脑是在运转的啊，不要总担心啊，孩子在这个啥也没学啊，这个慌啊，他得学呀。那并不是24小时不停的学的啊，学的这个一直学，孩子这个意愿度也不高啊，配合度也不高，他的效率肯定也很低。你想想，这位家长就分享说，我家孩子一空下来就想看电视玩手机，这怎么办？这个很正常，其实啊，很多家长不要说孩子这个就想看手机，就想玩手机的话，他就十恶不赦了。说哎呀，这怎么办？孩子这个不学呀？你要了解，这是正常的事情。孩子一空下来啊，他当然先想到的就是电视和手机了，毕竟这两个最省事儿、最有意思。你想一下子全禁掉，他也不现实哈。也不可能。那我们要干嘛呢？先把时间说清楚啊，每天什么时候能看，看多久，其他时间啊，也先别急着就给孩子非要塞学习任务，可以走一走啊，骑骑车呀，打打球啊，实在没事干就让孩子无聊一会儿。有时候孩子得先经历一阵好无聊，他才会慢慢的开始自己找事做。要是一无聊就有手机顶上，他也很难学会自己怎么去安排时间。啊，另一点就是用手机、用电子产品、用电视去哄孩子简单啊，家长也愿意这么做。有人说哎，那我肯定是不希望这样的，但是你看一看，有的时候你烦了或者说你忙的时候，是不是手机、 iPad、 电视去啊，别烦我啊，你先自己玩会儿去，这么哄下来了。然后等到你不忙的时候，你能够眼里边关注着孩子的时候，说哎呀，那他怎么能玩手机呢？他怎么能看电视呢？他得学习呀。所以您细想一下，是不是又是您站在家长的这个角度上啊，完全以自己的想法去出发了，也不去考虑孩子的实际情况和现状是什么样的。

这个网友说，哎，这个中秋的时候就是带着孩子抽空啊去徒步了个这个海岸线啊，没有天花板的地方真的好适合孩子放空自己，在辽阔的地方啊，觉得自己也放松了啊，虽然没有走完全程啊，但是依旧是心情啊，这个心态啊，这个整个这个状态非常好啊。还说了，主要是大人体力跟不上了，不然孩子还可以继续翻山啊。其实最后走没走完全程没有关系啊，徒步又不是非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就跟孩子一起吹吹风看看海啊啊，走一走，这一天就很值得了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假期十一小长假啊，出门在外啊，徒步也要一定要去啊，这个

0: 经开发了的啊，安全的、合理的地方啊。9:43，在这里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今天啊，这个是九月末是吧？啊，十月马上来了啊，最近呢也是换季啊，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有的朋友是不是说会感觉到脸上又紧又干呢？脸上水分一不够啊，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强烈建议大家啊，面霜马上用起来。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啊，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让肌肤保持水润状态。80克的正装面霜，钱包啊实在有点伤不起，有的朋友说是吧？但是今天呢，我们品牌方给到少量的老板清仓，还送三个15克小样啊，到手只要360元啊，库存不多啊，真的要抓紧时间囤货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啊！这次的套装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整套包含80克正装大红瓶面霜，外加3瓶15克的同款小样，到手只要360块钱。另外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啊，欧舒丹护手霜啊，熟悉欧舒丹的朋友都知道啊，他家的护手霜常年稳居热销榜，真的是好多人回购无数次的首部护理产品。今天呢，直接给大家上王炸组合，乳木果、樱花啊、玫瑰三大热门香型啊，30毫升啊，给您三支装。那这个还搭配了专属的礼盒和礼袋啊，一整套到手只要99元，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哈。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欢迎您来体检，首先检查您的嗓子，请跟我说啊。好，下一项，请让我听听您的心跳。
1: 车行万里，安全第一，您的爱车需要养护，别忘了给它定期做体检哦。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小队研学活动，我们来到了漂亮的可园，你们看这边有一个雕像，彤彤喝完的矿泉水瓶该扔到哪里呢？
5: 这可难不倒我，这是可回收物，应该扔进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叫彤彤，文明旅游，不乱扔垃圾。
6: 彤彤快来这边，
7: 嘘，小声点儿。我叫青青，比起大声喧哗，在公共场所我们更应该有礼貌，不吵闹，轻声细语，顾及他人的感受，才能使我们的旅程更美好。
5: 来来来，看着我笑一笑，我们拍张照。3、2、1，茄子。我叫晨晨，一朵花，一棵树，都是一个小小的生命，爱护花草树木，不践踏，不攀折，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份美丽。
8: 文明旅游，你我同在路上。
9: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 地球妈妈。
1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3: 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啊这个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说到榴莲，您的脑海里是不是立刻浮现出那种闻着臭闻着冲啊吃着香的这个独特的劲儿呢？没错，榴莲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啊。而咱们这次带来的啊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呢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啊，气候和土壤条件都非常适合榴莲生长啊。软无理的粘土啊，让这里的榴莲啊外脆内嫩啊，甜美浓郁。今天呢，咱们这款啊，主打的是金枕头啊，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而不刺鼻啊，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啊。包括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榴莲啊，这个果体大啊，刺儿尖锐啊，开就宛如这个金黄色的枕头饱满的果肉一样啊，非常的这个好吃啊。包括这个拿来啊，这个作为节庆的礼品呀，或者自己这个享用啊，啊都很好。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啊，机会难得，欢迎大家立即登录微信，您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让我们向为国牺牲的先烈们致敬。岁月无声，丰碑为证。今天我们以国之名缅怀先烈，我们记得甲午海战的炮火，我们记得南昌城头的枪声，我们记得长征路上的跋涉，我们记得全民族抗战的洪流，我们记得渡江战役的号角，我们还记得那些许许多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善不为真知的英雄烈士。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实现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放眼望去，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捧热土一怀魂。他们舍生取义，涤净旧日腥脏，他们艰难求索，引燃真理之火，他们扎根奉献，点亮温暖人间，他们用最滚烫的热血融铸出今日中国的模样，每一束家国荣光都闪耀着顽强不屈的浩然正气，每一声历史回响都奔涌着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束光到一团火，历史的脚步永远向前，不断努力前行，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明天

江山如画，初心如盘，蓝图铺展，山河作答，以不懈之奋斗共赴未竟的理想，以无辈之自强守望锦绣的山河，让英烈精神薪火相传，永远照料我们前行的道路。他们书写的历史必将由我们继续书写下去。英魂长存，家国永念，让我们再一次向英烈致敬，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在此，在今天啊，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之际，让我们向为国牺牲的先烈们致敬。如今山河已无恙，英雄们请安心。

好的，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最后我们以一首啊祖国不会忘记啊向先烈们致敬，也结束今天的节目。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5: 哎，媳妇儿，下班了。
6: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7: 哎，王姐，上班了。
6: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8: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9: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我是冯巩，想死你们了。其实比我更想你们的是你们的家人。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守候。切记，10次事故9次快，开车不是拉力赛，10次事故9次抢，超车不能拿大奖。幸福人生之旅从安全出行开始。
12: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13: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14: 老公，你尝尝我的。

0: 想。我厉害吧？
1: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你们看，我厉害吧？
2: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3: 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4: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5: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4: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越听越精彩。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秋实。各位街坊呢，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

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含啊这个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都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邑大地的满满善意。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3: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2: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哎，
3: 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4: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5: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6: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5: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6: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5: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呀。
6: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7: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8: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9: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0: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4: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5: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5: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好，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短时天气提示啊。今天11点到14点之间，东莞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气温在32到35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预计我市今天以多云为主，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高温炎热，提示您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防晒和及时补水，注意防御局部雷雨天气对户外活动。

0: 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0: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那每当秋季换季时期啊，就很多朋友觉得啊，脸上是又紧又干啊，脸上水分一不够啊，干纹细纹立马找上来。那强烈建议大家啊，面霜马上用起来。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啊，更适合秋冬使用啊，既能补水保湿，还能让肌肤保持水润状态。80克的正装面霜啊，那有的朋友说是一个比较贵哈，钱包有点伤不起。但是呢，今天我们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价啊，是这个还送您3个15克的小样，到手只要360啊，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这次的套装价性价比很高啊，整套包含80克正装大红瓶面霜，外加3瓶15克同款小样，到手只要360块钱。正装放家用，小样出差旅行装在包里非常方便。另外呢，再给您推荐啊，欧舒丹护手霜啊。这个欧舒丹大家很多朋友都知道，他家的护手霜常年稳居啊热销榜，真的是好多人回购无数次的首部护理产品。今天直接给大家上王炸组合，如木果、樱花、玫瑰三大热门香，30毫升乘3啊，三支装，还搭配了专属的礼盒礼袋啊，一整套到手只要99元。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拿得出手。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另外再给您分享啊，这个好吃的水果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说到榴莲呢，您脑海里是不是立刻浮现出那种闻着冲吃着香的独特劲儿呢？没错，榴莲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咱们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金枕头榴莲啊，果体大啊，刺尖锐，剥开后呢，宛如金黄色的枕头般的啊，饱满的果肉啊，咬上一口啊，外层微脆，里内啊这个柔滑，似卡士达布丁般的细腻质感啊，甜而柔和啊，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甜甜的啊苦甜余韵啊，层次非常丰富。包括啊榴莲啊，作为节庆啊礼品啊啊，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给啊亲朋好友啊，都很合适。各位榴莲爱好者们，机会难得，欢迎大家立即登录微信，您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就可以下单，把这份鲜甜带回家。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突然发烧打冷震，早上骨痛出红疹，止痛咪食布洛芬。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小队研学活动，我们来到了漂亮的可园，你们看这边有一个雕像。彤彤，喝完的矿泉水瓶该扔到哪里呢？
1: 这可难不倒我，这是可回收物，应该扔进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叫彤彤，文明旅游，不乱扔垃圾。
2: 彤彤，快来这边。
3: 嘘，小声点儿，我叫青青。比起大声喧哗，在公共场所我们更应该有礼貌，不吵闹，轻声细语，顾及他人的感受，才能使我们的旅程更美好。
1: 来来来，看着我笑一笑，我们拍张照。三二一，茄子。我叫晨晨，一朵花，一棵树，都是一个小小的生命，爱护花草树木，不践踏，不攀折，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份美丽。
4: 文明旅游，你我同在路上。
5: 此时不止你一个人在路上，爱人、儿女、父母、一家人牵挂相伴，每一段路都承载着一家人的幸福。畅享1075提醒您，安全驾车，平安出行。
6: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7: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8: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的，今天的越听越开心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那同时呢，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啊，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节目最后呢啊，也让我们一同啊，以一首歌曲《祖国不会忘记》，让我们向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英烈致以崇高敬意。今日之盛世中国，正如您所愿。英魂长存，家国永念，让我们向英烈致敬，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爱车的日常保养对于车主们来说啊，算是一件大事儿。那么很多车主啊都会在问，这个火花塞呢究竟应该多久换一次？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关于火花塞更换的那些事儿。火花塞是什么呢？它是汽车发动机点火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元件。火花塞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把点火线圈产生的高压电引入发动机的气缸，在火花塞电极的间隙之间产生火花，点燃混合气。那么火花塞的分类以及寿命啊，首先呢是电阻火花塞，通常来说电阻火花塞的寿命是20000公里。第二种是铂金火花塞，通常它的寿命是40000公里。还有呢是叫铱金火花塞，它的寿命呢是6到8万公里。其实火花塞是否需要更换，拆下来检查一下就知道了。怎么观察呢？先看看烧的颜色，再看看电极的间隙、磁体跟金属外壳的缝隙是不是漏气等等。发现了以下的一些症状，应该要及时的更换火花塞。如果啊您发现汽车在凉车的状态下启动比较困难，行车的时候也有明显的顿挫感、怠速抖动，或者发动机的加速性能下降时，都应该及时的检查火花塞的状态了。
10: 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江南大道，由东向西在博夏工业路附近现在拥堵546米。唐中路由南向北，东园大道辅路附近拥堵627米。东深二路由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709米。东江大道由北向南，从东深三期跨河桥到杨池商业街拥堵852米。青龙路由西向东现在拥堵830米。东深路由南向北拥堵612米，缓行187米。再来看一下

0: 从管深高速由南向西，从长平立交到横沥东服务区，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这里拥堵4.57公里。再为您重复播报一下，从管深高速由南向西，从长平立交到横沥东服务区，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这里拥堵4.57公里，缓行458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时间过得挺快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内心呢也是有一点激动了，因为明天就要开启11假期了。平时里呢，咱们大家伙啊，工作生活的节奏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紧凑的啊，很难抽出完整的时间来打理一下你的牙齿。那不妨趁着这个国庆长假做一次系统的口腔养护，这也是一个特别明智的选择。定期洁牙可以清除我们积累的这个牙垢、牙结石，深度龋齿筛查呢也能够提前的发现隐匿的蛀牙，咱们做好牙周的维护，能够让大家伙啊在整个下半年放心的去品尝各类美食，安心享受团圆宴席。尤其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呢，牙齿缺失不仅会影响他们的咀嚼进食，长期缺牙还会拖累他们的消化，影响营养吸收。那秋冬季节啊，身体养护是特别关键的，所以呢趁着这个11假期，咱们把缺牙问题啊科学修复好，稳固咬合，恢复正常的咀嚼，既能够安心过冬，滋养身体，也能大大的提升生活的幸福感。但是每逢假期的时候啊，各类的广告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种植牙超低价推广呢也是满天飞啊。那这些信息让很多缺牙的朋友感觉眼花缭乱，难以去分辨它的好坏。大家别着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深受大家信赖的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啊，他将会带大家摸清种牙的甄别逻辑，教大家理性分辨低价的套路，选对靠谱的种植修复，哎，让大家伙安心种好每一颗牙。那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啊，深受大家信赖的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毅教授。董教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0: 嗯，欢迎董教授走进直播间啊。我们董教授呢在种植牙领域深耕了30多年，是咱们国内早批掌握种植牙技术的专业典范，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好好的来理性分辨一下低价套路，希望大家能够安心种好每一颗牙齿。当然今天董毅教授依然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呢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吧，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另外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免费的福利，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瑞士德国种牙节盛大启航，10月金秋种牙巨划算啊。

0: 全新引进一款纯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还能搭配原厂数据机台。那大家知道这款种植体它的名字是什么吗？如果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提到啊。知道答案之后，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明天呢，就要迎来热闹的十一长假了啊。其实早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前呢，就有很多的听友啊，在后台咨询我们说，想要趁着这个假期呢，有一些优惠啊，可以好好的来修复一下缺牙。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也明显的能够感受到市面上的种植牙优惠铺天盖地，各种超低价种牙广告呢也是随处可见，这个力度啊看着是非常诱人的，也让很多缺牙的朋友内心有一点纠结，也有一点矛盾。什么呢？一方面大家确实啊想趁着节假日的福利，趁着活动的低价，实实在在的薅一波优惠，把困扰自己很久的缺牙问题呢一次性的给解决掉，既省钱又省心。但是啊，另外一方面啊，大家心里也非常的理性，非常的谨慎，总觉得呢这种植牙是要用十几年几十年的医疗耗材，价格远远低于正常的市场行情，这心里不踏实啊，肯定是打鼓啊，担心低价背后暗藏隐患，害怕呢贪了一时的便宜，后期呢会出现松动发炎返工，那到时候呢就是得不偿失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借着今天的节目，替所有的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问出他们心底最关心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想请我们董毅教授来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假期里那些层出不穷的低价种植牙到底能不能选，董毅教授给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吧。
1: 嗯，好的。我呢非常理解哈，大家想趁着这个假期啊，优惠啊，高性价比的少花钱多办事啊，那么来修好牙的这种心态哈。
0: 嗯，
1: 但是像我们种植牙这件事儿呢，咱们还是得相信一句老话，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啊。我们刨除医生的技术啊，还有手术操作的技能，复诊随访，这些医疗服务的费用，咱们单看啊种植牙产品本身的这个物料成本啊，大家就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哈、啊。打个比方，正品的这个大牌的汽车啊，还有家电，那精密的耗材，那都是有着稳定的一个市场行情价的，不太可能远低于成本价来抛售啊。
0: 嗯，
1: 那么种植牙呢也是同一个道理啊，比如说像我们业界的这个瑞士的士卓曼，还有瑞典的诺贝尔这样的，经过这种几十年的市场验证的国际老牌啊，工艺啊，临床数据啊，安全性都摆在那里啊，那成本和定价呢是相对透明，就很难出现这种离谱的超低价啊。那市面上部分这种远低于行情的种牙套餐呢，大多数是来自于市场沉淀比较短，普及度不高的这种小众的一些新品牌哈。
0: 嗯，
1: 那这类种植体和成熟的一线大品牌相比呢，确实存在一些差距。第一呢，就是它的临床背书啊不足，缺乏常年的海量的临床案例的一个验证，安全性和稳定性没有经过充分的时间来考验啊。第二呢，就是基础的材质工艺有限，部分产品呢钛合金的纯度是不足的，杂质呢偏高，生物相容性呢相对就差一些，植入以后啊可能会引发一些慢性炎症的这种反应哈。第三就是表面处理工艺相对比较简陋，骨结合力呢没那么高，后期容易出现一些骨吸收啊，松动啊，扎根不牢的这种情况了哈。最后呢，也就是最隐蔽和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很多低价套餐呢为了压缩成本啊，搭配的机台配件呢只能是一些普通的第三方的通用件啊，并非品牌原厂的原配啊。那更为关键就是这些小众品牌的产品迭代快啊，存续呢稳定性弱，一旦品牌退市停止这种供货，后期的维护啊换配件都会容易找不到原厂的匹配，那维保通道就断了，最后就可能出现问题只能拆除重做了，反而呢会多花钱多受罪啊。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等于拿你当试验品了，就是低价哈。
0: 对。
1: 那其实说到底呢，成熟品牌和小众品牌之间啊，是有三个本质的区别的。第一就是形式的准则不同啊，成熟品牌它轻。

0: 牌呢，它服务于追求品质的这些客户，注重这个长期的口碑和长期的价值。那么小品牌呢，它更多服务于只占价格的客户啊。那么这一类客户呢，下一步往往就是去寻找这种更低价位的产品啊。第三呢，就是追求的核心不同。成熟品牌呢，它追求的是品质啊，虽然你买的时候好像价格会高一点哈，但是用起来就省心便宜啊，长期就使用起来成本会更低。那么小品牌呢，追求的是短期的利润啊，买的时候呢就便宜，但后续使用和维护成本呢可能会更高。所以呢，在种植牙这件事呢，咱们真的不能只看眼前那点差价啊，所以选对品牌才是对自己这个疗效长远负责啊。
1: 的确啊，我们刚才听了董一教授的介绍才知道，原来这种植牙的差别呢，都藏在很多咱们普通人看不见的细节里哈。说真的，对于咱们普通消费者，咱们不可能知道那么多它的一些这个原理哈。如果没有董一教授的这个深刻的讲解，可能很多人还蒙在鼓里。有点像什么，像现在的新能源汽车电池有这个磷酸铁锂还有三元锂，就是很专业的一些名字。这个电池也有分好多种，咱们普通消费者呢，只是从外观来看，哎，那都是一块铁疙瘩，对不对？但是啊，这电池的性能、稳定性、使用寿命、安全系数，那可是天差地别的。所以呢，咱普通消费者如果是只是看广告、听了概念，完全分辨不出它的好坏。像种植牙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它外观呢，看起来都是一小小的一根种植体，但是它内部的工艺、技术的设计、配套体系完全不同。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请董一教授用更具体、更通俗的方式给我们大家讲透这优质的种植体和普通种植体它的核心差距到底在哪里。那董一教授也帮我们大家来理性的甄选一下，稳妥的来选择种植牙好吗？
0: 嗯，好的。其实确实哈，很有必要要提高一下大家对于我们口腔种植相关的一些认知啊。我就拿这个瑞士精工代表哈，像我们瑞士的施卓曼啊，也叫 ITI Straumann 啊，给大家打个板啊。瑞士施卓曼呢，它拥有70多年的超长品牌历史了啊，积累了海量完整的全球的这种长期的随访数据。那么稳定性和安全性也经过数十年全世界的医生和患者的验证啊，它是安全可靠的。那么施卓曼采用了独具特色的 SLA 大颗粒喷砂加酸蚀表面的处理技术，这个微米级的精细工艺，还有粗糙度呢也是科学可控啊。植入以后呢，骨结合更快，扎根呢也是更稳固，那非常适合这个中老年这种骨质的比较偏弱或者骨量一般的这种患者哈。那么同时采用经典的这个末式锥度的八角内连接结构啊，接口的微动这个系数极低啊，严丝合缝，全程呢是原厂配件、原厂成套的匹配，不会出现这种第三方的拼凑，密封性呢也是极强啊，所以就不容易滋生细菌啊，也不容易松动。那么远期使用的寿命和稳定性呢，肯定是非常有保障了哈。反观市面上常规的这些韩系种植体啊，整体定位呢偏向这种大众的性价比啊，所以工艺精度啊、临床沉淀啊和精工品牌呢是有一个明显的差距的哈。第一就是它的表面处理的工艺相对是比较基础啊，粗糙度不足，骨结合的速度和长期的骨稳定性呢肯定是弱于这个瑞士 ITI 的哈。第二呢就是大多数采用外连接结构，接口的微度呢微动度就会更大一点，长期咀嚼受力以后呢更容易出现种植体的轻微的松动啊，缝隙呢就会渗这个藏污纳垢了哈。第三就是为了压缩成本呢，普遍会兼容第三方的这种普通的配件啊，并非原厂的这种配件啊，这个配套，那么贴合度和密封性肯定是大大打了折扣了啊。第四就是临床的年限和长期随访数据呢远远不如瑞士 ITI啊，比较扎实和丰富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了哈，就是便宜一定有便宜的原因啊。那些打着大牌超低价的活动呢，根本不符合市场逻辑了。真正的瑞士精工 ITI 对于种植体的工艺、材质、设备和配件的要求是极高的，成本呢也是透明的，所以不可能出现这种离谱的低价。所以咱们消费者呢，千万不要只被低价这个噱头蒙蔽啊，那么只为了省一时的这个费用，牺牲了我们牙齿几十年的这个健康和稳定哈。
1: 其实呢，大家想要低价种牙这一点我们能理解，但是咱们要注意是性价比，而不是一味的低价，毕竟咱们这牙齿可不是用

0: 一年两年了，对吧？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2: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只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5: 我要
4: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呢，我们听董毅教授给大家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析，让大家呢也终于能够分清不同种植体它的品质差距到底在哪些方面哈。我们经常会听说瑞士精工、瑞士品质，不管是咱们的腕表还是精密的器械，在全世界呢那都算是标杆水准了。那为什么瑞士士卓曼种植牙能够在口腔种植领域一直是稳居行业拔尖的一个地位，拥有全球的好口碑呢？它和普通的种植体啊，那些种植品牌最本质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这就是大家对于瑞士士卓曼也特别好奇。我们请董毅教授具体来给我们分析介绍一下。
8: 好的。大家熟知的这个瑞士哈，是我们全球精密制造的殿堂级的一个产地了哈。而这个瑞士士卓曼呢，本身就带有这个瑞士百年钟表的一个精工基因啊，这也是它和普通种植体品牌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啊。像很多人还不知道啊，这个士卓曼品牌呢，最早是源自瑞士钟表的一个精密制造的领域，品牌创始人呢是深耕高端腕表精密合金和这个机芯的这个配件的研发。那么当年研发的这种特种的抗腐蚀抗疲劳合金啊，至今仍然应用在一众这种高端的名表的机芯当中啊。可以说呢，这个士卓曼是做优质的精密配件起家的一个品牌。那么在微米级的精度把控，还有材质的稳定性，还有结构的密合度上，它本身就拥有天然的这个行业的话语权哈。另外瑞士整个国家啊，它的生产标准呢，还有医疗的监管标准，还有人才储备，精密制造的产业链的成熟度，那么都是远远高于国际的通用标准的哈。所以严苛的品控体系，精尖的科研人才，成熟的精工产业，也就造就了瑞士制造的一个 高标准、高稳定、长寿命的这么一个特质啊。
0: 嗯，
8: 也正是依托

0: 这份百年精工的底蕴呢，施卓曼进入这个口腔种植鸭领域几十年来呢，一直也是我们全球种植行业的一个创新的标杆以及技术的引领者啊，也是我们国际口腔种植学会指定的合作品牌。那么在全球上，有在全球呢上百个国家是拥有海量的这种临床的数据以及极佳的口碑啊。那么落实到普通消费者身上呢，这份瑞士精工啊，还有品牌的实力，带来就是实打实的这个两大保证了。第一就是终身的一个品质保证。那么它从种植体本身本体啊，机台到全部配件，原厂成套的匹配，工艺统一，品控呢严苛，所以不会出现配件混搭和参数不符。那么从根源上规避了后期种植体发生松动、发炎、骨吸收的这些问题，那么非常适配我们人体终身的一个骨代谢状态啊。那么用的长久就用的安心。第二呢，就是它的长期售后的一个维保的一个保障啊。作为持续稳健发展的国际优质品牌呢，后期需要复查呀、维护啊、微调配件的更换，都是有完整统一的官方的这个配套体系的支撑，所以真正做到了一次种植售后无忧、长效稳定啊。所以咱们国庆节种鸭选品牌，咱们不看短期低价啊，也不要看营销噱头，真正还是要看它的就是精工底蕴、临床的沉淀、原厂体系以及长期的售后了。那么瑞士施卓曼就是我们口腔种植鸭特别出色的一个范例了啊。
1: 的确啊，我们刚才听董毅教授这样一介绍，对于这个品牌大家呢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咱们在选择种植体的时候啊，一定要谨慎一点，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要一味的啊只是看它的价格。那金秋十月国庆长假呢，正是全家一起关爱口腔的好时机。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种牙优惠满天飞，低价种植牙藏着风险。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高品质种植牙的品牌科普，那希望对想要种牙的朋友呢是有所帮助的啊。比如说瑞士施卓曼种植牙，是刚才我们董毅教授特别为大家介绍的，它是源自瑞士精工，是全球种植领域的头部品牌。它旗下的 BLX 种植牙是国际经典的亲水标杆，搭载SLA 亲水表面科技，四周呢即可超短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另外瑞典诺贝尔种植牙，这也算是经典的行业标杆了。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亲创的品牌，自1965年世界第一例种植牙成功实施以来呢，历经了60年的传承与创新，始终秉持着卓越品质和精湛技术，引领行业发展，从未被超越，引领行专业典范。瑞士德国种牙节盛大启航，十月金秋种牙巨划算，多款愈合型高品质种植牙惠民可选，种一送一，更升级配套德国进口全瓷牙，限时补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么本届种牙节呢，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年均种植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恪守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比如说瑞士艾玛勒种植牙，这是全新纯瑞士原装进口，医用级四级冷作态原材料，超级清水处理表面，搭配瑞士原厂原装数据机台，保证微米级冷汗式紧密连接，护骨更护牙周，轻轻松松实现即刻负重，实现更快的骨愈合，好用耐用，稳固又持久。另外德国奥齐伯格种植牙全新上市，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了惊人的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我们再来说说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它采用呢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再来看看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施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你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还有蓝色种植牙， 蓝色种植牙以它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也是深受广大

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那在这个十一假期啊，很多朋友想要给牙齿进行修复，咱们呢一定要谨慎的选择，不要只是关注它的价格，更要关注它的品质，关注医疗团队。想要更好的种牙，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会和大家来聊一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啊？
5: 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7到3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6到34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7: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8: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9: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0: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6: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这里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呢就要和大家见面。

0: 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明天呢就会迎来11假期啊，但是咱们广东这边啊，天气依然是比较热的，最近呢雨水也是比较频繁，大家要注意蚊虫防控。像蚊子的卵、幼虫、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就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像咱们家里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你家的花盆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一定要及时的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就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啊，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一些小细节上要多加注意了。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养生学堂呢，我们特别邀请到董毅教授走进直播间，他会带着大家摸清种植芽的甄别逻辑，帮助大家呢理性分辨低价套路，选对靠谱的种植修复，让大家安心种好每一颗芽。那我们今天的嘉宾董毅教授，他是北大种植芽专家，全国数字化口腔产业分会副会长，中华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第2、3、4、5届委员，中国老年口腔保健协会全国常务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精准医学口腔修复种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种植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固德精准医学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国家卫生健康委14五规划全国重点课题主持人，国家重点课题医疗卫生资源区域配置策略研究总课题组研究员，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他专注种植芽领域从业经历呢超过了30年，为东莞人民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董毅教授还发表专业论著4部，学术论文近20篇，培养了专业的口腔医师呢也有数百人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种植芽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董毅教授来沟通交流了。刚才呢，我们董毅教授啊给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啊一些优质的种植体和普通种植体它们的核心差距到底在哪里，帮助大家呢理性的甄选稳妥的种芽，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了瑞士士卓曼种植芽。通过我们董毅教授的介绍分享，我们也应该能够明白啊，这种植芽呢可不是简单的种进去就行了，真正能陪伴我们20年、30年的种植芽，靠的是整套高标准的体系。那现在，马上迎来10月金秋，瑞士、德国种芽节盛大启航，众多优质种植芽产品啊隆重献礼。本次种芽节福利大，专业性强，也是咱们大湾区市民难得的看芽惠民盛会。那近期呢，我们也收到非常多市民的真实反馈，大家对于瑞士爱马乐种植芽的口碑和认可度啊是非常高的，可以说是好评如潮。那很多做过的市民都说啊，这款种植芽它的稳定性很强，适配性好，术后呢比较舒适。那很多朋友也好奇了，市面上种植芽品牌那么多，为什么这个瑞士爱马乐能收获这么好的口碑？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还是请董毅教授啊具体的给我们分析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说这个瑞士爱马乐啊，这个原装进口种植芽呢，它是依托瑞士这个深厚的精工底蕴啊，刚才我们介绍过，还有承袭呢欧洲非常成熟的种植技术的迭代升级而来的一个创新品牌了哈。那么这爱马乐呢，品质根基是非常扎实了，技术底蕴呢也深厚，它从材质到工艺呢走的都是一个瑞士的精工路线了。每一颗种植体都是经过严苛的品控啊，稳定性和生物相容性啊都是。

0: 有非常一个扎实的保障啊。那临床上很多高龄的老人多颗缺牙伴随三高骨质疏松的这个缺牙患者呢，口腔条件是比较复杂的哈。
1: 嗯，
0: 那么牙槽骨呢也像是被风化的土地啊，又薄又松，普通种植体呢稳定性就差，远期呢就容易出现问题，就像在松软的土地上打桩子一样啊，桩子再粗呢也扎不牢，那必须要依靠像瑞士艾玛乐这类的这高清骨高稳定性的优质的种植体啊，那才能保障它的初期稳定性和几十年的一个长效耐用了。目前呢，我们正式是以瑞士的艾玛乐集团达成了大湾区高龄复杂种植专项技术和共建的一个战略合作的这么一个机会啊，成为了它官方临床技术示范单位。那么这也意味着从种植体的甄选方案的设计到手术操作啊，全程是执行标准化的流程，那么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享受这种高标准的规范化的诊疗保证啊。那么这次种牙节呢，我们特别推出了它的专项活动，让大家用这种常规入门级的种植预算就能够享受到这个纯瑞士的原装进口种植体加装原装机台的顶配的一个修复方案啊。也就是说同级预算实现了品质跨越的式的升级，也是我们大湾区啊中老年复杂缺牙患者的绝佳福利了啊。
2: 的确啊，这对于大家来讲是的确是一个好消息。那种植牙的意义呢，不单单是修复牙齿恢复咱们的咀嚼能力，更会对咱们的全身健康产生长远的影响，所以建议大家呢选择种植修复的时候要注意甄别要谨慎防低价种植牙陷阱，与专业医师呢要充分的沟通，咱们积极的配合，拒绝劣质低价种植牙产品，抵制劣币驱逐良币，共同呢维护规范的口腔诊疗环境。那刚才啊，我们董怡教授在节目当中也是反复和我们强调，说这一颗种植牙能不能稳固耐用、长久相伴，绝不仅仅只看是这个种植体本身品质那么简单。很多缺牙的朋友以往了解种植牙、挑选种植体的时候，关注点都非常的单一，只会着重对比种植体的品牌、材质和外观，认为只要选对大家品牌种植体，那种牙就万无一失了。但绝大多数朋友啊，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却最容易被忽略的核心细节，那就是种植牙的接口精密度以及配套机台的品质和适配性。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想请董怡教授呢继续为大家来深入的讲解一下这种植牙的接口和原装机台到底有多重要，好吗？
0: 好的。我们在临床上哈，很多种植牙的问题呢，出现问题以后呢，它并不是牙根坏了哈，而是接口处呢首先出现问题。种植体和它的机台的连接的位置啊，是存在一个微米级的微观的缝隙的哈。我们肉眼呢是完全看不见的，但是口腔里的细菌呢，还有分泌物就会顺着这个缝隙呢，慢慢的渗入啊，从而形成微渗漏啊，出现种植体的微松动。那么长期啊，日积月累呢，就会出现牙龈红肿啊、发炎呐、骨吸收啊等等啊，最终导致我们种植体出现松动、脱落、返修甚至失败的这种情况了哈。这也就像我们家里这个水管龙头的接口一样啊。那么原厂配套的接头呢，严丝合缝，咱们用了几十年都不漏水哈。但如果你随便找个杂牌的接头勉强拧上去啊，刚开始可能看着没事，但是时间稍微一长，咱们渗水啊、锈蚀啊、松动就全来了。种植牙的接口呢，就是同样一个道理了哈，甚至它的要求就是更高了。毕竟它天天泡在我们口腔这么一个细菌的大环境里面哈，还要承受着几十年的一个咀嚼的这么一个力量啊。所以大量的临床学术的案例研究和临床数据都证实，第三方混搭的机台啊，微动幅度是更大的，微渗漏的风险也是更高的。所以非原厂配件的精度呢，是不匹配的，参数也不一致啊，哪怕是就差这么几微米哈，密封性啊、咬合的受力啊、贴合度啊，都会大大打折扣的。那么这个瑞士的艾玛乐的核心优势就是说，它把接口的这种密封零微动做到了一个极致啊。第一呢，采用末世锥度的内连接结构啊，就像施卓曼一样哈，天然的防微动、防微渗漏，咬合受力呢就是均匀，长期咀嚼呢不松垮啊。第二呢，就是原厂的它是全系原厂数据机台精密的匹配，在标准的扭矩 这个锁紧以后呢，它可以实现种植体的微观的一个冷汗的这种密合的一个

0: 就是冷焊接的一个密合效果了哈。
1: 嗯，
0: 接口处呢是严丝合缝，几乎是零缝隙啊，所以彻底隔绝了细菌入侵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也是为什么瑞士爱马乐种植牙能够做到长期稳固、不易发炎和持久耐用的一个核心的因素了哈。
2: 嗯，通过董毅教授的这个细致的讲解啊，大家对于这一款植体啊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当然咱们在选择植体、选择医疗机构，包括选择医生的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也直接影响了我们这颗种植牙能不能稳固的使用的时间更长久一些。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3: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3: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2: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我们通过董毅教授的介绍啊，大家应该知道，其实关于种植牙那个小小的接口，就是种植牙能不能长寿的一个关键防线了啊，这一点还真的不能忽略了。除了有稳固的本体密封的接口，瑞士爱马乐种植牙呢，还有十分独特的这个对于牙槽骨以及牙周防护的设计。那接下来我们想请董毅教授具体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些精工设计是怎么样来守护牙槽骨和牙龈的，来实现长效耐用的，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他们的骨量偏薄，骨质偏松，那这些设计到底能给他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董毅教授具体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嗯，好的，完全可以哈。那么

0: 这里我真的是给大家要隆重介绍咱们瑞士的艾马勒种植芽哈，因为它除了精密的接口优势以外，还有两大独特的一个精工设计，搭配了它瑞士完整的原厂的体系，形成了三重长效防护啊，专门解决这个中老年骨量薄啊、骨质松啊、容易出现骨吸收啊，还有牙龈一萎缩的这种临床的痛点了哈，所以真正实现了好用、稳固、持久、耐用啊这么一个种植牙。那么第一呢，就是说这个艾马勒呢，它硬核护骨的一个防护的功能哈。那么它采用了美国卡朋特啊医用级的四级冷作态的一个机制啊，这也是现在优质种植体的标配了哈。
1: 嗯。
0: 美国卡朋特的这个四级冷作态，那么纯度高，抗腐蚀，生物相性呢极佳。搭配了专属的 SLA surface 啊，这个微米级的这种砂酸式的活化表面，那么给骨细胞也是打造了大量附着的这种这个点哈，骨结合就更快，扎根呢也更深。另外呢，它采用这种宽窄交替的一个仿生螺纹啊，那么窄螺纹呢就负责快速植入啊，即刻稳根啊，宽螺纹呢负责挤压护骨，保留原生的骨量。所以非常适配中老年这种疏松的骨质啊，所以从根源上筑牢了扎根的基础啊，就好比我们盖房子打地基一样，别人的地基就是普通的水泥，那么它是钢筋混凝土，还加了这个钢筋网，所以稳固程度啊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了哈。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啊，它第二重这个防护功能就是颈部的一个软组织的防护。那么艾马勒种植牙呢，独有的一个颈部的微凹槽仿生设计啊，针对牙龈的边缘的这种高风险区域呢做了精准的优化，所以引导自身的牙龈软组织呢就可以紧密的贴合在我们的牙根上，就像泥土啊牢牢包裹树根一样，形成一层天然的一个生物屏障，那么有效的阻挡细菌侵入的这个功能哈，所以大幅度降低了边缘骨吸收啊、牙龈萎缩啊、种植体周围炎的概率啊，那么它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实现了长期仿生稳定啊。那么艾马勒种植牙的整套精工设计，层层防护，环环相扣，让我们瑞士艾马勒原装进口种植牙呢是兼顾了初期啊高稳定，中期骨结合快，长期牢固好多重这个优点啊。
2: 嗯，这样一介绍的确觉得这款植体啊是太全面了哈，瑞士精工工艺，三重仿生防护，硬件标准直接拉满。但是我们常说啊，好植体要有好技术好维护，这一颗好的种植牙呢想要实现长寿，当然离不开医生团队和长期管理。那咱们这个董毅教授的团队是如何通过整套标准化诊疗体系让每一颗种植牙实现这个稳固耐用持久的？另外这一次的种牙节啊有哪些惠民的举措？那我们接下来请董毅教授具体来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0: 嗯，好的。我们说品质过硬哈是种植体的基础啊，标准化全周期的医疗服务体系呢才是种植牙终身长寿的终极的保障啊，也是终极目标。我们团队呢严格遵循瑞士骨保护的标准啊，打造术前精准评估，术中呢是精工的微创，术后呢是长效随访，三位一体的这么一个诊疗闭环哈。那么把稳固耐用持久落实到了每一个细节。首先我们在术前会做个体化的精准评估啊，我们不靠经验判断，要通过超高清的 CBCT 的三维影像，精准的解析每个人的牙槽骨的厚度、骨密度还有骨质的一个形态，结合年龄和全身慢病还有牙周的这个健康情况还有愈合能力啊，综合来研判，那么量身定制一套科学的种植牙方案，从源头上呢规避手术的风险啊。那这就好比我们找一个专业裁缝做衣服啊，必须要量体裁衣，不能拿均码就往所有身上套啊。其次呢就是术中的一个循证的一个精工操作啊，我们坚持三大核心原则，一啊微创保全原生组织，减少创伤，加快愈合，二就是精准控制植入的角度和深度，合理的分配咬合应力，避免局部受力过载啊，三就是精细化的处理软硬组织，保护牙周生态，为长期稳定打下一个基础。种牙呢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植入啊，是骨软组织和咬合力学的一个综合平衡啊，综合平衡。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术后的一个全周期的长效管理，手术成功呢它只是第一步啊，长期稳定靠我们持续的维护。我们呢为每一位缺牙患者呢都是建立了专属的口腔健康档案，阶段性的愈合回访，定期的影像学复查，还有牙周筛查检测啊，主动提前排查炎症、骨吸收，还有咬合异常等等这些。

0: 早期的隐患，把问题呢都消解在这个萌芽状态，守护种植芽呢20年、30年，甚至是终身的稳定啊。借着本次我们瑞士德国种芽节呢惠民契机啊，我们为东莞全民市民是专门甄选了全系列的国际精工的进口的种植体，除了刚才介绍的瑞士的士卓曼啊，还有瑞士的艾玛勒种植芽以外呢，还有我们德系精工的一个品牌，比如说德国的奥西伯格种植芽、德国的德美克种植芽，以及刚才介绍的士卓曼、美伦蒂卡等等这个大牌种植芽了哈。所以覆盖了不同的谷质、不同的预算家庭，咱们也真心建议啊，咱们有缺芽困扰的朋友呢，一定要趁着国庆的假期预约一次免费的谷质评估和方案的研判，选对稳固持久、好用耐用的正规的进口种植体啊，选对呢闭环诊疗体系，一次种芽终身安心，咱们可以放心的吃美食，咱们健健康康的过四季啊。
1: 嗯，像刚才我们董毅教授所说的啊，这一次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各位小伙伴呢，大家一定要尽快的行动起来，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牙齿修复时机了。金秋十月国庆长假呢，正是全家一起关爱口腔的好时机。那提醒大家，种牙优惠满天飞，低价种植牙藏风险。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啊，高品质种植牙的品牌科普。那比如说啊，我们给大家提到的就是瑞士士卓曼种植牙，它是源自瑞士精工，是全球种植领域的头部品牌。它旗下的 BLX 种植牙是国际经典亲水标杆，搭载 SRA 亲水表面科技，四周呢即可超短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另外，瑞典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经典的行业标杆了。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亲创的品牌，自1965年世界第一例种植牙成功实施以来呢，历经了60年的传承和创新。可以这样说吧，始终秉持卓越品质和精湛技术，引领行业发展，从未被超越，引领专业典范。瑞士德国种牙节盛大启航，十月金秋种牙巨划算，多款愈合型高品质种植牙惠民可选，种一送一，更升级配套德国进口全瓷牙，限时补贴，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那本届种牙节呢，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年均种植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恪守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我们具体给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瑞士艾玛勒种植牙，全新纯瑞士原装进口，医用级四级冷作态原材料，超级亲水处理表面，搭配瑞士原厂原装数据机台，保证微米级冷汗式紧密连接，护骨更护牙周，轻轻松松实现即刻负重，实现更快骨愈合，好用耐用，稳固又持久。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全新上市，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磁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达到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另外，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德国精工，中国速度，士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你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最后再来说说蓝色种植牙啊，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瑞士德国种牙节盛大启航，那全新引进了一款纯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还能搭配原厂数据机台，大家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没错，就是我们介绍的瑞士艾玛勒种植牙。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小秋，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也再次感谢董毅教授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9: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10: 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了，来关注一下周三中午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如何。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今天主城区整体通行较为顺畅，没有太多拥堵路段。不过各位需要关注东莞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也就是西平西站前面这一节，导致现在有一个3到5分钟的通行压力啊。那稍后呢，12点过后可能看这个交通事故处理的情况如何了。再有环城南路从黄沙河桥到光明跨线桥的北向南方向，以及北向西方向有1.4公里的拥堵，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然后来看全程情况，现在东深路堵得较为严重，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有1公里的拥堵，估计得40多分钟。东深路的另一段桥光大道附近的南向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行驶起来估计也需要半小时左右。环长东路从京九线到长马路的南向北方向40多分钟的通行时间，将近1公里。然后再来关注到松山湖大道辅路金松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估计需要10几分钟啊。然后再来看一下高速路段吧。今天高速的话，从莞深高速堵的较为严重，从莞深高速的东向西横沥东服务区附近有3公里的拥堵，需要

百小时左右，其他的路段较为顺畅。再有就是长平立交的南向北方向有800多米的拥堵，估计得10分钟左右啊。广龙高速还是比较顺畅的，龙大高速、珠三角环线高速今天中午12点钟都不是特别堵，但是呢，估计今天晚上啊以及下午这一段时段的话，明天放假了啊，可能堵得较为严重，大家提前做一些安排，然后关注道路交通情况，然后再决定出行的线路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大家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啊，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今天是9月30号，明天就是10月1号了，各位，2026正式迈入到了国庆假期当中。那下午朋友们这个工作状态是否还在啊？当然明天就放假了啊，我们提前祝各位国庆假期愉快，与祖国同庆啊，我们的这个幸福美好时刻啊。那当然了，马上也迎来10月份了，我们在这个法律法规层面上得跟大家做强调，因为明天放假了，咱们把一些新的注意事项啊都跟大家在节目里面说一说啊，以法治护航，平安共享。来说说什么事儿呢？因为10月份开始呢，有很多这个新规啊，跟大家的生活都非常有关系。我们先从新规说起，然后再来说到这个房地产政策啊。因为这个房地产政策，其实是昨天啊，这个尤其到下午时段的时候呢，这个关于啊咱们买房啊，我看到各类的朋友圈，包括后台也看到说这个好日子或者叫做这种好政策接连出台，但那个具体落地之后影响有多大？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大家去关心和关注的，一会儿咱们都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用今天一个小时跟您说说看啊。首先咱们来说一下十月份哪些新规会跟咱们的生活有关系的，然后正式实施了。比如啊，第一部分我们先跟您说说看，为未成年人开具这个精麻类药品处方的啊这个规定。这是我们看了一下啊，这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从10月1号起将会实施啊。这个管理规定呢，主要就集中在了为未成年人开具精麻药品处方的这个问题上。所以呢，规定是将精麻类药品管理的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展至了全部药用类的这种精麻药品，就包括了刚才提到的药用类的麻醉药品、一类的精神药品和二类的精神药品。而且其中还明确规定了，为未成年人开具精麻药品处方需要取得其监护人的书面同意才可以。然后像这个奥非类的物质啊，整类进行了管控。公安部、卫健委和咱们的这个药品监督管理局是联合发布了公告，将这种奥非类的物质整体列入到了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目录，也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也就是明确了啊，这个奥非类的物质的化学结构的判定标准覆盖了多种类似的啊这个结构，也就是把这一大类全部纳入到了其中啊，就这个奥非类。其实这一整类进行了管控啊，所以这一部分就是尤其是对于一些就是平时奥非类的物质呢，其实就主要是那个庞非啊，溴非吧，对吧，溴非它的这种结构吧，我们就不展开跟您细说了，因为这个到时候咱们有一个详细的认定标准的啊，这就比较专业了，但是呢咱们要把这一部分是纳入其中啊，这个专项管理规定您注意一下。然后第二部分呢是关于这个电子坐便器和电热毯的规定啊，一个质量保障的规定，就是食监局发的。食监局是更新了电子坐便器和电热毯等柔性发热器具

强制性的产品认证规则也从10月1号起实施。新规是明确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的管控重点，加大了这个包括监管力度，认证后之后的监管力度，细化了抽样检查的要求，对于企业实施更科学的管理分类，覆盖到了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电热电以及类似这种柔性发热器具的 3C 认证的全链条，也就是要压紧压实啊，认证活动的各方主体责任。这是这一部分啊，这个取暖设备。到了冬天啊，咱们很多朋友家里面会有这个电热毯啊这种产品的使用，对吧？再往下就是我们看到了关于这再生纸浆国家标准也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再生纸浆的标准呢，首次明确了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啊，就是您对吧，这个擤鼻涕的纸啊，上卫生间的纸，这不行。医疗用纸这些不洁原料是严禁使用的，也就是从源头上保证再生纸浆的卫生和安全。然后这个再生纸浆的国家标准呢，新增了就是干法再生纸浆和湿法再生纸浆的定义、生产工艺流程及关键控制工序，明确了干法、湿法再生纸浆均需要经过分拣、碎解、筛选、除杂以及解离等多道工序处理，仅仅是经过了简单的比如说剪切、打包这些粗加工处理的废纸片是不属于再生纸浆的范畴之内的，也就是有效防范这种比如说固废啊固体废物去冒充再生纸浆进行进口的情况。同步呢，再生纸浆国家标准还新增了微生物消杀和检测要求啊。这是这部分。然后呢再往下我们看到呢，对于这个儿童座椅呢也做出了一些最新的规定，10月1号啊，就是这个机动车儿童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也从10月1号起实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这个标准主要就是针对的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其具体规定了产品的分类、技术的要求、试验的方法、标志及说明文件等技术。那核心基础功能方面呢，涵盖了低电量的提示，以及包括防夹伤，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和安全提示、发声控制音响等关键结构件的要求。对于包括通信交互、数据传输、儿童遗留警示等等功能做出了严格规定啊，这是核心功能的方面。然后在安全防护方面呢，是细化了电池防错装和电子部件破损伤害这种要求，规范全链条的电子标准，保障电器安全。在机械和可靠性方面呢，明确了震动、跌落等机械负荷标准，以及开关、旋转部件，还有比如说接插件可靠性的这种指标啊。就这一部分，关于这种电子类的儿童座椅有一个新的国标，尤其是对于儿童这种遗留警示，比如说把孩子落到车上了啊，这种都做出了一些严格的规定和要求。再往下呢，就是网安部门的，网安部门有一个咱们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也从10月1号起实施。这个办法主要是一个明确检查对象和内容等等，这就比较多了，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这个办法一共是23条，我们总结了一下，看了一下，一共主要是六大方面。第一大方面呢，就是明确了监督检查的对象，包括谁呢？包括网络运营者、数据处理者和个人信息处理者。第二是明确了监督检查的方式，包括了线上、线下、日常和专项。第三呢，是明确了监督检查的内容，就包括了检查对象是否覆盖法定的网络空间的安全义务，以及重大活动安保期间的重点检查内容等。第四呢，是明确了监督检查机制，要求在国家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机制协调之下，加强部门协作，联合检查，减少企业负担。五是明确检查结果的运用，公安机关按检查情况采取监督整改、发送公安提示函等处罚措施。第六是明确相关的责任，比如说明确了公安机关及工作人员
如果出现了玩忽职守啊、滥用职权、泄露国家秘密等的相关法律责任啊。所以这是这一部分对于六大方面做出了规定，就是网络监督检查的相关的一些具体的办法啊，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所以大家要明白以后的关于这个网络空间的使用啊，包括你看谁会被受到监管，监管内容有哪些，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本身内部机制的管理和运行，那就会让我们的以后的网络监管更加明确啊，这一部分。然后呢，再有的话就是咱们看到我们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啊，也有一个最新的规定，这是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啊。多类的这种行为当事人呢，被列入到了严重失信名单当中啊。什么意思呢？这个规定呢，就明确了，当事人如果违反法律法规，受到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者是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就是有几种行政处罚之一的，那就会按照规定把你列入到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当中。那哪些机构如果受到了什么样的处罚呢？比如咱们跟大家举例啊，就受到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啊或者其派出机构，比如你的法人机构被吊销了经营许可证或者是营业证的，然后取消或者是撤销了终身任职资格的，终身禁止从事银行工作啊，银行业工作，或者是终身禁止进入保险业的，这一个部分也就会被纳入，如果说你受到了咱们这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这样的处罚，那也就是按照规定就把你也列入到严重失信名单当中，就包括了法人机构被吊销营业许可证或者是经营许可证，取消或者是撤销终身任职资格，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或者是终身禁止进入保险行业啊。这是在这个10月份啊，10月1号来实施的新规。当然，我们关注到地方啊，咱们广东一些地方性法规，我觉得这个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尤其是很多朋友经常可能会使用到的，咱们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啊，从10月1号起也来实行了。然后呢，条例呢对于外卖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封口问题进行了规定啊，这有一个这个规定，我觉得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您现在想一想，你现在点的这些外卖呢，它都是有封口的了，对不对？其实规定已经在试运行啊，已经基本上执行了，但是现在已经是以按照条例的形式来进行公布了，从10月1号起来实行啊。什么意思啊？这个条例第19条其中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餐饮服务的经营者提供配送服务或者是委托第三方提供配送服务的，应当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容器、餐具、饮具和包装材料，采取措施对于配送食品要予以封口，并保障封口开启之后无法复原啊，或者是便于消费者进行辨识。餐饮服务的经营者如果没有按照规定，这是关键，各位啊，如果说餐饮服务的经营者没有按照规定采取措施对于配送食品进行封口或者是封口损坏的，那首先第一就是配送员有权拒绝配送。为什么？因为出了事儿他要担责的，他可以拒绝去配送。当然我们的消费者如果说真的看到了拿到了这个封口已经被打开了的，那很简单，我们可以进行拒收啊。这是关于外卖平台上这个规定，哎，我觉得是跟大家切身特别能够直接关系到位的啊，就是点外卖的过程当中，您看一下有没有封口。如果说这个封口啊，它处于一个损坏、破损，或者说是啊，这个没有封，压根儿就，那你就想着可以退货，我不签收啊。当然，这平台也得跟您来进行退款了啊，所以这一部分是一个新规啊，跟您说一说。那稍后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关注到什么事儿呢？稍后跟大家关注到了咱们最新的啊，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啊，在昨天对外联合发布的从10月1号起实施的居民购房贷款的贴息政策啊，这个很多朋友比较关心和关注，尤其是首套房的朋友们啊，这个主要就是针对的首套房
然后呢总价在150万以下的这种情况。那我因为这个我们说具体政策落地之后你要看各地的情况，你说比如说我们东莞的实际情况，如果说你在主这个市区片来买这个房子，比如

0: 即便是首套，150万这个价格呢，除非买一个小户型，对吧？所以说这个主要针对的是首套刚需改，刚改或者刚需的这种情况啊，比如远一点买到水箱片等等啊，这个平均八九千的100平的总价就在150万以下的这种情况啊，那一会儿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做个详细解读。当然呢，这是最新国家层面上的一个文件，然后呢。在昨天呢，咱们东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也是联合公布了关于优化我市房地产的具体的政策和通知。那一会儿下半时的节目跟大家把这两个通知详细跟您说说看啊。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度到36度，相对湿度50%到90%，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度到34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刚才提到的从明天10月1号起来实施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啊。这个政策呢，暂时的这个实施期啊，一年是暂定的，各位。然后刚才其实也提了一句，最主要的呢是这次的这个贴息呢，贴息，我觉得这个不用多解释了吧，就是帮你补贴利息，你就能这么理解它。那是所有大家都能补贴吗？暂时还没有啊。这聚焦的是什么呢？首套刚需啊，然后重点支持的就是普通家庭购买什么呢？购买中小型的价格较低的住房。所以你看这个定位是非常明晰的。其实如果这么来说的话，主要就集中在了二三线城市的啊这种首套刚需小户型。主要贴息政策一个点啊，一个点，然后你可以贴息的贷款规模是100万，你可以贴息是100万啊，然后这个贴息期限最多5年，然后这个规定暂行一年，那你现在暂行，它慢慢的只会这个政策会越来越扩大化，对不对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贴息一个点呢是什么意思？我们把这个跟大家详细来做一个解释啊。你听到的肯定就是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了。但我们看了一下啊，这里面它对于就是你什么条件怎么符合做了明确性的说明。第一个呢，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房的，你看、啊、这里面几个关键词，首先是首套房商业性贷款啊，这里面就不包括存量贷款的置换。这一部分要注意。第二呢，就是要求你买的这个房屋的建筑面积不能超过120个平方，不能超过120个平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你买这套房的总价不能超过150万。当然，你说这边你刚才说的不是说这个补贴是100万吗？是这样的，就是你的总价不超过150万，但是呢，它按照100万的最高规模，比如说你花了80万买房，那自然就给你贴80万；你花了120万买房，也给你贴100万，100万也是100万，150万也是100万，但最高不超过这个150万，超过150万，你就能不能享受这个贴息了。然后这个贴息呢，就是按照这个100万最高标准贴一个点，最长5年，也就是你这么理解它。如果说这5年你全部拿到，可以帮你省5万块钱，就是这样啊，就是利息层面上帮你省5万。那如果

比如说现在，如果按照现在，咱们就说三个点的利息吧，不算公积金，因为他说的是商贷嘛，三个点的利息，那你现在贷款，你就可以理解为是两个点，两个点的商贷，那这个就是不是对于当时最早5到6个点是吧，5点几、6点几的贷款的朋友，当然都现在都下来了啊，都降低了，那这个门槛就降低了很多，对不对？当然，这几个关键性的条款就是这样的。贴息标准呢，刚才说了，从10月1号明天起就可以实施了啊，所以金九银十，那现在就估计这今年肯定不是个金九银十了，尤其对于二三线城市的话，包括我们东莞的一些水乡片的其他的小户型的，对吧？你说主城区这块现在几个新盘，你还确实买不到这么便宜的房子，二手的老的可以差不多啊，比如说1万出头买个80平左右，也差不多这个150万以下。然后你比如水漾片的这种8000到7000的盘线也有，对吧？100平也就是70-80万，所以这个就能够享受这个政策了啊。然后这个暂时是不设数量限制的啊，这个不设上限。我说的是数量上限啊。然后贴息点数的上限，刚才说了，就是100万，为依据你的要求，120平以下、150万以下首套。就这个资金管理层面上，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啊。具体这个，其实你说出台之后释放了一个什么信号呢？我觉得释放的主要就是刚才提到的支持城乡居民刚性需求，实实在在的帮助那些，比如说进城务工人员、我们的新市民，还有什么呢？新就业的大学生、这些青年，以及呢城镇工薪家庭的刚需成本，来降低我们的购房成本和压力啊，助力更多人。住有所居，先解决的是住有所居的问题，而不是你这个住好啊，住大平层这种啊。所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财政部呢会同了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就形成了这个政策方案啊。所以是这样的，当然聚焦的整体上一个点的贴息啊，减轻居民的负担。那具体安排，那肯定就是就近方便就近生啊，考虑到商业型个人贷款的业务点面比较广，为了便于广大咱们的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所以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照规定来进行这个贴息的啊。然后贴息优惠等是自动送达的，咱们的居民朋友们也比较省心，就是你不需要专门再去办理什么什么的业务，你只要按照正常的信贷流程去贷款，只需要你签订合同的时候呢，同步授权给银行办理，就是让他去代办这个贴息。那银行就会自动识别，比如说他发现你就是100平以下，然后呢，你这个120平以下、150万以下是吧？然后是首套，你符合了，他在按月扣你利息的时候，就会自动给你把那一部分的钱帮你减掉。现在咱们这个数字化的进程是非常快的，也非常方便的啊。所以就是，如真的去落地和落实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的啊。所以10月1号之后才能够享受这个政策。然后有朋友在我们底下问，志威在说的过程当中说这个存量呢，存量暂时没有，人家说了就是10月1号，那你就是新增的啊，就按10月1号来这个算啊。然后利息贴发在到哪里呢？刚才说了，这个他不会把这钱给你的，你别想着去拿这个钱，他到时候会按照这个补贴直接扣的，明白吧？银行会直接在 APP 上直接给你扣了啊，这点要注意啊。存量不行，然后那个9月份买的房子，10月份下发贷款能享受这个政策吗？你9月份买的房子，那你就得按照10月份的这个政策走啊，所以应该是不行的啊。然后这是这一部分。那说完了咱们全国性的政策，我们来说说东莞的政策，存量肯定是不行啊。东莞的在昨天呢也发布了房地产的这个新政，也是关于优化我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啊。我们看了一下，这咱们东莞呢是这样，给了几个5个方面。也是从提振消费和优化供给的一个具体举措。第一个呢是购房补贴，啊，这个购房补贴呢，对于购买新房符合条件的购房人，给予合同购房总价2%，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这个房屋补贴啊，促进咱们的购房需求的释放。这是这一部分。然后第二个点呢是公积金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说了这个公积金可以提取了。什么叫可以提取了？你说志威说的不是废话吗？之前公积金也可以提取啊，但这次呢提取呢，我们说了，现在公积金可以提取的范围更广了。比如说你说你装修，以前你只能买房、租房，对吧？这类的
你有房屋使用需求的时候才可以提你的公积金。但现在呢，你比如说

不是买房租房，你要装修，你要交物业管理费，这些都纳入到了公积金的支持范围啊，而且也明确了具体的规则，进一步减轻咱们居民购房的负担。第三个呢，就是商贷首套的认定，哎，我觉得这个标准是有变化的啊，就进一步优化了首套房的认定标准。什么叫首套房呢？是这样，在申请商业贷款的时候，将购买二手房首套房的认定范围啊，是纳入到了由全市行政区域调整为了你购房所属镇街啊，也就是说扩大了首套房贷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啊。然后第四点就是土地供应的问题啊，细化了房地联动土地供应调节机制，各镇街园区可结合全市新建商品住房库存去化周期情况，合理新增优化的这种住宅的供给啊，进一步细化明确商用，就是商办用地管控范围，通过土地源头控制促进供需平衡。第五个呢是盘活存量，鼓励支持自营和这个非居改保，就是鼓励多渠道盘活存量资源，鼓励通过自持经营、非居改保啊，这个法拍市场，就这种多种渠道的方式推动存量房去盘活啊，或者我们叫去化啊。所以这是这五个具体政策层面上。然后呢，咱们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这个实施购房补贴政策的话，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6年今年年底12月31号之间，在我市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啊，只要你买的是我市的新建商品住房，三线房不算，人才房不算，回迁房不算啊，这种非市场化的商品住房不算。那完成了合同网签及备案，并且在2027年3月31号前足额缴纳契税，那你就可以享受购房合同总价两个点，总价不超过3万元的购房补贴。这第一，购房补贴。第二，就是刚才提到的加大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力度。啊，你和你的配偶在本市拥有自己的住房，就可以申请提取物业费和装修费。那装修费的提取额度以不动产登记面积为核算依据，要求提取的金额是每平方米1500元。然后呢，房屋最高核算面积为144个方啊，你可以以就个人可以办一次，以配偶如果房子在你配偶名下提取的，那结婚要满12个月啊，是这样的。然后物业费的提取呢，你不要超过上一年度你物业费的实际缴存金额就可以了啊，每年可以提一次，这是这一部分。第三部分关于优化个人住房商业贷款首套房认定的问题，刚才说了，现在你在去申请个人住房商业贷款的时候，买商品房，新建商品房和二手住房都算在内，你在你购买房屋所在镇街园区，你看啊，不是全市了啊，是你在你购买的这套房子镇街园区名下没有住房，就可以按首套房来认定了，这个进一步的扩大了啊。所以金融业机构呢，当然也会根据实际的情况，不动产登记的情况来查询核算你的房屋套数，并执行相应的住房信贷政策啊。这个首套房的认定，对吧，从全国到省市再到县区啊，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四个是优化房地产联动土地供应调节机制啊，那就结合到咱们全市商品新建商品房的去化的周期啊，各镇街呢都可以合理新增优质住宅用地的供给啊。咱们也知道这个我们这前两年东莞这个整体的去化库存压力较大，是吧，这个关于新建工地的数量较少啊，所以慢慢的你看给出这样的信号，就是优质的包括这种合理的新增一些住房用地啊。然后对于商业办公类商品房去化周期连续3个月超过36个月的镇街园区，还是要暂停新增商用办公用地及商用办公占比大于10%的商住混合用地，就 R2 加 C2 的出让的啊。然后商用房屋自持比例超过50%的除外啊，精准支持我们市属国有企业、镇街企业积极参与到土地拍卖、商品开发啊，这个当然，这个商品开发指的就是高品质的住宅啊，精准对接居民改善性的住房需求，增加优质住房供给。第五点，

0: 就是努力盘活存量资源，对于销售停滞的可售商品房就卖不动了，这些房子对吧，就是说那种小区可能我们也确实有些盘啊，价格也很低，但是呢确实当时开发的时候觉得卖得出去啊，配套设施什么都没有，在城市的犄角旮旯啊有这样的盘，那就是卖不动，好几年了还是这个情况，那就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呢将存量未售房源转化成什么呢，转化成自持房源，你可以经营它。那对于那些利用非居住存量房改建的保障性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期间呢，不变更土地使用性质，不补缴土地价款啊，比照适用国家规定的住房租赁的增值税、房产税啊这些优惠政策啊，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按照居民标准执行，然后支持市镇国企村集体经济联合这个社会啊，积极通过这种法拍啊批量收储商品房，鼓励商业银行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对于融资给予一些支持啊，这是这一部分。所以呢你看从全国到我们东莞，这些最新的房地产的新政呢，其实主要呢你看都是啊进一步要减轻购房的负担，增进咱们的住房消费，提振企业的信心，稳住市场的预期啊。所以这个大家看效果吧，尤其到十月份啊，传统的房地产行业的金九银十，估计到十月份现在就不是金九银十了，我们看这个十月份能不能做一个这个黄金十月，是不是看看数据，看销量，还要看政策的落地，朋友们的实际口袋里的这个现金情况啊。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好嘞，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明天呢就是十月一号了啊，我们这个举国同庆的日子啊，明天也就正式开启了十一假期。各位在路上行驶，今天呢注意交通安全啊，我们共庆祖国啊，这个团圆之日，很多朋友都可能会出去进行游玩啊，家庭进行团圆，所以说这个团圆之日啊，但是那个想要说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交通安全很关键啊，平安幸福啊，这个平安是通往幸福的最近的一条路啊，所以在路上行车，咱们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这个内容呢，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我们明天节目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相见，明天见了各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幺零。

0: 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3: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老司机开车很久，却不一定看得懂水温表，看到水温高的时候就有点紧张，担心发动机开锅，相反在水温低的时候却不以为然，这是对的吗？如果温度过高，可能是以下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冷却液不足，冷却液泄漏会导致温度升高，这个时候应该检查一下冷却液是否有泄漏的现象，如果有，那么应该修理泄漏的管子，如果没有，应该及时的添加相同品牌的冷却液，不建议加水，尤其是冬天，即便没有造成故障，也会对冷却液有稀释的效果。另外呢，是散热风扇有问题，散热风扇会造成车辆高转速运行的时候产生热量不能及时的传递到防冻液，而影响散热，而后导致防冻液温度升高，导致开锅的问题。出现这个情况呢，如果在行驶过程中先降低车速，检查是不是风扇的问题，如果是及时修理，不要等到开锅了再去修。此外呢，是循环水泵故障，水泵一旦发生状况，发动机的导热侧的水循环就不能够正常的进行，导致发动机冷却系统失灵，开锅的现象就由此产生了，一定要及早的发现，及早的解决。一般水泵发生问题，可能是轴承抱死或者百叶轮损坏，轴承抱死的可能性不大，百叶损坏换掉就是了。水温过低主要的原因是节温器损坏或者散热风扇长转。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龙大高速北向南，拥堵804米，缓行308米；甬莞高速西向东，冷水坑隧道附近的拥堵5.67公里，缓行401米；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西，从管深高速到大有园立交这块呢是拥堵2.41公里，缓行3.44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北，管张立交桥附近的拥堵411米，缓行849米；深圳外环高速西向东，凤岗立交附近的拥堵368米，缓行1.08公里；管佛高速东向西，大石下高架桥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49米；京港高速南向北，从麻冲立交到沈海高速拥堵682米，缓行1公里。惠塘高速南向北，塘下立交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3公里啊！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6: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7: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8: 车，被人撞着啊，怎么办啊，找不到人啊。
9: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7: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6: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10: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1: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2: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6: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的，13:1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淘车有道啊。我们今天依然和大家分享的有关车辆方面的最新的一些动态。目前呢，这个豪华大型 SUV 已经是成为自主品牌向上突破的一个核心的战场。一众旗舰车型凭借超大空间、豪华

0: 配置以及新能源技术，正在全面的冲击传统市场的格局。那么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测试过不少自主品牌大型 SUV， 这一次呢为您挑选了四款对比的车型，分别是智己 LS9、 腾势的 N9、 蓝图泰山，还有呢蔚来的 ES8。 接下来就从日常实用性测试的角度进行一个对比啊，看看哪款车型的综合表现会更好一些。首先我们来关注呢车内舒适性配置测试的对比。在这一方面呢，四款车型的第二排和第三排座椅呢都是配备了独立的头枕，全部支持上下调节。那头枕内部呢填充都是比较柔软，而蔚来 ES8 呢还带有额外的软枕啊，这个舒适性的表现是相当出色啊。那么前排中央扶手方面呢，四款车型都是采用了软性材料的包裹，所以呢触感是十分的舒适。其中呢只有腾势 N9 的中央扶手箱啊采用的是这个侧开式的设计啊，其他的三款车型呢都是对开式的设计。对比来看呢，虽然说这个扶手都不支持前后移动或者是角度调节，但是呢得益于适中的尺寸以及呢合理的位置啊，因此在正常的坐姿之下呢还是能够为驾驶员的手肘提供有效的支撑。那么主驾驶座椅前后移动距离方面呢，智己 LS9 的表现最好，测试的数值达到280毫米，蓝图泰山呢排名是垫底，成绩是260毫米。那方向盘调节方面呢，这个蔚来 ES8 的方向盘上下可调节的角度呢达到 17.5 度，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其中呢智己 LS9只有9.6度啊，并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的测试的均值。那么方向盘前后可调节距离表现最好的是蓝图泰山，测试的数值达到了70毫米啊。好，接着继续来关注呢 USB 电源接口。在这个方面呢，蔚来 ES8 呢数量最多，全车一共有7个啊。相比之下呢，另外三款车型的 USB 接口的数量只有6个啊，其中呢只有腾势 N9 和蓝图泰山的前排配备了 Type A 和 Type C 这两种接口的类型，所以说兼容性呢是比较好的。好，再来关注呢车内储物空间的对比啊。对于这个车内使用空间的测试呢，只针对前排触手可及的空间，不包括像什么手套箱啊、中央手扶手箱啊这些需要开启的空间啊。测试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把一些固定的物品全部都放置在前排的各个储物空间之内。那通过这些物品的放置呢，来判断车辆储物空间的表现。测试选定的固定物品是两瓶常规大小的矿泉水，一部大屏手机，还有一支口红，一个挎包，一副墨镜，一把折叠雨伞，还有呢一包常规尺寸的抽纸。在车内储物空间方面呢，只有蓝图泰山呢配备了这个眼镜盒，全部固定物品都有合适的储物空间进行摆放。另外的三款车型来说呢，除了墨镜之外，其他的测试物品都能找到合适的地方放置，实用性表现啊都是能够令人满意的。那么杯架测试当中呢，四款车型都是采用的三排座椅布局，那么共计配备6个杯架，其中智己 LS9 和蓝图泰山第三排的第二个杯架，就2个杯架啊，都是配备了这个限位器啊。那么后备箱方面呢，四款车型的内部空间都是比较规整的，其中呢蔚来 ES8 的整体表现是最好的，有3项数值超过了同级别车型的测试均值。相比之下呢，智己 LS9 的后备箱测试成绩没有达到这个同级别车型的测试的均值啊，这个排名呢是相对靠后。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的，13:20，在节目当中呢，依然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好消息啊。那东莞市慈善会呢，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呢，很快。

就会和大家见面了。二十年来是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做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像这个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了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呢，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的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呢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了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以及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呢是遇到灾害险情呢，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呢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呢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二十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像什么时光向善、微光筑城、二十周年成果图片展、二十周年主题宣传片，还有呢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会轮番登场。那欢迎各位呢继续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呢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的善意啊。另外呢，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呢，各位还是要做好啊。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所以呢，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中呢，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以下的积水点。第一个就是花盆的托盘，包括呢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啊，坚持翻盆倒灌啊，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要坚持3到5天的换水一次，换水时应将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也可以改用呢沙土或者是陶粒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啊，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呢不用的盆罐应该是倒置存放，那防止呢这个雨水积存。废旧轮胎等可能积水的物品也应该及时的清除或者是妥善的遮盖。那么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像排水沟啊、下水道啊、垃圾桶周边，及时清运垃圾，然后呢是疏通淤堵啊。好，接下来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那个每当秋冬换季呢，就感觉脸上是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呢，干纹细纹立马就找上门，皮肤呢是肉眼可见的片松垮啊。强烈的建议大家呢面霜马上用起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的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够让肌肤保持水润状态。80克的正装面霜，钱包呢真的有点伤不起啊。但是今天品牌方呢给到少量的老板清仓，还送了3个15克的小样，到手只要多少钱？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了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先薅一波福利。我们知道这个大红瓶面霜呢，可是 SK2 家呢经久不衰的王牌产品啊，核心成分 Pitara 啊，帮助呢这个调节肌肤水油平衡。虽然说价格呢确实不便宜，但是架不住呢真的好用，回购率超高。虽然说是滋润版，但上脸只会感觉到润，完全不会觉得厚重油腻。那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呢就快速的被皮肤吸收。更建议大家呢晚上睡前后涂啊，这么早晨起来这个整个脸都是滑溜溜的状态，很好。这次呢是经典的老版啊，核心版呢主要就是包装啊还有肤感上的区别啊，甚至很多老粉呢专门找老版买啊，他觉得老版的这个滋润呢是更加绵密，更适合干皮和秋冬。这一次的套装性价比真的很高，整整包含80克的正装大红瓶面霜，外加3瓶15克的同款小样，到手只要360块钱。正装放家里用，小样呢出差旅行装呢放包里，那非常的方便，这么好的价格真的很难再有啊。那现在正是该用面霜的时候，大家抓紧速度囤货啊。另外呢，今天还给大家推荐一个呢，就是欧舒丹的护手霜，
那熟悉欧舒丹的朋友都知道啊，他家的护手霜呢常年是稳居热销榜，真的是很多人回购无数次的手部护理的产品啊。今天给大家直接上王炸啊，就是如木果、樱花、玫瑰三大热门香型，30毫升三支装啊，还搭配了专属的礼盒和礼袋，一整套到手只要多少钱？只要99块钱啊，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真的很拿得出手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0: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咨询有深度，
3: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2: 测评有态度，
4: 这个自动泊车，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2: 聊车有广度，
5: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0: 车市热点，
1: 选车指导，
0: 安全驾驶，
1: 消费维权，
0: 二手车咨询。
1: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0: 爱车爱生活，
1: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2075。

0: 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有车生活。
1: 好的，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分享的这四款不一样的车型啊。刚才已经分享了他们的其他的各个方面啊，我们接着继续来关注车内视野测试。在四款车型当中，只有蔚来 ES8 的前方视野最近距离并没有达到同级别平均水平，但是呢，得益于配备了流媒体后视镜啊，所以呢，这个蔚来 ES8 呢，内后视镜的最极视野距离是只有 6.535 米啊，在测试过的同级别车型当中处于上游水平。在外后视镜视野范围测试环节当中，只有蓝图泰山的两侧外后视镜采用的是双曲率的镜片，但是呢，在测试数据方面，腾势 N9 的整体表现最好，其两侧的外后视镜的视野都是优于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继续来关注呢驻车辅助配置方面啊，在前驻车雷达测试当中，只有呢腾势 N9 的最远距离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测试均值，其中智己 RS9 它的最远探测距离达到 1.435 米，雷达功率表现最好。在最近提示距离方面呢，智己 RS9 和蓝图泰山与同级别车型的测试均值都是比较接近的。在后驻车雷达测试当中，依然还是 N9啊，这个腾势 N9 的最远端距离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的测试的均值，其中呢，蔚来 ES8 的最远探测距离表现是最好的，为 1.505 米。在最近提示距离方面，腾势 N9 终于扳回一城，和同级别车型测试均值的这个比较接近啊。在影像辅助系统方面呢，四款车型都是配备了360度的全景影像，还有透明底盘540度的影像，支持多角度查看，并且呢畸变控制合理，实现呢这个实测视野数据和清晰度呢表现都比较出色，能够大幅减少泊车时的盲野视野的盲区啊。那么车辆在日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遇到转弯或掉头的情况，这个时候呢，车辆的转向灵活性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呢，经过测试之后呢，只有蔚来 ES8 最小转弯直径的测试数值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在转弯或掉头的时候呢，需要驾驶员提前留出余量。另外的三款车型表现最好的是智己 LS9， 测试成绩是 8.635 米啊。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好的，是3:46，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那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那说到榴莲呢，您脑海当中是不是就浮现出那种闻着冲、吃着香的独特的劲儿啊？没错，榴莲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咱们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都非常适合榴莲生长，浓雾里的粘土让这儿的榴莲呢是外脆里嫩，甜美浓郁。咱们这款主打的金枕头呢，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金枕头榴莲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的枕头般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外层微脆，内里是柔滑的，就像是卡士达布丁般的细腻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的余韵，层次丰富。九成熟的时候呢微脆，全熟时极糯，果肉干呢是果肉是非常的干爽细腻啊，不粘手不糊烂啊。那榴莲呢不仅仅只有好吃那么简单，每100克榴莲果肉呢约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含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约3%到5%，还富含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像 B1、 B6 叶酸等等啊。在中国呢，泰国榴莲经常作为节庆的礼品啊，不管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和亲友都很体面啊。各位榴莲爱好者们，机会难得，立即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这两个字下单，然后呢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吧。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今天为您推荐了4款车型啊，分别是这个智己 LS9、腾势的 N9、还有蓝图泰山以及蔚来 ES8。那刚才已经是关注了他们的这个叫车内视野的对比啊，那接着继续呢，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这个驻车辅助配置对比。刚才已经说到了智己 LS9 的表现呢是比较好的，另外呢蔚来 ES8 的最远探测距离表现比较好。那综合来看呢，本次参与到对比的4款自主品牌大型 SUV 在日常实用性方面都是展现出了旗舰车型应该有的水准啊，整体表现都是能够满足日常家用需求的，当然不足之处呢也是客观存在。比如说智己 LS9 的后备箱空间表现一般，腾势 N9 的前后驻车雷达最远探测距离都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的测试均值，蓝图泰山主驾的这个座椅啊前后移动距离比较短，蔚来 ES8 呢前方视野盲区较大等等，但是呢整体上呢是瑕不掩瑜啊，这个消费者呢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啊去进行选择。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淘车有道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稍后的14点为您送上的是到我家乡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石碣胡同立交南向北拥堵975米，环城南路北向南从环城西路到南环立交桥拥堵810米，缓行309米。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附近的拥堵994米，缓行440米。松山湖大道东向西拥堵504米，松山湖大道辅路西向东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附近的拥堵238米，缓行323米。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西向南松山湖大道辅路附近的拥堵332米，缓行323米。环城东路的辅路南向北从管章路辅路到环城东路路口拥堵159米，缓行543米。松山湖大道西向东从铜沙立交桥到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的立交拥堵289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4: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3: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4: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3: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4: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5: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来自叶炫清的一首《童心》，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呀，峰哥啊，今天下午心情不错吧？
1: 对吧？下了班又开始放假了，是不是？
0: 对，
1: 别人啊，
0: 但是呢，咱们听友们可以休息啊，
1: 对对对，
0: 我们的状态也不一样、啊，
1: 是我们为你开心。
0: 对、
1: 啊，
0: 因为马上也是我们祖国母亲的生日啊，
1: 对对对，
0: 咱们都是普天同庆。
1: 好
0: 啊，所以说呢，也在这里提前祝愿大家国庆长假开心啊，也是提前祝愿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哎，也祝大家玩的开心，
0: 快乐、啊、玩的开心。是的，还是那句话啊，甭管去哪玩，咱们还是要注意各方面的安全。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这个人身财产安全啊，
1: 对对对，
0: 哎，这个家里要这个把那些电呐、啊
1: 嗯、
0: 煤气啊这些东西都
1: 对对对
0: 都看看好哈、
1: 嗯，
0: 因为要长时间不在家的话，还是要做好一方各方面的一个准备哈。
1: 哎，
0: 好嘞，那么我们节目呢也继续跟大家分享好消息。
1: 好，
0: 东莞市慈善会即将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那20年来呢，是慈善会扎根东莞，踏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助不少市民解决身边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为一个个贫困家庭带去了希望。此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遇到灾害险情第一时间开展募捐，那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都会陆续推出。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呢，内容非常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将轮番登场。请您持续关注东莞电台，多多关注了解接下来的系列活动，感受属于莞一大地的满满善意。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在节目当中送出好东西啊。那今天为您推荐的是被誉为叫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啊。
0: 哎，
1: 那么说到榴莲呢，您的脑海中是不是立刻出现了这个闻着冲吃着香的那股独特的劲儿啊？
0: 嗯，
1: 没错啊，这个榴莲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而咱们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啊，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
0: 哦，
1: 泰国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呢非常适合榴莲生长，像暖捂里的粘土让这里的

0: 榴莲是外脆里嫩，甜美浓郁。咱们的这款主打的金枕头呢，厚实啊，这个果肉比较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们啊。
1: 嗯，
0: 那么金枕头榴莲呢，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枕头般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呢，外层是微脆的，里边是柔滑的，像卡士达布丁一般的这个细腻质感啊。那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的余韵，所以说这个层次比较丰富啊。九成熟的时候呢是微脆的，全熟的时候呢是极糯，果肉干爽细腻，不粘手不糊烂啊。
1: 嗯，
0: 而且榴莲呢不只是好吃那么简单，每100克榴莲果肉约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含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约3%到5%，还富含维生素 C 啊， B 族维生素，像 B1 B6 叶酸都有啊。在咱们中国呢，泰国榴莲经常作为节庆礼品啊，不管说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是格外的体面啊。所以呢，各位榴莲爱好者们，机会难得，立即登录啊，微信搜索东莞电台，然后呢发送榴莲这两个字呢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
1: 是的，另外呢，咱们出游也是要保证好自己的脸部的一个皮肤状态。要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 SK2 大红瓶面霜礼盒，滋润型。大红瓶面霜是 SK2 家经典不衰的这个代表产品啊，它的核心成分呢也是 Pitera， 帮助调节肌肤水油平衡。奈何呢，这个价格着实是不便宜，但是回购率又特别的高。咱们带来的是滋润版啊，脸上能感觉到润，但是绝对不会厚重油腻。这次是经典老版新版，主要是包装和肤感上的一个区别。甚至很多老粉呢专门找老版啊，觉得老版的滋润度是更绵密，更适合干皮儿和秋冬。这次的性价比非常高，整套包含80克正装大红瓶面霜，外加3瓶15克同款小样，到手只要360。正装放家里用，小样出差旅行装包里啊，非常的合适。另外还有给大家推荐的是欧舒丹护手霜，欧舒丹这个牌子不用多说了哈。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王炸组合，
0: 嗯，
1: 乳木果、樱花、玫瑰三个热门的香型，30毫升。3支装，还搭配专属的礼盒礼袋，到手只要99，送人和自己用都非常的有面啊！赶紧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2: Alright, here we go。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4: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张杰的一首《万物不如你》，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
1: 到
0: 我
1: 家
0: 乡
1: 来。
0: 刚才聊到了一个这个趣事哈，小精卫说，小珍还认识这样的大人物
1: 啊。
0: 其实呢，话说我们的工作哈，见这些你不管是明星啊还是名人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原来
1: 对对对对。
0: 那你要是说通过工作那认识的人那可多了去了哈，啥样的大人物咱们也都有采访过，对。但是呢，这个为什么我会说呢，就是因为他真的是从小就是在一个院长大的，
1: 对对对，
0: 这种就很神奇了啊。这跟我们说通过媒体这个平台认识就是说工作接触那还不同，是不
1: 是
0: 啊？那工作接触，那咱峰哥那认识大人物可多了，哎，啊，这都不算啊，咱们说的是就巧了，小时候认识啊。好嘞，那么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今天在上半天班儿，哎，咱们就
1: 哎，很多朋友就迎来长达一周的这个假日啊，
0: 是开心啊。咱们也欢迎小精卫啊，欢迎我们东篱听雨眠啊，志远啊，等等很多的朋友，那是我们听友的宝子们，大家都可以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啊，尤其是这个经常又是哎呀听你节目
1: 长大的
0: 十几二十年啊，结果一看，哎呦，根本都不是我的粉丝儿，啊，那你这说的都是些漂亮话啊。
1: 行，
0: 好嘞，今天峰哥打算带我们去哪里呢？
1: 哎，今天去一个就特别震撼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来一个国内

0: 公路旅行啊。
1: 公路旅行比较酷哦。
0: 对，别人一说就说你说公路旅行，肯定很多朋友说啊、哎，那肯定是上国道
1: 318
0: 国道、啊、
1: 对对对，
0: 叫雪域朝圣，对吧？
1: 是，
0: 或者是去这个新疆的独库公路啊，叫什么一日走四季，是吧？
1: 对。
0: 但是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不是这个，今天分享的是这个 G219， 其实可以说叫219国道啊。
1: 嗯。
0: 穿行在这条绵延万里的国境大道之上呢，就会恍然发觉，哎，此前的所有关于这个公路美景的想象啊，其实都只是冰山一角啊。那和大家说到吧，这个219国道呢是喀纳斯到东兴公路啊，这个很多的名字叫什么219国道啊、G219啊、这个新藏公路啊、喀东线呐、北起新疆北部的喀纳斯啊，就是禾木，我们去过那地方啊，喀纳斯的蒙古族乡，南到广西中越边境的东兴市的这个竹山村啊，经过像新疆啊、西藏啊、云南呐、广西啊这四个省市区啊，是咱们中国的这个西北西南地区的边境公路，全长是10000多公里。
1: 哇、你看啊，这个一说到公路呢，我们有朋友就来发表意见了、我姓杨说，我觉得我们广西的这个国道都很漂亮。
0: 对对对，这个也到你们广西啊、就是他、的那边就是到广西的东兴市嘛啊。
1: 是的，那这里呢，它是全长我们说到了10065公里、
0: 对对对，
1: 打破了国内国道里的一个里程记录。
0: 对对对，
1: 北起新疆喀纳斯的雪域林海，南至广西东兴的蔚蓝海岸。
0: 对，
1: 我的天，那这个真的是够长
0: 啊，横跨了27个纬度啊，
1: 是
0: 纵贯中国西南边境线啊，它不像318国道那样的叫聚焦藏地风华，也不像独库那样呢就浓缩天山精粹，就只是在新疆，对吧？但是呢，它是串联起华夏大地的这个比较极致多元和震撼的地理地貌。
1: 对，你看它地貌啊，什么雪山、冰川、大漠、草原、峡谷、湖泊、雨林、碧海，尽收眼底、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318
1: 我感觉这里哦，这没有了啊，没有什么我们看不到的地貌了、基本上这些
0: 就都有啊，
1: 都有了。
0: 所以呢，就是这条叫国境天路啊，这是当之无愧的国内风景的这个天花板，10000公里的地理史诗啊，集齐了华夏的所有的极致的一些地貌啊，就是怎么说呢？有人说这条路的伟大在于它用一条公路啊，就是剖开了中国大地的这个机理，走完它呢，就相当于看完了半部中国地理百科啊。
1: 哇，真的太漂亮了。
0: 对。
1: 掠过此起彼伏的喀斯特
0: 峰林、
1: 藏着这个大地隐秘的溶洞天坑。
0: 对，是从广西的北部湾畔启程啊、然后呢，车轮就是有随风摇曳的红树林呐、连成一线的碧海蓝天呐、还有刚才说的喀斯特峰林什么的啊。进入到横断山区的时候呢，这个峡谷深切，江河奔腾，山势险峻，云雾缭绕。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啊，生机是肆意蔓延。
1: 对，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啊，曾新慧哈、云楚啊等等，感觉都是我们的老听友啊。是的，是的，就是我东莞电台交通乐广播的小珍啊、大家如果听我的节目，都可以点点我们小关小注。
0: 对，
1: 小金卫说，我现在就在江西老家了，正躺在床上看直播。
0: 哇，你这速度真快啊！
1: 对，说今年我又提前回家了。
0: 对，别人今儿下午才放假，你都已经到家了。
1: 但是说不陪大家在高速上堵着了。
0: 哎，不过这是明。智之举啊、
1: 对对对，你这不用过来拉仇恨了啊。
0: 对对对，
1: 好了，那么我们说咱们今天就要深入藏西秘境啊、然后呢咱们就是这条路啊，能深入到藏西秘境一错再错的高原湖泊，还有各种什么雪峰啊、然后呢再翻越昆仑山啊，
0: 对对对，
1: 天山啊，然后去邂逅喜马拉雅的巍峨圣洁，再到后面啊，往、一路往西，辽阔的北疆草原、戈壁的荒漠啊，全都能囊括其中。好嘞，那么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说一说 G219，这条藏着无数绝世风光的一个公路啊，
0: 新藏公路。
1: 对，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在假期之前的这个时候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之中，跟主持人一起来说一说自己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吧。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温度在27度到36度，相对湿度50%到90%，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度到34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的，来自大壮的一首《家是中国》。那么继续回来，今天周三也是我们国庆长假之前呢，咱们的这期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那
1: 今天我们带大家去到就是这个 G219，我们说的219国道心脏公路啊，这是很多朋友的梦想的这个叫什么进藏的这条路啊。
0: 没错啊，除了咱们熟悉的318，其实呢，这条公路的风景也是非常美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今天呢，为了庆祝我们马上要放假哈，咱们还请来了一个

0: 这个山的周围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顺着本石山这一路转进去，在那个拐口呢走到了北区，因为如果要自驾去雅鲁藏布的话呢只能去北区，刚刚从北区返回，然后呢我们就沿路返回，现在回林芝在路上，所以我们还是走刚刚去本日山的这条线路。
2: 哦，
0: 这条线其实是算318的线路、
1: 哦，
0: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有提到了G219的这个丙察察之路啊。
1: 对对对。
0: 那丙察察之路呢，你其实到了波密之后，这条路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再往前走，走到林芝，因为我们之后呢，因为马上到了国庆假期了嘛，
1: 嗯，
0: 大家要可能有比如说相聚啊，再转机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整个旅游行程，我们的这个自驾的车队呢也到林芝，明天是最后一天就正式结束了、
1: 哦、
0: 所以我们其实今天这支车队已经算跋山涉水穿山越岭，已经算接近尾声、
2: 嗯、
0: 快到终点了。
1: 哦，
2: 不容易哈、那咱们这条路大家都知道是出了名的勇士之路哈，就比较险峻，那咱们大王乐这一路实际跑下来的感觉怎么样啊？
1: 对，
0: 实际跑下来啊，这个很多跑过318的朋友都知道，318路上你会看到有骑行的啊，骑摩托车的，有骑自行车的，有步行的，各种都有啊。但是218这条路上呢，219这条路上呢很少啊。G219这条路，因为它首先从丙中洛到查瓦龙，再到这个茶鱼，这个三个点过来呢，你翻垭口，你就要翻，一共有四个垭口。
1: 哎呦，
0: 这个垭口的高度大家知道，海拔都在4600以上。
2: 哇，真的太不容易了。你们有没有随车带一些氧气瓶什么的？
0: 有，我们随车一人配一个氧气瓶。
2: 对，要的。
0: 但是现在车里头最多余的就是这个氧气瓶。
1: 哦，
0: 为什么呢？就是配是一定要配的，也是我们这个车队的对大家的一个考虑和一个体贴。但是呢，我们因为是沿路从大理，我们是从大理沿着怒江一路往前走，非常友好。这个线路呢，走进去的过程中，我们是循序渐进，海拔逐渐升高，所以大家的适应能力也都没问题了。那我们这个拿着暖气瓶，我们最想做的事情是给这个318上骑行的，如果他们需要，我们就送给他们。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需要，我们已经完全适应高原了。
1: 那咱们很幸福啊！
2: 是，其实秋天的雪域江南林芝是很美的、啊。
1: 对，小侄去年去过啊。
2: 对，那个时候这个我去的时候是春天，
1: 对对对
2: 啊，我真的没见过秋天呢、
1: 嗯。
2: 那如果说咱们听友想来一趟说走就走的自驾旅行的话，那最推荐他们去哪儿呢？做些什么？
1: 对，
0: 如果说有机会的话，首先219这个整个的翻越呢过程中，它是一条勇士之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219，现在其实从穿行过程中呢，路面已经有了很好的升级，而且我们这次很幸运拿到了勇士证书，
1: 哎呦，
0: 就是茶玉这边发给我们的勇士证书。我们当天坐在茶玉的地方，就住的这个地方背后就是一条蜿蜒的雪山的融化的一条小河，哎呀，那个小河的水面的颜色就像那个翡翠一样，就像那个漂亮的美玉一样的颜色，它是从高山流下来的这个冰川融化的水，我们就一路一到茶玉之后，我们第一感觉就是我们得洗车呀，不然我们可对不起这么美的景色，
1: 拍照不好看，
2: 感觉这个车都配不上当地的景了，
0: 对，像张帝，如果说没有来过这个茶玉、波密、墨脱，甚至是这个鲁朗的话呢，您不知道藏地江南是什么样子。来了茶玉才知道说，这个路上一路感觉我们真的没有感觉说是在雪域高原哈、更多的时候感觉就是哎，这个是那种江南风貌啊，
1: 在江南水乡
0: 的感觉，我们开玩笑说鲁朗的感觉，那种漫山遍野的山坡，牛羊，然后那个日光。草甸，我们感觉跟瑞士小镇的感觉是一样的，
2: 真的
0: 就非常的惬意，非常舒服。我们现在正在环雅鲁藏布江走，远处也能看见有这种雅鲁藏布江那个美丽的这个湿地，其实环境是相当好的。大家如果来过林芝就知道，林芝绝和大家印象中的这种高原的这种这个
1: 印象完全不一样，
0: 色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2: 对，它那个其实就蛮像是江南的、因为它本身的海拔也没有那么的高哈。
1: 你看这个车队啊，我们听到这个背景的这种叫对讲机的声音啊，好，也祝你们
0: 提醒，因为我们在行车，大家知道啊，这个自驾的时候行车一定会提醒车保持距离，车友之间保持联络，大家互相的提醒，因为这条路本身是有困难的，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在翻越的时候也是互帮互助。
1: 好的，大王乐，那一路辛苦啊，祝你们旅途愉快啊，
2: 玩
1: 得
2: 开
1: 心。
2: 好嘞，
0: 也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十一快乐，
1: 哎，
0: 有空一定要来走这条丙察察之路，
2: 必须的啊。好嘞，那我们下次再见。
1: 好，拜拜，
2: 拜拜，
0: 再见。
2: 好嘞，你看了没啊？这就

0: 又叫什么 Hit the road，
1: 就是
0: 在路上
1: 、啊、
0: 是的，非常好、
1: 嗯、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跟大家好好的感受，提前预热一下，
1: 对对对，
0: 大家接下来可能就要是这种行程了、啊
1: 嗯、对，所以和大家说到这个 G219， 就是我们的219国道，其实也叫新藏公路啊，它就是北起新疆阿勒泰喀纳斯，南边呢就到咱们广西的东兴，全长是10000公里啊，
0: 哇，
1: 是咱们中国最长的国道啊、
0: 嗯、
1: 几乎串起了咱们中国西部呢所有顶级景观，像什么海岸线啊、这个边关瀑布啊、热带雨林、茶山呐、啊、怒江啊，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啊、喜马拉雅雪山冰川呐、啊、阿里神山圣湖啊、帕米尔高原、托木尔红层地貌，以及呢天山草原啊、阿尔泰的这个图瓦村落等等啊、
0: 嗯，
1: 这个其实我们都去过啊。嗯，
0: 是的，你看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过来说，这个等工作做完了，有机会一定要这个跟着我们去旅行。
1: 嗯
0: 啊，其实我们节目里面就是有不少的一些线路哈，
1: 对对对，
0: 大家也都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
1: 对，你记下来，然后呢慢慢把草给拔掉啊。
0: 是的，好了，我们先来听首歌，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节目互动，提前来说一说自己的国庆假期是如何安排的。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4: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3: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5: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4: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3: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6: 好嘞，一首非常好听的《风吹麦浪》，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7: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6: 哎，这果然是要放假的节奏，就大家聊起天来就特别的
7: 放松，
6: 随意放松啊，啥都聊。哎，没关系，宝宝们，你看我们最长的和说，看完今天是要隔一周才能看，不存在，不存在，
7: 对吧？
6: 因为我们明天后
7: 天，你放心，明天就看了啊。
6: 我们天天都在呀，宝宝们。你们
7: 只有周六周日不在。
6: 对对对，你们休息你们的，你们可以在家躺在床上看我们上班。
7: 对对对，
6: 是不是马上又开心了，
7: 幸福是不是又加倍了、啊、
6: 对，幸福加倍。我们是照常上班的啊。
7: 好
6: 好嘞，那么我们有很多听友就都发来信息，行，不要拿我开心。
7: 对对对
6: 啊，虽然确实小猴是个帅哥、
7: 行吧。
6: 你知道谁是小猴吗？
7: 我知道啊。
6: 哪个小猴？
7: 猴，
6: 你看，
7: 侯明浩，对，
6: 对，
7: 这样忘了名字了啊。
6: 你看啊，就是这个是我这个最近粉上的侯明浩啊，还跟大家安利一下，不
7: 好
6: 意思啊，这个算是一个私心啊。好嘞，我们继续说这个 G219 啊，
7: 哎，跑这个219国道啊，那这条国道因为10000多公里，那你算算，你每天跑300-400公里的速度，你跑完全程都要一个多月啊，而且你不可能每天300-400公里吧，是吧？
6: 对，
7: 你到了这个高原地区，身体和车啊，你都受不了这个折磨，对不对？所以呢，想去这个国道的话呢，要么就等退休以后有足够的时间，你跑几个月；要么呢，就是现在出发，但是把它分成几段啊。
6: 不是，我并不想，
7: 对，
6: 我并不想非得等到退休。
7: 那你就用我第二种方式嘛，就分成几段，每次去自驾其中一段，你花几年时间也能自驾完啊。对吧？
6: 行吧，感觉是一个，
7: 是不是
6: 一个大任务？
7: 那你想，都10000多公里啊，20000多里啊。是不是？
6: 但是呢，话说回来啊，我们人生啊，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些大目标。
7: 对 对，
6: 咱们把大目标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
7: 对对，
6: 你这样的话，你就去完成了它之后，你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7: 所以我们首先第一段就是那个广西壮族自治区啊边关山水段啊，这一段呢700多公里啊，串联线东兴啊、防城港啊、这个宁明啊、平祥啊、龙州啊、大新的靖西啊，是吧？还有那坡啊，这八个边境县市啊。
6: 靖西有额泉。
7: 对，靖西上次我们说过了嘛，对吧？东兴市是0公里的起点，这儿会有一个牌子啊，也不叫牌，就一个碑啊。然后呢，竹山村延边公路0公里的标志，然后呢，还有这个当时的大清国的1号界碑啊，东兴口岸和中越友谊大桥、万尾金滩，这有京族三岛和京族博物馆。另外呢，北仑河口岸啊，这个北仑河的这个河口海。

0: 南线啊。
1: 嗯。
0: 啊，这个呢，就是你从这儿开始出发，然后呢，去这个防城港市的防城区啊，就十万大山国家森林公园啊，还有这个洞中纳凉边境的风情。接下来就是宁明县啊，左江花山。这个岩画啊，就岩石上画那个画啊，
1: 对，这是我们说的广西，
0: 广西的壮族自治区这一段啊，
1: 这一块啊，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接下来就很多的地方，
0: 对，
1: 我觉得今天我们说不完，明天可以接着说，
0: 可以接着说，
1: 对啊，对啊，因为我们说完广西段，我们就进了云南段，
0: 对对，
1: 云南段这块就是滇东南边地
0: 啊，
1: 到横断山脉这一段，
0: 横断山脉这一块啊，
1: 对，
0: 这个呢是南起文山的富宁，北边到怒江的丙中。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丙察察啊，我总听起来总是像跳舞蹦擦擦这种感觉。
1: 丙察察真是个
0: 地
1: 名，宝宝。
0: 不，它是三个地名啊。
1: 丙察察是三个地方的地名。
0: 是三个地名、啊。
1: 对对对，分别是。
0: 对，这个云南的丙中洛镇，
1: 嗯，
0: 然后呢，经过
1: 察
0: 瓦龙乡。
1: 察隅
0: 到察隅县，
1: 对对对，
0: 叫丙察察。
1: 丙察察，
0: 你像这跳起来
1: 蹦
0: 擦
1: 擦，
0: 蹦
1: 擦擦，
0: 这个感觉很好啊。然后呢，这个呢到云南段的就是富宁县啊，这个沱娘江峡谷滇桂交界的边地风光。然后呢，西畴县马关县，这个呢跑喀斯特峰丛石墨化的这个治理景观，还有边境的村寨啊。另外就到了平边县大围山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滴水苗城，以及呢金平县红河蝴蝶谷，还有边境的哈尼梯田，这都很出名啊。然后绿春县呢是黄连山的自然保护区，哈尼族的十月年文化高山梯田。江城县是一县连两国，就越南老挝啊，这个是三国交界风光。
1: 就光在云南段就有那么多的地方。
0: 哎、对、嗯，然后接着就到景洪市的西双版纳啊，
1: 嗯、
0: 这个曼听公园啊、总佛寺啊、这个原始森林公园啊、告章溪双井，还有这个澜沧江啊、湄公河夜景，还有蒙勒文化旅游区啊。接着到勐海县啊，这个喝普洱的朋友都知道，勐海县啊，就喝这个普洱必须得有勐海味儿啊。
1: 嗯，
0: 景真八角亭、南糯山、布朗山、古茶山啊、打洛口岸，接着到澜沧县，这也很出名啊。景迈山的古茶林的文化景观，这是世界文化遗产。洛干古寨啊，还有呢翁基布朗古寨啊，这都很就是去过这种块人都很知道啊。还有孟连县这个孟连大金塔。纳云古镇、啊
1: 嗯、哇真的漂亮。当然我们还说到下面还有西蒙县啊，
0: 对对对，
1: 沧源县、镇康县、永德县、龙陵县、
0: 嗯、就这一路这么跑下去。
1: 对，然后还有腾冲、泸水市啊，
0: 对，
1: 福贡县、贡山县，你看我们光在云南
0: 就要跑这么远，
1: 就是有这么多的地方都在那一条线上。我的天哪，如果沿着这个线玩的话，
0: 是是
1: 我估计你说什么几年，
0: 不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嘛，就说你要是
1: 每个地儿都停的话，
0: 那
1: 你
0: 真要好几年啊、
1: 哦！我估计你，那真的是太久了，
0: 后面半辈子
1: 是太久了、哎。这个大家还是谨慎的啊，嗯、就挑几个点儿就行了。
0: 对对对，
1: 你要如果各个点儿你都停的话，你看咱们
0: 你把这几个都列成小段啊，然后一段段去实施。
1: 对
0: 啊，
1: 啊你看这很多都
0: 没
1: 听过，没
0: 听过吧？对、
1: 啊，
0: 这就是你应该去的地方。要去的就是你没去过没听过的地儿，
1: 没错，你把那些你去过的都挑出来，
0: 对，
1: 然后就单去你没去过的，
0: 是，
1: 行吧。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个 G219 就
0: 国道心脏公路
1: 一小丢丢啊、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这个假期的时候我们还
0: 会也可以再说、哦、
1: 对，接下来跟大家去说一说、
0: 嗯、
1: 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嘛、
0: 嗯、
1: 啊，那咱们明天呢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因为我们节目还是会继续的，也可以点点歌呀、
0: 嗯、
1: 然后聊聊天啊，分享一下假期的快乐啊。
0: 好，
1: 在这里提前祝愿大家国
0: 庆节日快乐，
1: 对，国庆假期愉快、
0: 嗯、
1: 国庆快乐哆啦 A 梦。好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你看听广播看直播说小珍峰哥明天坚持工作，给你们点赞啊！嗨、
0: 嗯，
1: 习惯了这么多年，哪年都是这样。好了，再见，小精卫，再见大家，明天见喽、
0: 嗯！好，拜拜，
1: 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咋没呀？
5: 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好嘅，一齐睇啲最新交通路况吓。咁首先咧，我哋连线翻吓，咁相关嘅一啲路段嘅指挥中心嘅工作人员吓，睇睇而家嘅一个路况点嘅。因为听日就放假啦，会唔会有朋友系提早出行呢？嗱，呢个时候咧，我哋先连线翻咧，就系市交警支队吓，交警支队指挥中心啊，庄警官嘅吓。你好，庄警官。
3: 你好。
2: 现在我们全市的这个路况整体怎么样？
3: 是这样的，从两点半之后呢，我们由于出城的车辆呢增加之后呢，高速开始出现第一波的那个拥堵情况了。那目前呢，主要体现在车辆离广去广州或者惠州方向，或者说从深圳过渡到东莞这些路段。那其中体现在第一个南沙吊桥，连接到那个广龙高速的沙田段那里呢，由于准备上桥的车辆比较大，所以呢有点长距离的拥堵，大概10公里左右。另外呢，还有一个沿江高速以及那个京港澳高速，都是在虎门段往广州方向的。由于它的车辆都是要前往南沙大桥和虎门大桥，在过渡的这段时间呢也是比较拥堵的，从深圳过来的方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广深高速的那个大有源立交那边呢，去惠州方向的那个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那至于还有武深高速啊，经过东莞段的其中往惠州方向的也是有点拥堵。那其他路段目前来说暂时路况还是比较正常畅通。那各位司机可以尽量避免刚才所说的这个路段，
2: 就提前留意哈，因为这个才是刚刚开始，对吧哈，所以大家出行之前最好是规划一下自己的路线哈。好，非常感谢庄警官跟我们的一个提醒哈，谢谢。好，跟住落嚟啦，我哋再睇翻啦 G4 广深高速交通中心工作人员刘罗丹吓，咁啊同我哋睇下就咪广深高速嘅情况。你好，刘罗丹。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想问一下广深高速现在的一个路况怎么样呢？
4: 好的。目前广深高速的车流量呢是有逐渐上升的一个趋势。然后主要拥堵的路段，第一个是在往广州方向的长安至虎门的路段。第二个是往广州方向万牛墩至麻村的路段。
2: 就这两个
4: 路段，
2: 对吧？
4: 对，其他路段的话，目前是比较畅通的。
2: 这两个路段堵的情况严不严重？还是只是稍微几公里的一个塞车，还是怎么样？
4: 这一段的话是长安至太平的话，是受一个去虎门大桥的车流量比较大影响，对。万牛墩至麻冲是出城，就是出东莞的车流量大影响。
2: 好的。
4: 对，进入广州的车流量大，比较受这个影响，
2: 所以这两个路段都关注一下哈。谢谢你的一个提前的提醒哈。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哈，高雄集团高速交通中心工作人员叶玲同我们看看啦，就是其他路段的情况。你好，叶玲。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2: 我们现在监测得到高速路段哈，有哪些路段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的呢？
5: 目前西九市广深高速广州方向十大路向往管理中心路段是车流比较大的，缓行约3公里。S29从广高速广州方向的长平立交到环泥塘立交路段是车流较大的，缓行约3公里。其他路段是通行畅顺的。我们预计车流高峰呢会在今晚的18时到22时。就是我们司机朋友呢可以提前安排行程，错峰出行。
2: 好的，谢谢你的温馨提示哈，唔该晒哈。咁啊，多谢啦，我哋相关嘅人员嘅一个嘅介绍同提前嘅提醒哈。咁啊，真系可以提醒大家，由于咧就系呢个嘅国庆假期嘅原因啦，已经有部分嘅朋友已经提前咁样去错峰啦。但系如果大家都错峰嘅情况底下咧，有可能系有啲时间段都会塞车噶吓。咁啊，所以我哋要关注。咁另外咧，我哋见到百度地图同我哋显示咧，就系而家有少少塞车嘅路段，譬如少少嘅几百米，我哋唔讲吓，讲塞得比较严重的一些路段，整体来

0: 讲咧，市内还算 OK 嘅吓，冇咩太多塞车嘅路段，主城区啊咁样样。但系全城方面咧系有塞车嘅路段噶，咁啊，譬如我哋见到咧就系环湖路嘅西向东啦，咁啊以及咧就系新城路嘅南向东啦，宜宁西路到环湖路吓，而家有两公里左右塞车，并且速度比较咪摩嘅。咁啊，另外咧就是东深路北向南、望红路嘅北向南都有轻微嘅拥堵情况。咁啊，所以咧头先讲嘅一啲嘅拥堵路段都慢慢开始增加吓，所以大家出行之前都要规划下自己嘅路线吓，咁样样啊醒目啲啦啊，唔系嘅话咧就避晒中间啊，咁就麻烦啦吓。好，咁啊，以上路况数据咧由百度地图提供噶。
1: 小强，你叫小强吗？
2: 我不认识你吗？
3: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4: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3: 揍他！让你告状！
2: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2: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4: 好嘅，一齐翻嚟我哋嘅民企在线下，我系燕青。咁啊呢段时间啦，咁啊先哥由于请咗一个叫做请三休十三嘅呢个嘅叫做我哋讲嘅隔埋啲假期吓，咁啊翻屋企咧就有啲事，咁所以咧呢段时间都系我一个人喺民企在线同大家见面嘅吓。好啦，睇翻啦，今日系9月30号星期三，咁啊听日将会迎嚟我哋嘅国庆嘅小长假噶咯，咁所以咧呢个过程当中咧，嗱，头先都听到啦，我哋点解要连线咧？系因为小长假开始嘅话咧，我哋好多地方就开始塞车啦。嗱，所以今日咧第一个话题咧，先同大家讲下国庆出行边啲路段嘅车流量会比较大。嗱，当然呢啲咧就唔绝对嘅，系我哋以往嘅大数据嚟预判吓，预判有可能喺呢啲路段嘅话咧都会有塞车嘅情况，但我觉得八九不离十噶啦吓，咁啊呢啲路段有可能都系一啲嘅交通枢纽，好重要嘅路段吓嘛，无论去边嘅都会经过，咁啊当然会多多少少塞车吓。好啦，睇翻啦，大家心念念嘅国庆小长假，即刻听日就要开启啦，咁啊假期共7日。咁啊，10月1号凌晨开始到7月24号，到呢个7号嘅24点啦，吓，咁啊期间咧，我哋实施系7座及以下小客车系免收通行费一个政策嘅，咁啊大家知道呢个时间段，10月1号凌晨到7号嘅12点，啊晚黑嘅12点，吓，好，咁啊喺一啲嘅车流量大嘅路段，我哋点样做好预判咧？咁嗱，睇翻呢个假期，头先讲系12号到7号，共7日嘅，预计高速公路嘅整体嘅一个车流情况系保持高位运行嘅状况，咁啊

景区间嘅串联漫游啦，跨区域嘅长途流转为主，同时亦都会出现一定嘅规模嘅喺长途自驾返乡探亲出行嘅情况。咁所以睇翻啦，由于咁嘅情况嘅话啦，全省总体嘅交通流量系稳步增长嘅。咁大家都知道中秋假期咧，我哋嘅一个琴日讲过吓嘅一啲嘅旅客量系多咗好多嘅，系咪？咁啊，所以旅客多。当然我哋嘅车都会增加吓，咁所以咧稳步增长嘅同时咧，我哋见到小型客车系占比较高嘅一个情况。预计全省嘅跨区域人员流动咧，大概会去2.5亿人次左右，日均会有3600万人次吓，比2025年嘅同期咧啊，而家预计系会增长6.5%，我觉得唔止嘅会吓。道路、水路同埋客运稳定增长，铁路、民航、客运亦都系需求旺盛嘅吓。咁预计咧，全省嘅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会去到1000万车次，比2025年咧都会有增长，大概7%左右。嗱，呢啲系预估嘅数据吓。9月30号即系今日啦，同11号系出行嘅高峰，而9月6号同10月6号同10月7号咧系返程嘅高峰吓。咁所以经相关嘅一啲部门啦，据以前嘅一啲嘅大数据嚟研判。2026年国庆期间繁忙容易拥堵路段啦，同埋充电特别繁忙嘅服务区，我哋都俾大家啲参考啊。拥堵路段我哋讲一讲咧，就系广深同我哋东莞吓，其他大家咧都可以上我哋阳光望嚟睇睇吓。嗱，广州方面啦，要注意翻 G1508 吓，咁呢个系广州绕城高速嚟嘅，咁啊路段简称黄埔大桥，双方向都容易拥堵吓。另外咧就系广州嘅 S6段就系广隆高速段啦，南沙大桥嗰个位置，我哋成日都经常报噶啦吓，双方向都系容易拥堵吓。好，仲有 G4 京港澳高速公路，大家都知啦，广深高速呢度吓，往广州方向系容易拥堵嘅。S41广州机场高速，机场高速双方向啦，以及 S81广州嘅环城高速、北环高速往广州方向 ，S4 嘅华南快速、华南快速。这个双方向，同埋 G35 嘅济广高速、广惠高速嗰个位置双方向吓，同埋 G94 咧，珠三角环线高速、增管高速往增城方向，头先都讲已经开始啦吓，同埋 G4 京港澳高速、京珠南高速双方向，嗱呢啲路段吓属于广州范围之内嘅，呢啲都系容易到嘅吓。而深圳咧就系 G2518 嘅深沉高速、深中通道嗰个位置往中山方向吓，而 G15 咧系沈开高速啊，沈开高速基河高速嘅位置往广州方向吓，咁大家要注意。而东莞领域嘅话，我哋见到 G94 嘅莞深高速、珠三角环线高速往增城方向，头先讲噶啦。G94、珠三角环线高速、莞深高速往广州方向啦，呢两个路段已经开始有少少塞车噶啦，头先吓。所以呢啲路段咧就系比较要关注同注意嘅。咁另外咧，我哋见到。除此之外嘅话咧，我哋见到咧就系今年嘅国庆假期咧，全省嘅交通运输部门啦，会积极咁会同各方提前咁预判、周密咁部署吓，合力咁保障我哋公路运行嘅安全畅通有序嘅吓。咁大家点样了解咧？其实都可以通过咧我哋广东粤通行呢个小程序或者 A P P 查询实时嘅路况同埋服务区嘅情况啊，加油充电嘅信息嗱，呢个好重要吓，特别而家开电车嘅朋友，所以大家可以咧喺呢个叫做广东粤通行，广东知道啦，粤咧就系我哋嘅南粤嘅粤吓，通行吓，咁啊呢个嘅小程序 A P P 啊，咁啊都可以咧了解到咧就路况啦、服务区啦、加油充电嘅情况，享受咧一键救援嘅服务，亦都可以咧就系喺呢个视频号度当中咧就通过直播。直观啊，了解国庆广东高速实时通行嘅情况。直播时间咧系9月30号，今日开始啦，到12月7号，每日嘅9点，朝头早到下昼嘅5点半都会有嘅，吓唔得大家都可以通过呢啲嘅情况嚟了解实时嘅交通，吓咁对我哋嘅出行亦都会有好大嘅帮助嘅。

0: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1: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吓，翻嚟嘅时候睇睇琴日啦，咁啊，管港澳台侨创新创业大赛喺凤岗亦都启幕吓，配套咧超2亿元嘅产业基金赋能我哋科创落地吓。嗱，睇翻系以智慧龙凤新片区创享融心新聚章吓为主题嘅今次，咁啊亦都系2026年啦，东莞市管港澳台侨创新创业大赛，咁啊喺呢个嘅。凤岗嘅京东智谷正式拉开帷幕啦。咁睇翻啦，有相关领导啦，同埋企业代表啦，创业导师啦，以及系港澳台侨嘅企业家啦，大概100多人吓，咁啊齐聚现场啦，一齐共赴呢个创新创业之约吓。嗱，今次大赛啦系瞄准咗新质新产力嘅发展方向嘅，设置咗6大前沿赛道，搭建起咧总额超2亿元嘅1+N 嘅产业基金矩阵，咁啊联动行业专家资源咧，为我哋全球创新创业。

0: 項目咧，可以講係打通咗賽道嘅競技啦、資本對接同埋咧呢個落地孵化全鏈條嘅服務通道嘅。咁作為東莞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嘅橋界創新合作嘅重要揸手嚇，咁啊賽事咧亦係鳳岡激活我哋莞深融合。动能的一个很关键的载体来的。咁当时我们见到凤岗是紧扣住龙凤新片区、就是我们的融深自创服务副中心的一个地位、位置。咁借助住呢、这个大平台就是我们大赛的平台啦，集聚了我们全球的人才啦、科创项目啦同埋资本要素一起推动呢，就是创新资源落地转化。咁为片区高质量发展呢是积储咗科创的力量。来睇返啦，本届的大赛的赛制是迭代升级的，六大的赛道是面向全球招揽侨界的英才。今次大赛对赛道和赛制是可以讲进行了全面的升级的，开始了譬如人工智能和数字联生、新质生产力的一个赋能传统产业，以及就是全空间无人系统，仲有啦 ，all agent， 同埋咧就系半导体同集成电脑，以及咧就系电竞同数字文创六大嘅赛道。咁啊，对比上届嘅赛事嚟讲啦吓，原低空经济赛道迭代成为咧就系全空间无人系统赛道，你睇个名都唔同啲啦吓。咁啊，新增咗譬如系电竞同数字文创啊，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赛道等等吓。同步咧睇翻，我哋见到咧推出咗 all agent 嘅一个嘅开发者的挑战赛，创新就是实行这个产业的出题、人才的答题和市场阅卷等等模式，推动前沿技术是真实地直面我们实体产业真实的需求。同埋大賽係分有唔同嘅組別嘅喎，譬如咧設立咗創新嘅初英組，同埋創業嘅成長組嚇，兼顧咧青年創客同埋成熟嘅創業項目。咁啊賽程上面咧亦都係劃分為報名海選啦、初賽啊、復賽、決賽，企呢個頒獎四大環節。初赛咧，我哋见到系轮选30个嘅项目嚟晋级复赛嘅，咁啊再从中咧选出20强角逐决赛。咁啊赛事面向就系全球吓，唔系净系我哋大湾区啊，或者系我哋中国咁紧啊，系全球嚟开放嘅。重点挖掘咧就系粤港澳台侨优质嘅创业项目，咁啊支持咧就系境外团队可以线上连线嚟参与我哋嘅路演啦。同时咧激励方面，我哋咧就系构建起梯度嘅一个奖励体系。嗱，大赛一等奖系1名，2等奖2名，3等奖7名，赛事奖金分别为5万、2.5万同0.5万。咁啊，获奖嘅项目落地凤岗嘅话咧，仲可以领取同等等额嘅落地奖金吓，享受咧譬如产业空间嘅免租啦。咁一等奖项目咧，最高可以对接6000万嘅股权投资噶。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5: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0: 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0: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1: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12: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9: 呢度有通管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13: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1: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让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9: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11: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14: 好嘅，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吓，继续同大家介绍啦，我哋嘅一个属于系管港澳台侨创新创业大赛嘅一个情况吓。咁啊，头先讲过啦，佢一啲嘅赛制吓，同已经升级咗好多啦吓。咁而奖励方面嘅话啦，咁啊，除咗1、2、3等奖，嗱，头先讲一等奖最高嘅项目可以系对接6000万嘅股权投资支持噶，所以大家加油吓。咁另外咧，我哋未见到有个嘅叫做创新嘅初鹰嘅吓。咁创新组咧系另外除咗呢个1、2、3等奖之外，系另设三个初鹰奖。嗱，呢个三个初鹰奖嘅话咧，一个获奖团队可以获得孵化空间1年免租，同埋咧全部30个复赛嘅入围项目咧都可以授予优秀奖吓。咁同其时睇翻啦吓，咁啊整个大赛系可以讲系立足用心前沿阵地吓。咁啊，冯刚亦都攞出咗咧硬核嘅一啲保障吓，厚植创业嘅沃土。嗱，睇翻冯刚咧系东莞唯一系三面临心嘅镇街吓，处喺咧莞深融合嘅最前沿。全镇市场主体系超6.6万户吓。咁譬如我哋见到有京东子局啦，嗱今次嘅活动就喺嗰度开幕吓，同天安新创局、都市惠谷等等吓，产业平台系2025年入住嘅企业就已经有1727家啦，2026年已经飙升到咧1940家，增加咗200几间吓，咁仲未到完全一年啊，系咪？好，睇翻依托今次嘅大赛咧，凤冈将会常态化咁举办啦，譬如科创沙龙啦、产业对接会啦，同埋促进莞深两地人才、资本啊以及产业要素双向交流嘅一啲活动。咁喺资金端，1+N 嘅基金体系当中，嗱一就系凤冈。

贴，同埋港澳青年专项嘅扶持子女入学、人才公寓等等嘅配套，推行一项目一专员嘅全周期服务，一站式咁解决我哋嘅工商注册、政策申报、产业链对接、化解人才项目落地后嘅一啲嘅问题吓，睇大家咧就冇后顾之忧啦吓。咁另外咧，除此之外，专业人士嘅陪同好紧要啊！我哋嘅导师团系全程陪跑噶，系打造竞技孵化一体化嘅专业赛事。大赛咧集结咗科研专家、头部企业代表组建嘅导师团，咁为晋级嘅项目咧提供咗技术转化、商业模式打磨以及投资嘅投融资嘅对接吓等等一啲嘅定向辅导。同时，我哋打通咗咧实验室成果通向产业应用嘅最后一公里。导师团不单止是聚焦我们技术层面的优化升级，更加着力于帮助我们的创业者去理清我们市场的定位，链接回我们产业资源，构建起可持续发展的商业逻辑，是真正实现是从赛场到市场的无缝衔接。这个真的很重要，即我觉得等于就是手把手带着我们成长的了。除此之外，我们见到凤岗镇的一些工商联商会啊，同埋凤岗镇的侨联啊，香港东莞凤岗同乡会啊，以及澳门东莞凤岗同乡会等等吓，同埋一啲嘅外商协会啊，都会啊，以及我哋嘅呢个京东智谷啦、天安数码城啦、联东 U 谷等等嘅产业平台相关负责人咧，都一齐参与咗嘅活动，因为都观望紧吓我哋呢啲嘅创投项目同一啲嘅参赛嘅项目吓。值得一提嘅就系咧，我哋有一个嘅叫做相关嘅一啲专家吓，就话啦，我哋而家咧现场系有一个嘅新嘅一个组别，就系All Agent 嘅呢个吓，佢又开发者啊挑战赛参产业嘅命名嘅话咧，亦都系围绕住人工智能前沿方向设置咗专项嘅赛道，咁为我哋开发者可以讲系提供咗真实嘅产业场景下嘅技术攻关同埋创新应用平台。咁我哋见到嚟自中国台湾嘅，譬如 Milo 吓，互动联合创此人吓，咁亦都分享咗自己嘅创业经验咯，同埋对 AI 行业嘅一个洞察嘅理解咯。咁海外嘅一个嘅创业导师啦，咁亦都咧不断咁通过我哋嘅云端吓，寄上我哋嘅寄语吓，咁啊同时咧为我哋创业者带嚟咧就系前沿嘅一啲嘅视野同落地嘅经验，为我哋参赛团队喺竞技之余咧系收获成长同启发。嗱，呢个我觉得系同我哋普通嘅大赛唔同咧，除咗我哋可以将我哋嘅参赛项目去推广之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收获很多东西，全部都是最前沿的一些资讯，甚至就是我们的很多创业大头大咖们带来的他们的金句名言，这些真的不是其他一些所谓的机构或者一些活动可以看到见到学到的。现在目前大赛的通道已经全面开启了，我们创业者可以怎样报名，怎样了解呢？可以通过Jobs 嘅海归 APP 同埋知东莞 APP、黑桥凤岗以及中安无人系统研究院嘅 OUSIF 等等渠道提交报名。嗱，仲唔清楚，大家可以上知东莞打相关嘅呢个创新创业大赛就会出嚟噶啦吓。咁啊，潮起大湾区智慧凤岗来，嗱，凤岗正喺度敞开怀抱吓，咁啊，诚邀全球嘅港澳台侨嘅创业团队啦，嚟扎根我哋湾区吓，揸紧我哋管心协同发展嘅呢个机遇咧，共同嚟书写我哋用心创新发展嘅新篇章。欢迎大家私人才到管来吓。

0: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1: 跟住翻嚟啦，我觉得呢个政策可唔系大家都好关注吓，咁啊由一个重拳出击吓，系咩嘢咧？嗱，11号起，符合条件嘅居民房贷咧可以享贴息。嗱，咁呢个系最近啦，睇翻吓，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嘅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嘅通知。嗱，自今年11号起啊，喺全国范围内咧。实施噶吓，嗱政策系聚焦住首套刚需房嘅啊。如果你已经几廿套，有冇几廿套啊？东莞好多嘢，成抽锁匙噶嘛，系嘛啊？咁啊咁多套嗰啲就啊，可唔系咁啱吓。呢、这个重点支持咧就系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型嘅一啲套型啦，同埋系较低价位嘅住房吓。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嘅居民家庭咧，系给予贴息支持嘅。我觉得比较啱一啲嘅小两口，就是啱啱想结婚吓，买房结婚嘅时候两口。挺好的哈。好，第一个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就不包括全量的贷款置换。其中就是首套住房的认定是按照现行的政策执行的，既包括新房亦都包括二手房。第二个就是所购住房的一个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你300多平方米那些就或者别墅唔计吓。第三个系所购住房价格咧系唔超过150万吓，嗱可享受贴息嘅贷款规模咧最多系100万，嗯，财政部门咧系给予年化1%嘅贴息，哇，咁啊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嘅一个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嘅利率水平嚟睇下，相当于系优惠咗利率。嘅1/3噶咯，貼息限期最長係5年嘅，咁啊政策實施期咧暫定係1年嚇，咁啊為咗便於咧居民嘅家庭就近貸啊同埋就近享啊，咁亦都開展咧商業性嘅個人住房貸款業務嘅全部人行都可以咧就係按規定啊經辦居民購房貸款嘅貼息業務，咁啊購房人咧按照正常嘅一個信貸流程咧就可以喺銀行嚟辦理貸款噶啦，只需要簽訂貸款合同嘅同時咧，咁啊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就会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按月去收息的，按月收息的时候自动计算并且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的。面对着相关的政策的话，我们其实也都是最新由东莞的出台的多项的措施优化我们的房地产的政策，我觉得这些就是组合权嚟噶啦吓，咁睇翻啦吓，东莞嘅一啲住房同城乡建设局亦都表示啦，今次嘅政策立足系我市嘅房地产结构性嘅供需优化，咁因城施策，综合施策，咁进一步咧就减轻购房嘅负担啦，咁促进我哋嘅住房消费，同埋咧就系提振我哋企业嘅信心吓，稳定市场预期嘅。咁通知咧从5个方面咧嚟提出咗提振需求同埋优化供给嘅举措。我们讲需求方面，第一个继续实施阶段性的购房补贴，对购买新房符合条件的购房人给予就是购房合同总价的2%，最高不可以超过30000元的购房补贴，促进我们购房的需求释放。第二个是加大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提取支持力度，落实就是相关住房公积金之前未讲了有个最新的一个管理条例的要求，将装修款物业款等等的提取纳到公积金的支持范围之内。好，咁啊，仲有第三咧，就进一步优化我哋首套房嘅认定标准咯，吓喺申请商业贷款嘅时候咧，将购买二手房嘅首套房亦都认定为喺审核范围之内吓。好，喺供给侧方面啦。一方面是细化了房地联动土地的一个供应的调节机制，各镇压园区亦都可以结合全市新建商品住房的库存去化的一个周期情况，合理地新增我们优质的住宅用地供给的。同其时第二是鼓励就是多途径嘅吓，盘活我哋存量嘅资源咯吓，通过咧就系鼓励自持经营啊、非居改补啊等等一啲嘅方式吓，嚟推动咧存量商办用房嘅盘活去化。咁啊，跟住落嚟咧，相关部门亦都会 持续咁样强化下对房地产市场嘅动态跟踪啦，同埋形势嘅分析，紧密跟踪政策嘅落实嘅成效，及时咧总结经验，不断咁完善政策工具箱，加快咧就系构建我哋房地产发展嘅新模式噶吓。咁嗱，睇翻啦，相关嘅实施细则咧，正喺度揸紧制定噶啦吓，将喺近期发布实施，咁啊确保我哋新政系平稳运行，咁啊亦都惠及更多即系有咁嘅需求嘅朋友咯吓。听电台睇电视就话。有冇房租啊？我要租房系咪咧？有冇房租？你想租房系咪？我帮你介绍下啊！系笑死。好啦，咁啊 ，OK， 咁啊，呢个就系今日关于资讯方面嘅话题吓。跟住嚟咧就要暗沉啦，暗沉咩嘢？首先暗沉大家，无论边个时候都好，都要注意翻盘倒水嚟灭蚊吓。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吓，啱啱先听到咧，就系有朋友就话，政府机关部门嘅，佢就话，十一我哋电台喺度唔休假，佢哋依然都唔休，点解啊？都要咧就系有人值班啦，去即系带动大家群众去灭蚊吓。可想而知咧，就系我哋一定要注意啦吓。咁啊，唔休假都要带动我哋群众一齐做呢件事，肯定就系有必要咁去做嘅，所以咧，我哋亦都要自动自觉去配合好，好唔好吓？咁喺屋企嘅话咧，嗱，我哋翻盘倒罐啦，唔留死角啦，咁啊，种植嘅嗰啲容器储水嗰啲养殖物咧，3-5日换一次水吓。

咁最好咧就换改土啊，更加好噶啦。咁另外嘅话咧，堵塞啊嗰啲位置啊，废旧轮胎啊，都可能有积水噶吓。上一次咧，上几次咧参加党员活动咧去灭蚊嘅时候咧，发觉哇，真系有啲你谂唔到嘅地方，原来都有积水。除咗系嗰啲花盆底之外咧，譬如户外嗰啲，我哋咪有啲嗰啲户外小卖部出边咪餐把遮嘅，系嘛？原来餐遮固定下边嗰等嘢咧，嗰等嘢嘅嗰啲窿窿罅罅，哇！一倒出嚟好多水嘅喺入边渗到嗱，所以喺呢啲咁嘅死角咧，我哋如果唔去做嘅情况底下咧，入边真系滋生到好多嘅蚊虫嘅虫卵。其实虫卵倒出嚟真系见到噶吓，所以大家真系唔好忽视呢啲小死角吓。好，另外咧，屋企咧就系要装纱窗啦。晚黑咧，如果真系屋企真系冇纱窗嘅情况底下有多蚊嘅话，用蚊帐咯，保护好自己好冇？出外嘅时候咧，着啲长衫啊，怕蚊怕水啊，要做好咯吓。出外翻嚟，如果真系发炎嘅情况啊，咁啊要监测下啦啊。如果真系有问题嘅话，即刻去医院就医啊，好冇？好。另外咧就系同大家讲个好消息啊，东市慈善会迎嚟咧就系20周年嘅呢个善行大爱情暖馆入嘅系列主题活动，嗱好快同大家见面噶咯。20年嚟咧，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咁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咁大家耳熟能详嘅，譬如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啦，嗱帮咗唔少市民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吓。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亦都专门帮扶我哋嘅老瘫儿童，星光行动亦都帮扶我哋孤独症儿童，帮助我哋小朋友咧揸住宝贵嘅康复黄金期，为一个又一个嘅困难家庭咧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咧，我哋仲会有彩虹小书包嘅公益项目啦，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以及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嘅活动。嗱，一旦遇到灾害险情嘅话咧，我哋仲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招募捐，咁啊将东莞嘅一啲爱心送到各地吓。跟住落嚟咧，我哋仲会有慈善徒步活动等等，都会陆续推出嘅。咁另外咧，今次20周年嘅系列主题活动啦，亦都浓好丰富吓，亮点好多，包括咧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同埋慈善主题音乐会等等，都会轮番登场嘅。咁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我哋东电台，多多关注跟住落嚟我哋嘅系列活动吓，咁啊一齐嚟感受属于我哋管邑大地嘅满满嘅善意同爱意，好冇？好，最后尾亦都要同大家讲啦，如果大家咧系想感受下我哋祖国嘅金秋季节嘅话，嗱唔好错过啦哈！喺秋天去边度玩？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亦都属于算唔算我收官之作咧？明年唔一定嘅，如果明年可以申请下嘅，如果大家可以做一个成团嘅话吓，一两场应该问题唔大吓。第一条系追南疆胡杨吓，嗱。南疆嘅胡杨咧，就系每年就系得嗰两个星期左右嘅时间，就系10月中到12月初吓，所以大家咧捉住呢个黄金机遇，好好去感受一下吓。三飞八日啊，点解三飞咧？系因为咧，我哋为咗节省大家嘅嗰个叫坐车嘅时间，大家知道真系，去过北疆嘅朋友都知道吓，新疆好大系嘛，真系大。南疆的景点仲长时间，所以我哋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唔等大家坐咁多日的车，所以真系我哋压缩成本嚟俾大家再多程的飞机票，等大家节省更多的时间去玩更多的景点，好唔好啊？三飞八日，一架全含只需要6999蚊，去边度啊？去罗布人村寨探秘境，我好中意呢个地方，同埋温宿大峡谷，睇亿年嘅奇观，的确咧就系入边非常之多嘅一啲。即系你意想唔到嘅一啲景点，去到你就知啦。仲有白沙湖啦，仲有克拉富勒湖啦，打卡我哋雪地胜景啦。咁我哋亦都可以去喺喀什古城啦，换装嚟去旅拍啦。咁一年只黄一个月嘅轮台胡杨林，嗱而家仅剩翻少量名额，后台已经10几个名额定喺度啦。快啲拨打4-3241-4-3241，或者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或者发送关键词燕青吓嚟了解详情。嗱，10月18日我会全程陪同大家出行吓。另外第二条咧就系国外嘅线路去尼泊尔，呢个都好特别噶吓，双飞6日只需要5999。咁我哋去睇翻咧就系博达哈大佛塔吓，睇信仰之光。仲有猴庙去睇咧，就加德满都等等，全部咧就系一啲嘅网红景点打卡啦吓。12月28日、12月16日两个团期都可以选嘅。咁呢个嘅主持人海峰全程陪同吓。跟随住广电。
店主持人出游，唔使做攻略，住得好，食得好，亦都玩得好，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所以大家争时间啦吓。10月18日剩低嘅名额唔系咁多噶吓，咁啊再加上我觉得节日翻嚟之后会嘭嘭声，好快满晒，所以亦都后台仲好多咨询紧吓，大家揸紧时间，系拨打4323241或者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或者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燕青，加我微信可以报名了解详情，同其时咧你想要有啲咩嘢心水嘅地方想去啦，咁啊如果人比较多，我哋都可以自己组团都冇问题，燕青都可以帮到大家噶，好冇？好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听日系假期，但系燕青听日仲系要上班啊，回答咗你啦吓，所以听日我哋如果得闲嘅话，继续喺电波当中见咯。好啦，咁啊提前祝大家咧就系小周啊，唔系小长假，鬼小长假玩得开心吓，记得啦，提前做好行程嘅攻略，唔好塞车吓。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首先呢，我们连线一下 S3 沿江高速监控中心工作人员杨中涛。中涛你好。
8: 你好。
7: 请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咱们 S3 沿江高速的一个通行状况。
8: 好的。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你们好。是这样子，沿江高速由深圳至东莞虎门路段是目前是车流比较密集，节前这个车流是比较缓行的。其路段是通行畅通。
7: 好的，感谢中涛为我们介绍，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况信息啊。那像在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885米左右，环湖路的西向东拥堵596米，在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石柱快安桥附近的拥堵1.16公里，泰安路的东向北目前的拥堵686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7: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6: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7: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什么大不了、没有什么事要烦。噔噔噔噔噔噔
1: 噔，你说那家伙，
0: 你为什么都不接我的话？这样让我很尴尬。
1: 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人一翻蠢呐、真是的。
0: 没什么大不了。放假了，放假了，一会儿啊。差不多人多的时候，就是5:30那个时候，我又要会放每一年放假的时候的那一首歌。
1: 哪首歌？
0: 你能猜到吗？你也跟我搭档十多年了。
1: 但是其实这样的，就是、
0: 你都根本没在听。
1: 对，每一天的节目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0: 对，你也不知道、你这就不用这么说了吧？万一领导听到呢？
1: 领导听都听到呗。
0: 哇，你现在这样了吗？都？
1: 领导听到应该号召全台人向我学习呀、就是忘记过去。指向未来。
0: 你小子，你小子可真小子呀！
1: 明天发个台里的那个文件，向全刚同志学习。
0: 对，有朋友说呢，说的那个是恭喜发财吗？恭喜发财也不错，但是呢，要由我本人来唱。恭喜你发财，
1: 当代领导我这不是？
0: 要放的那首就是放假了，放假了，放假了。
1: 有这歌吗？
0: 当然有了，每年啊，就是大家放假之前，我都会播这首歌的呀。就是有那种欢乐雀跃、欢脱的那种心情啊。
1: 感觉啊，这咱这个节目做十年，感觉好像这一天没做似的。你说这些我都一点印象都没有。
0: 对呀、你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岁数大了？哎，你现在能够刻在脑子里面第一时间、第一瞬间想到的一件事，快告诉我是什么？
1: 微微。
0: 哎呀，这是真
1: 清楚。你问问第二件事。
0: 我，
1: 你问问，
0: 我，
1: 你说你问四个，
0: 那你说有啥意思呢？就大家都猜到了，就你四大美人吗？哎呀，那可真是真情流露了。这样突然间问大家，你们自己就是可以试一试，比如说你现在接了孩子，然后你们就可以做这个亲子游戏。你让他没有任何预设的，没有防备，你就问他，你第一时间告诉你想到什么。
1: 哎，
0: 来，现在开始做这个游戏。
1: 我觉着啊，就是有的游戏啊，不要轻易做。就是人性这个东西啊，连亲子之间不要挑战。之前网上火一个什么挑战呢？就是一家基本上啊，但如果是大差不差的80%左右的朋友，一家是三口人啊，或者四口人啊，
0: 对，
1: 就是你怎么能凑出仨人来？要么就父母加一孩子，要不然就是这个父母俩孩子的。
0: 对，
1: 他玩一个什么挑战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一个父母俩孩子的哈，的爸爸坐在中间，俩孩子坐在两边，说321，
0: 怎么说
1: 啊？这个两个孩子同时亲爸爸的两个脸蛋啊，两个脸颊，看爸爸第一时间下意识先看谁，
0: 哇，
1: 就那一时间先看谁，他就是最喜欢谁，
0: 哇，这种真的不要做，
1: 哎，
0: 这种游戏真的不要做，
1: 哎，有很多人做了，有很多人拍这个东西呢，就觉得好玩，你知道吗？就是孩子逗孩子嘛，
0: 对啊，
1: 就两个小孩搁那儿亲爷爷也好，亲奶奶也好，亲爸爸也好，亲妈妈也好，321，吧嗒，完了爸爸就往那边一瞅，完了紧接那个就马上哭，然后这家长啊，你知道是邪恶的家长，你知道吗？
0: 就是
1: 撒旦转世，阎王爷，哎，在人间，
0: 哎，不至于，
1: 就是乐的哈哈哈哈哈哈，那孩子就哇哇哭。我跟你讲，你现在可以笑啊，但是那个孩子已经在

0: 心理上产生了阴影了。
1: 嗯嗯，有朋友说这个最近抖音好火啊，那我刷的抖音为什么都是闪身步
0: 走形嘚瑟毛咚咚咚咚锵，
1: 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个啊，我是各种闪身步这种真的很考验人性哦，
0: 很考验人性。
1: 我举一个例子哦，但是呢我们听友也不要往心里去。
0: 嗯，
1: 就目前在直播间的一个女孩子，
0: 嗯，
1: 就是呢她长期觉得他们家是重男轻女，然后呢，
0: 嗯，
1: 就是妈妈什么的都喜欢弟弟，
0: 嗯嗯嗯嗯，
1: 那比如说像他们家就不能玩这个游戏。
0: 他们家可以玩，嗯，但是他们家可能到不了亲妈妈两个脸蛋那块儿，
1: 嗯，
0: 这个环节。因为这个游戏这样的啊，
1: 没有啊，
0: 不，
1: 就是
0: 你说这个游戏是这样的，摄像机摆那块儿，三二一，儿女同时亲妈妈脸蛋儿，然后看妈妈第一时间是眼神看向
1: 谁，
0: 对不对啊，
1: 嗯？
0: 他到不了这个环节，
1: 嗯，
0: 他等他三二一，他亲他妈妈脸蛋，他妈妈会自动躲，
1: 对
0: 啊，
1: 或者
0: 下意识躲开了，
1: 或者说他妈妈根本就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他。等这个游戏拍完了之后，我女儿呢？没有开玩笑，开玩笑的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下意识的一个，对，有朋友说了说啊，听你们说，感觉这个游戏好残忍。
0: 是，
1: 就如果家里面哦只有一个的话，可能其实，
0: 哎，一个也好玩，哎，也能玩。
1: 哎，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就开玩笑归开玩笑啊。就有时候现在家里面一个孩子也好，两个孩子也好，都是爸妈的宝。你说实在的，你拍一个这个就能代表什么吗？我觉得也
0: 能。能，还
1: 我都已经尽力往回说了。
0: 我就说这个邪恶的家长千万不要玩这游戏，就
1: 是
0: 比如有一个孩子，他是这么搞的。
1: 嗯，
0: 爸爸妈妈亲孩子了，就是，
1: 嗯，
0: 看孩子下意识看谁，
1: 对，
0: 然后另一方其实也很难过。我跟你说，人呐，啊，他这种打内心的这种，哎呀，也不能叫恶啊，就
1: 是不是
0: 想
1: 去发现，因为一碗水是不可能端平的。
0: 对，他，你说你知道就行了，你非要验证，
1: 哦，对对对，
0: 啊，
1: 就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挺有意思的，
1: 嗯，
0: 这个还有一个考验人性游戏啊，
1: 嗯，
0: 就是这个爸爸妈妈孩子，
1: 嗯，
0: 前面三个呢。放三个碗，就是这个碗是扣着的，
1: 嗯，
0: 这碗里边有东西你知道吗，
1: 嗯，
0: 这碗里边有吃的也好
1: 啊，
0: 嗯，东西也好啊，
1: 嗯，
0: 肯定有一个碗是空的，有一个碗，嗯，就三份嘛，有一个碗是多一份的，喊三二一，大家共同揭开这个碗，
1: 嗯，
0: 哎你就看到了，
1: 嗯，
0: 揭开碗的时候多一份，这个人的就是他都愿意给孩子多那么一份，一般得给爸爸少那么一份，
1: 嗯，对，
0: 孩子呢看到哎呦我这多一份，然后妈妈有一份，
1: 嗯，
0: 爸爸没有，哎有的孩子他的表现就很有意思了，
1: 嗯，
0: 有的小我就看着一个小朋友看的我都有点心化了你知道吧，我说这又让我生孩子，
1: 就融化了，
0: 嗯，那小孩呢是把自己多那一份放到爸爸那个碗里边，你听我说没完事呢，
1: 嗯，
0: 又把那碗扣上了，又给爸爸重新揭开了，就让他也，
1: 哇，这么几岁啊，这么小的小孩怎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啊，
0: 哎，就是五六岁，
1: 我估计可能是大人教的，哎，不是不是
0: 拍那个人可能是他奶奶教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就看出这个小朋友，哎，多一份很开心，
1: 嗯，对 对， 对，
0: 哎，然后甚至就抢走也无所谓，对吧，
1: 哎，
0: 你说你非要知道自己的孩子是那么饿，就是小时候是那么不善良干什么呢，
1: 哎，这个我真的是真心实意的跟你说一下，
0: 嗯，
1: 就是不要把它上升到这种高度，就是人性它从小就是复杂的，是多面的，
0: 嗯，
1: 就是你今天换了你未必有那样的一些选择，就是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人性，
0: 哦，我打小善良到这个时候
1: 就是人性它就是有灰度的，再说了这也不算什么灰度，就是人就是有自私的那一面，
0: 不能再灰了，再灰那就是，这事儿就大了，
1: 对，就不要往黑了走就行了，
0: 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抖音官方啊你听我的啊你现在是这样的，你全网全平台把这些视频，
1: 嗯，
0: 啊，
1: 就这些游戏挑战什么的，
0: 哎，都下架，然后呢，把所有账号全网可能有十几亿账号吧，
1: 嗯，
0: 你全停掉的，你就留那么一个就行了，
1: 嗯，
0: 哎，东莞广播电视台越听越开心这个节目，
1: 哇，你这个人好好那个狭隘哦，
0: 啊，
1: 你说你留你还就留我们，你留我们东莞广电的所有节目好不好呢？
0: 那我他要听我的意见，留着全广电谁感谢我呀？
1: 要我说
0: 啊，
1: 我认为就是传统媒体。所有的都应该继续的给我们推流，
0: 万一他们做的比咱们好，
1: 嗯，那也是整个行业他会好啊，
0: 那万一就是把咱们挤
1: 没了呢，你一个人也吃不了啊，
0: 对呀，所以说我认可我吃不了，我也不能让他们发展，
1: 行，你以后别做买卖了，你这种 必然倒闭。哎，我吧就吃了这个不会算账的亏。其实我这个商业版图、商业头脑是有的。
0: 咱俩在市场上、
1: 啊，你问问我们在座的各位，有很多大老板，你问问他们，就我这一两句话，他们已经看到了我的智慧。哎，但咱说也有弊端啊，弊端就是不会算账。哎，这不算。我有人经常说，我们好多那个会计啊，就是说可以来帮我。我吧、啊，说实在的，我也信不着你们。
0: 还得防着你们、
1: 哎哎、又比较多疑，哎，这是我人性当中的弊端啊。
0: 哎呀，克服吧，咋整啊？
1: 对、
0: 嗯，
1: 有朋友说他能听你的吗？
0: 他要早听我，他早黄了，你知道他能听我的？
1: 哎，这位朋友问的非常好啊。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来跟各位朋友梳理一下近期的我们的一些活动信息。
0: 来吧，今年秋天去哪玩啊？两条高车线路，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呢是追南疆胡杨啊，三飞八日，一价全含仅需6999，去这个萝卜人春寨呀、啊，然后萝卜人，哎哎是啊，萝卜人啊，这个探秘秘境。刚才我听说还萝卜成人了，哎，然后那个还有温宿大峡谷啊，还有当地的美食美景哈。这个报名热线呢是4332241，4332241。第二条呢是去尼泊尔，双飞六日只需要5999，然后呢也是当地美食美景，这个。10月28号出发哈，还有11月16号两个团期，大家可以选择一下。跟着广电主持人同游，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哈。
1: 嗯，
0: 哎，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
1: 对，
0: 这个咱们东莞市啊。这个慈善会呢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能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呢，是慈善会扎根东莞，踏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像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信院，帮助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几点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星光行动，帮助了不少特殊儿童抓住宝贵的黄金康复期，为一个个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呢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走等活动。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呢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东莞电台哈，关注接下来的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1: 嗯，好的，最近呢我们的活动也比较多哈，各位朋友呢都可以参与起来。
0: 哎，
1: 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是9月30号啊，
0: 是是是，
1: 又到了我们节目的一个固定环节。
0: 嗯，
1: 月度总结，
0: 一个月结束了。
1: 哎，每个月呢，我们这个节目组呢，多年以来的一个习惯啊，
0: 是
1: 就是呢，到了月末的最后一天，
0: 嗯、
1: 我们跟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你想要分享的是这个月当中哪些故事？可能的日子都是一天一天这样过，比较平凡，比较平淡。
0: 嗯，
1: 但是呢，在这平淡的日子和生活当中，你可能就有那么一个小故事，
0: 嗯，
1: 或者呢一个回忆，一个片段，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个是属于你的收获。
0: 没错、
1: 也欢迎各位朋友呢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啊，咱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了、
1: 嗯、
0: 也欢迎小伙伴们一起来到我们直播间互动起来，就聊一聊过去的这一个月您过得怎么样，咱们做个月度总结、
1: 嗯、
0: 咱们的生活呢就是鸡蛋鸭蛋别平淡、
1: 哎、好难笑哦。
0: 我此时我感觉我每天我像个文人一样，你知道吗？跟你们这帮武夫
1: 你向文人道歉。好吧，来啊，九月份就是你说其实九月份有30天也不算短哦、
0: 嗯、
1: 但是我个人因为可能是由于我休了半个月的假、嗯、休了2周的假，我怎么感觉一眨眼就过去了。
0: 因为休假就玩的时候一定是最快乐的、嗯、快乐的时光一定是短暂的。
1: 对，然后我这一次休假啊，休假之前我在做直播的时候听，就是那么2-3个三瓜俩枣，就是说哎呀好想你啊，有2个星期你又不直播、
0: 嗯，
1: 那你会经常发抖音吗？我当时信誓旦旦地说，我当然会发，并且我会发好几条。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我真的这一趟出去之后，我觉得很佩服那些博主。
0: 嗯，
1: 我其实在不拍照的时候我都没有把手机拿出来，就是你的眼睛在看那些美景啊，
0: 嗯，
1: 然后呢有的时候在放空自己，
0: 沉浸
1: 式，啊，对，我真的不

0: 就是没有我，
1: 因为你要知道记录啊，它本身是一个习惯，
0: 是。
1: 然后呢，如果你没有这份习惯的话，你要记录的话，它就是变成了一份工作
0: 啊。对呀、啊，然后我就
1: 休息的时候、休假的时候，其实。大多数人的记录方式呢，可能比如给自己拍一些美照，
0: 对，就是拍照的那些打卡的地方。
1: 但是如果你不功利的来讲的话呢、你不会去做这个视频发送
0: 的。是
1: 的，
0: 是的，然后那个，你知道我竟然没有拿起手机到什么程度？我的淘金币都断千了，因为每天要打卡的我都断了。
1: 对，
0: 因为我就是换那些鸡蛋啊，什么苹果呀、什么的，我就每天常年累月的打卡。
1: 那你这个月不是吃不上鸡蛋和苹果了？
0: 是的，所以希望大家给我捐一点。开玩笑，开玩笑。所以我就想说啊、现实情况就是，休假我个人是也是想明白了一件事，就是我确实不适合从事自媒体工作。就是因为你这样看的话呢，那些自媒体从业人员，他们是根本是没有所谓的休息。还是不休息，就是他其实他的工作就是把你所有的生活展现在大家面前。
1: 对，
0: 无论你是吃喝拉撒，反正就是都跟大家分享，这样才是一个合格的。
1: 咱们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人，这样行，咱还是普通老百姓，玩就是玩。
0: 是
1: 说让你这个所谓的啥要想你了，你要拍两段视频，你千万不要信这种话。说这种话的人不是蠢就是坏。那人家休假了啊、你拍了，其实你说你发了，他也不见得看啊，就是为了表达一下当时。
0: 你的话真是让我倒吸三口凉气。
1: 所谓当时快登嘴儿啊，就客气那么一下子。
0: 不至于，大可不必啊，不至于，人家也打赏了，我挺高兴的。哎，很后悔，早知道你给我打赏了，我这应该多发几条的啊。
1: 不要相信这些啊。
0: 这个节目组总体两个人加起来、都赶不上一个好人，都比较那个啊。好吧，言归正传啊，我自己呢分享了一下我的九月份，就是因为在休假的话，所以时间过得很快。那在座的各位呢，可能我跟大家正好是错峰了，马上迎来你们的假期了，然后九月份应该是在一种节奏非常快的工作和学习当中。那大家呢都有什么样想说的，而且还过了一个中秋节啊，想要分享的都欢迎呢来跟我们讲一讲。
1: 没错哈。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九月份我们有一位匿名的听友呢，就在我休假的时候就受了天大的委屈、结果呢想要得到你的安慰，但是呢殊不知我休假的时候他连留言后台都没有打开，
1: 看我都没看一眼。
0: 我呢在休假的时候虽然说没怎么看手机，但是晚上的时候我还是会打开后台看一眼，那个时候我都看到了他的留言。我回来的时候问全刚，他一无所知。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匿名的朋友他在九月份啊正好是中旬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事儿哈。
1: 是
0: 他说呢，可不可以安慰我一下
1: 啊？
0: 用你肚子里最真诚最柔软的话来安慰安慰我。
1: 我这两天呢吃的比较油腻，肚子里边啊唯一柔软的
0: 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你真的啊、他说我最近呢有点太惨了、我感到非常的委屈。就是工作上的事儿啊，因为他说以下不播、不播，你说我们其他的听友怎么知道你什么事儿？大概反正就是我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吧，就是呢工作出了问题、他在老板面前呢
1: 就
0: 是
1: 背刺了、
0: 抬不起头来、所以说呢也是被人背刺了，就是三连环。这个你看公司出了问题，他在老板面前抬不起头，还被人背刺了、这三件事呢既有联系又没联系，反正就是同期发生了。
1: 是
0: 他说呢自己感到非常的无力。所以呢他想听一听越来越好呀，好日子什么的歌来冲冲我的霉运。
1: 这是过去半个月了，
0: 对，还有效还有效啊。或者呢跟我说一说你们开心的事儿，让我和你一起开心一下。因为他自己呢觉得自己实在是太累了，
1: 这人类的悲喜吧它真就不一样。就是我开心的事儿，你未必能开心得了。
0: 对
1: 啊，你难过的事儿呢我未必
0: 能感受，那
1: 没关系，
0: 你说一件你开心的、
1: 没有，就是你要说到工作上的话朋友，我的工作可能比你更惨啊，我每天遇到的事可能比你更烦， 但是呢你没办法，
0: 你说比开心比不了一点，但是比惨的话呢、
1: 那不见得谁
0: 比、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开始了。哎，其实工作哪有不受委屈的，哪有不累的呢、是吧，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它是相对的，
1: 是
0: 啊，而且呢也是阶段性的。
1: 如果你的工作都成这样了啊，这公司也不行了，老板也不好了，同事也背叛了，那还干他干啥呢？再说呀，
0: 也得干啊。不要这么说，有时候也是没有办法。我刚才说到的阶段性是很重要的，就如果大家呢你有一定的工作年限，你大概能够感受到起起伏伏，这一段你可能就是碰着小人了，我们以前都叫小人，现在叫被刺，都是一回事儿。
1: 你这样，你那个上淘宝啊，买一个这个东北做的老太太鞋垫啊，上面绣那个小人那个，
0: 对，
1: 哎，垫在脚底下，踩小人，
0: 踩小人，因为我们遇到的人是不可预知的啊，那这一段时间可能说白了就是比较倒霉了，但是你要相信，哎。山水有相逢，
1: 是，
0: 哎，
1: 你让别人倒霉的时候呢，
0: 在后头呢，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坚持就是胜利，你千万不能认怂，哎，不过呢，认了也就认了，也没啥，
1: 是
0: 啊，就是看情况而定，因为我们要怎么说呢，时时刻刻的调整自己，
1: 就是你想做一个被人欺负的好人呢，还是说想做一个反抗的在别人眼中的坏人，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了，
0: 但是我有时候就是。这个道理我估计大家都想了800遍了，就是真的，人要是把工作当中遇到的人和事儿，就是带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不停的内耗自己，你下班了也在烦恼也在生气，我觉得这是真的很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儿。但是道理就都懂，有时候吧
1: 很难放下，
0: 就是很难调整的过来，因为人他不是机器，你不是说我现在是工作时间我生这把气，然后等到下班了5:30我一上车啊哈
1: 你那疯了那是
0: 好了，没人，很少能有人做到，但也可能你做到了那很厉害，
1: 但是这个概率不大，因为每天我们接触工作时间是最长的，所以说你这个占人生比重这么长时间一件事儿，你很难去一下子去把它什么消化了，
0: 所以说呢，太阳底下无心事，
1: 多晒晒太阳吧。
0: 你一个人在工作当中受了委屈，你要知道，不是你一个人啊，
1: 哎、
0: 大家呢多多少少都有体会的，快点好起来。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撩布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26到37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4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4: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5: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0: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9: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0: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9: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来自远山愚蠢的呐喊。
1: 我听见那歌声忽如春风来。
2: 哎，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啊？人家都放假了，你看你
0: 他们放假，他们放假，我高兴什么呢？
2: 你看人家听众都说了，看刚哥的眉眼之间，感觉他有很多的烦心事儿。
0: 这话说的让人有点恶心都。
2: 你看看人家听众都看你，到底你咋了？你有什么烦心事儿？你跟他
0: 说。我哪有啥烦心事儿？我都不知道有啥烦心事儿。哎呀，
2: 你没有的话，你为什么总是皱着眉呢？
0: 哎，就怎么说来着？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2: 嗯，哪句话呀？
0: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2: 嗯，
0: 我用它寻找光明。
2: 跟眉毛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没关系吗？啊，我爱的这方什么爱的深沉，哎，有这么句话啊。
2: 这，啊，行吧。哎呀，9月30号了，此时此刻有不少朋友都已经开始坐如针毡，是吧？因为马上，因为很多人是5点半或者6点才下
0: 班，
2: 他这个时候不是下班时间，所以呢，领导也没下班，你可以高兴一点。
0: 是，我现在就是想他，我一想领导啊，还有什么其他朋友啊，这11都能放假呀，我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2: 嗯，
0: 就现在我活到这个年纪啊，我不会为了别人的任何的，他的所谓的喜事儿啊，去昧心的去恭喜一下子。
2: 嗯，
0: 啊。除非啥呢？除非我是宣传任务，比如说今天有我们就下发了，说必须恭喜一下子这个大家放假啊，然后我有这一篇稿子，我照着念行。
2: 其实吧，你这个就是此言啊，说的是很坏很坏的。为什么呢？
0: 没啥文化，咱也就不用硬说这种。
2: 因为呢，首先你不是没有假期。你是有很多的假期，你一年到头你自己不休，那你说你在这儿，哎，又是皱眉，哎，又是这个那个，
0: 我没影响别人，我没主动去这个，咱说破口大骂，
2: 对，
0: 哎，你这非得问我，
2: 我是让你说一些那种质朴的话，不是那种话，
0: 质朴的话，我
2: 呀，
0: 我一个文人，我能说出太多质朴的话来吗？
2: 温暖的话，
0: 跟你们这帮武夫啊，我现在真是
2: 沟通不了，
0: 沟通不了，
2: 彼此彼此，彼此彼此，来吧啊，9月30号，来到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就是月度总结。
0: 嗯，
2: 9月份各位朋友过得怎么样？有哪些难忘的小故事呀，心情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2: 嗯，
0: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2: 对的，就是朋友们呢，在每个月啊这个最后一天的固定环节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记录一下，
0: 对，
2: 打卡一下，
0: 哎，
2: 看看咱们都哎吃了什么美食啊，去了哪些地方啊，或者工作上有什么事儿啊，
0: 经历哪些

0: 事哪些人啊，都可以聊一聊啊。
1: 嗯，来看看古风啊。嗯，他说呢，我觉得中秋节呢连着国庆，这两个月啊，仿佛好像就过了一个月。我怎么感觉八月才过完，九月已经到月末了。
0: 嗯
1: 啊，然后呢，你等到国庆这个长假一过，十月又过去差不多三分之一了。对，就是马上就要过年了。
0: 是。
1: 真的不是句玩笑啊。
0: 嗯，
1: 就是一下子一个季度完了之后，不就又过年了吗？
0: 一年结束了。
1: 妈呀，这怎么过得这么快呀？
0: 可不大。
1: 你觉得过得快吗？
0: 挺快的。人一旦到岁数大的时候，那时间不抗磨。
1: 嗯，
0: 年轻的时候他有个心理，就说这个我大把青春可以挥霍。
1: 对，
0: 嗯，
1: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有用不完的时间。
0: 哎，那确实。
1: 嗯，对。然后呢，这不是一下子啊就过去了。他说呢，时间总是不会停下来，等你想明白，日子为什么这样平淡而快速的从身边划过，而日常的工作呢，依旧是早出晚归的规律。
0: 嗯，
1: 有时候呢忙碌，有时候清闲，都是在生活的路上坚持着。偶尔的假期给自己松弛的空间，或者呢是在家休息，或者外出走一走，都是为了给工作日能够全身心的投入。
0: 嗯，
1: 毕竟呢十月份到了，这就离年底啊也就不远了。那这一年又收获了什么？你问谁呢？你现在是问你。哎，你说说你自己收获了什么？
0: 是
1: 啊，然后呢又是赋诗一首，这就不用了，好吧，把这个删掉，撤回。
0: 啊，
1: 这首诗叫《九月的温婉》。
0: 哎，啊，
1: 入秋的暑热，在芦花的轻盈里翻滚。
0: 在东莞我就很难见着芦花。
1: 嗯，
0: 芦苇哪有芦苇荡？东莞。
1: 入夜的清凉，在清茶微醺的月夜敲铃。
0: 喝茶喝醉了。
1: 哎呀，这个遣词造句啊，实在是感觉到有点不太那个。敲铃就是悄悄降临，能这么用吗？
0: 哎呀，能用。但是你要是这个词儿是这样的，有的词儿呢，这个当年啊，我也做野生诗人的时候是这样。有的词儿你要是读出来，让人能听懂。
1: 嗯，
0: 因为比如我们读广告的时候，有那个广告，
1: 就是它是文字的。
0: 哎，它文字，比如说
1: 它没有考虑到口述之后的这种
0: 用那些谐音梗啊，最美。比如说在之前我们读个最美，它是那个
1: 它是喝醉的醉
0: 的醉，但是你读出来其实
1: 就大家听到的就是这个，
0: 你还得解释一下。
1: 哎，对了，
0: 对，所以说现在为啥这个咱们从这个民国后期啊，这个一群文人就推广白话文呢？啊，就是说白就是讲大白话，讲朴实的，讲大家这个朴实价值观，大家都能听懂的。
1: 是的，是的，
0: 不要那些四六句的。
1: 哎，
0: 其实有的东西是已经被摒弃了。嗯，
1: 来，咱们继续以诗会友。
0: 但是我依然指古风大哥的诗还是不错的啊。
1: 以诗会友啊，切磋切磋，接着来。落叶翻飞的林间，斜阳染过雁群别过。我都不知道这怎么断句。等一下啊，斜阳染过雁群别过。
0: 是，就是斜阳染过，就是斜阳嘛，就是下班了嘛，啊，这个天黑了嘛，
1: 嗯，
0: 燕子飞过，雁群飞过是吧？你
1: 别
0: 过，别
1: 过，
0: 别，
1: 是别过去啊，还是
0: 别
1: 过
0: 来，
1: 再见的意思。
0: 别过。
1: 啊，粉河伶仃的池水，咸鱼游过，清风吻过。
0: 这一四句里边出了四个过。
1: 这个地铁老人看手机。九月的温婉，穿过山河大海，追逐着时光留下的印记。这几句还不错。那这后面这个，
0: 他所有的诗基本上的这都是有的，什么出现频率最高是大海呀、山河呀，
1: 对对对，每一首诗都有。
0: 但你知道，就是咱探讨，你说古风大哥这诗为啥大家共情点没那么强呢？
1: 嗯，
0: 首先，
1: 嗯，
0: 没，咱这你谁见过大雁？
1: 首先就是没有真情实感，
0: 不是，就是
1: 不是，
0: 别说真情实感了，情境这个事儿啊，
1: 对对，
0: 就是你得。大家能共情的，你比如说你讲三元路东莞大道，
1: 嗯，
0: 哎，你讲这个环城路堵车，
1: 嗯，
0: 哎，你讲
1: 这
0: 个，
1: 哎，就是，
0: 这
1: 是咱们的生活，你讲一个早上的肠粉摊的摊主，
0: 哎，你讲虎门的海边，
1: 嗯，
0: 哎，
1: 那个落日，虎门的落日也很牛的嘛，
0: 对，他这个是，比如说，咱们东莞有那个臭花是什么嘞？
1: 对，有一种
0: 那种花，
1: 那个，
0: 就开花非常臭，但长得非常漂亮，
1: 嗯，
0: 你可以这么说。 你说秋天来了，花又臭了，我走在东莞大道上，鼻炎悄悄地犯了。哎，很
1: 好诗，
0: 对不对？
1: 我跟你说，这绝对的真情实感。
0: 秋来花臭，
1: 你这是写实，写实风格的诗词。
0: 马上很多人就说：“哦，那你看我天天我也是闻着这玩意儿，我也臭了，是不是？”
1: 嗯，
0: 哎，
1: 对，
0: 堵在了环城南路。
1: 嗯，
0: 看着穿梭的外卖小哥。
1: 哎呀，你看看。
0: 哦
1: 哦，
0: 他又闯了个红灯。
1: 哎呀，这可不好啊。
0: 有时候我想，
1: 嗯，
0: 也越过那个红灯。和他一起快速的
1: 想都别想
0: 回家。
1: 嗯，
0: 可是交警他在注视着我，
1: 嗯，
0: 道德在约束着我，
1: 没错，
0: 我只能缓慢的行驶。
1: 对了，道路千万条，
0: 安全第一条。
1: 啊，完美啊！
0: 我这个文人跟你们这帮武夫，我就出不到一起去啊！
1: 好了，所以说呢，古风你就是多向我们学习，好不好？相信呢，嗯，在我们节目组两个人的这种又毒舌，然后呢又从
0: 鞭策，
1: 对，我们是希望你能够越来越进步。
0: 你到70岁的时候，你能成李白？
1: 对的，嗯，不是你那来得及吗？
0: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1: 因为他现在离这个年纪也就差不多了，
0: 一两年嘛，咱说呀。
1: 对，咱们呢都是以诗会友，彼此切磋，好吧？希望你多多进步，好吗？
0: 哎，
1: 九月份过去了，10月份呢，咱们能够在诗词方面呢有更大的造诣，好吧？来吧，咱们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啊，看一看大家朋友。
0: 还有很多朋友说想学诗词啊，小朋友想学诗词，想想你可以找我们报名啊，我们也开个诗词班啥的。
1: 那倒估计是没人报名
0: 啊。这帮粗鄙的朋友一点不想沾染文化的气息吗？
1: 嗯，来吧，我们看看啊。妮妮说，九月份最难忘的事情啊，就是他看了谭咏麟的演唱会
0: 哦，
1: 而且他买了一个电驴，花了6000多，
0: 送给谭咏麟呢？
1: 嗯，不是，这是好几件事儿、
0: 啊。
1: 第一呢，就是谭咏麟演唱会；第二呢，买了一个电驴，
0: 嗯
1: 啊，然后呢，第三件事买了一个手机，又花了4000多。
0: 嗯，
1: 这样的话呢。没钱了，就感觉好像九月有点超预算了，
0: 花了10000多了。
1: 但是你想一想，你九月我看你是有多快乐，你想一想，因为他自从啊订了那个演唱会的票之后，大半个月都在我们直播间，就是每天在倒计时，
0: 就沉浸
1: 还有多长时间，然后每天都用他们家那个高级音箱，在循环的播放他的专辑，
0: 是是是，
1: 然后呢他还减肥
0: 啊，
1: 因为因为他要是去的话，自己
0: 你减肥确实没必要，谭咏麟其实看不着
1: 你。
0: 你
1: 听我讲，他的我特别能理解，因为他不光是看演唱会，因为开演唱会就是等于是旅游了，
0: 相亲去，
1: 然后呢自己就是要吃一些美食啊、
0: 哎、
1: 什么大吃大喝的到当地啊，那这样的话呢，前期呢就可以准备一下，稍微控制控制。你看这就大半个月过去了，然后买个小电驴，这个交通方面呢可以说是方便了很多。
0: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那个谭咏麟的那个切片啊，就是喜欢啊这谭咏麟的朋友，就是能到现场去看他演唱会的，我觉得那是一种幸福，就是你得喜欢这歌手。
1: 对啊，
0: 因为他快80岁了。
1: 对啊、然后那肯定是喜欢啊。
0: 是，
1: 然后
0: 我就说他好像是这个类似于告别舞台的这样一个、一个动作吧。
1: 确实这也是一个现实
0: 啊、
1: 人家这个年龄还能唱。哇，我已经真的是觉得太佩服了，
0: 是
1: 啊。然后呢，可能未来你想再期待他出来开演唱会，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0: 我在想，
1: 可能有时候也是觉得太累了。
0: 那天我也在想，我说谁的告别演出我会去看呢？
1: 嗯，
0: 后来想一想，可能不见得有太多。
1: 是主要是你
0: 没钱，
1: 你直说吧。哎，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其实需要很多条件的，
0: 嗯
1: 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有喜欢的这种。人啊，就是别想那么多，都去见。无论他是一个明星，还是你身边的人，
0: 是
1: 你只要有这个想法，就是行动起来、
0: 嗯、
1: 啊。然后我们看看阿佩啊，他说呢，我就记得啊，中秋节前我们厂是开了一个会
0: 啊、哦，
1: 我当时想月饼都发了，开会什么事儿还有什么东西发吗？
0: 对呀、啊，不发你开什么会呢？
1: 结果原来是老板训话呀！
0: 啊、哦，讲话，
1: 嗯，说我们呢没有品质、产量，

0: 我和客户以及一切有关联的人和事，哎，都是零。
1: 嗯嗯嗯，
0: 我觉得吧，这是警句，也是金句。哎呀，我看着前排的管理啊，每个人都低着头。
1: 嗯，
0: 其实我听了老板的这些话，我是想鼓掌的。
1: 你是应该鼓掌啊。
0: 嗯，每次老生常谈，讲一些车轱辘话，
1: 嗯，
0: 竟是热烈的鼓掌。可是今天呢，一反常态，一个厂没了品质产量，还有什么未来呢？
1: 那有什么呢？
0: 我看着大家都不作声，那我也不敢鼓掌了。
1: 那呀，
0: 嗯，
1: 你还挺是吧？挺为大家着想，
0: 就是他想鼓掌来着，
1: 你就应该鼓掌。这个时候，你的老板多期盼下边有一个掌声，能是属于他的、
0: 嗯。其实不是的，他在这个时候停顿，就是为了留了一个让你们鼓掌的
1: 气口
0: 、
1: 哎，
0: 一个等于说是那个逗号或者句号。结果呢？
1: 你要是那块鼓掌了，你马上第二天你能提到经理。
0: 其实掌声就是一种态度。
1: 对。
0: 嗯，
1: 你以后多应该给这个领导啊，哎，这些态度啊，是吧？向他靠近，向他学习，哎。
0: 但是
1: 事事有回应。
0: 说起来，他们厂如果是那种大厂，然后比如说几千人，不要说几千人，就几百人，然后真的没人鼓掌，只有他一个人。
1: 机会不就是留给这样一个别有准备的人的吗？
0: 哎呀，你小子，
1: 哦、你这时候鼓掌了，领导
0: 你不单不觉得尴尬，你还觉得领导看到了
1: 你。
0: 你
1: 觉着你尴尬的时候。你今天觉得你尴尬，没人去安慰你。明天呢，你搁这厂里碌碌无为，你家里缺钱的时候没人去帮助你。可是你今天，你可以在所有员工的眼中啊、哦，你是个狗腿子也好，你是个马屁精也好，不重要。领导看中我了，通过我的掌声，明天我被提拔了。
0: 哦，真的吗？
1: 哦、
0: 就因为我一个人鼓掌了，领导明天就能提拔我？
1: 领导会觉得你们厂长会觉得什么呢？我的
0: C 总，
1: 对我的这个发言呐、啊，讲话呀。是有人懂的，哎，是有共鸣的，至少这个厂子里边是有一个人灵醒的、聪明的啊！
0: 哎呀，你看看阿佩，你这还是得多听听我们节目，你看错失了一个提升的机会，
1: 是呗？嗯、
0: 行吧。然后这个也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说已经下班了，现在就放假。
1: 嗯、
0: 还有朋友跟我们说祝我们节日快乐哈、
1: 哎，快乐啊！
0: 哎，咱们都乐哈、啊
1: 嗯。
0: 咱们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当然了，大家明天虽然说很多朋友都放假，那也不是所有人都放假嘛，
1: 没错
0: 啊，没有放假的朋友，然后或者说呢，你就是放假了，我在家里面等到下午4点钟这个时间，我也是百无聊赖，
1: 嗯，
0: 那还是依然欢迎大家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没错哈，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到6点啊，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对啦，那今天呢，我们依然啊跟大家呢来做这个9月份的月度总结。各位朋友，9月份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好玩的呀？或者让你有点小气愤的，哎，心里比较郁闷的，都可以仔细的来想想9月份发生过哪些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儿。
1: 是的、啊，
0: 欢迎呢，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今天咱们就一起聊一聊，在过去的这个9月份啊，9月份即将结束了哈、啊，这个您过得怎么样？有哪些小开心、小确幸，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爱车的日常保养对于车主们来说啊，算是一件大事儿。那么很多车主啊都会在问，这火花塞呢究竟应该多久换一次？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关于火花塞更换的那些事儿。火花塞是什么呢？它是汽车发动机点火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元件。火花塞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把点火线圈产生的高压电引入发动机的气缸，在火花塞电极的间隙之间产生火花，点燃混合气。那么火花塞的分类以及寿命啊，首先呢是电阻火花塞，通常来说电阻火花塞的寿命是20000公里。第二种是铂金火花塞，通常它的寿命是40000公里。还有呢是叫铱金火花塞，它的寿命呢是六到

0: 8万公里。其实火花塞是否需要更换，拆下来检查一下就知道了。怎么观察呢？先看看烧的颜色，再看看电极的间隙、磁体跟金属外壳的缝隙是不是漏气等等。发现了以下的一些症状，应该要及时的更换火花塞。如果啊，您发现汽车在凉车的状态下启动比较困难，行车的时候也有明显的顿挫感、怠速抖动，或者发动机的加速性能下降时，都应该及时的检查火花塞的状态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我首先连线一下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的吕警官。吕警官你好。哎，吕警官你好。
5: 老大。喂。
4: 哎，请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咱们全市的一个主要交通路况的一个通行状况。
5: 是这样的啊，因为呢现在是5点钟，那实时的情况呢比刚才3点钟呢已经高速拥堵点呢已经增多了。那主要呢还是围绕着深圳过来东莞，然后经过东莞到惠州和广州的地方。那其中呢比较严重的就是南沙大桥和虎门大桥的这两个出城的路段，而且呢延伸到广龙高速以及沿江高速，还有京港澳高速的那个沙田段、后街段、虎门段以及长安段，都有相应的比较车多拥堵的那个情况的。另外呢在那个去惠州方向的广佛高速的利宁立交段、谢岗段呢，还有那个武深高速的那个银平嘴那个隧道的谢岗段呢，都是车辆比较大的。那至于呢在我们市内有一个中枢立交的那个大有源立交呢，广深高速以及甬广高速那里呢也是由于作为一个中转车流量集中，所以那里也是比较垄断的。那个环形的然后呢至于在我们的北边那个麻冲石龙石牌那方面的高速路段相对来说比较良好，但是没有出现拥堵路段。
4: 好的，感谢吕警官为我们的介绍。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济祀广深高速监控中心工作人员曾俊昌。俊昌你好。
6: 主任你好。
4: 现在咱们广深高速是一个什么样的通行状况？
6: 目前的话是节日公众集中出行，主要是深圳往广州方向，长安到虎门路段有车辆大，望牛顿到麻冲路段有车辆大，其他路段是正常的。深圳往广州，深圳往广州的话就是交通缓行，请广大司乘出行的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另外的话，广州往深圳方向是畅通的，其他是正常的。
4: 好的，感谢您为我们的介绍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一下 S3 沿江高速监控中心工作人员杨中涛。中涛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各位团众你们好。是这样子，目前沿江高速由深圳出来往沿江高速广州方向行驶至威远互通路段，这一段是目前节日车流比较集中，行驶较缓慢。然后沿江高速其他路段是通行畅通的。
4: 好的，谢谢中涛为我们介绍。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8: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Music non stop。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大热天跑哪儿啊？
1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9: 我也得备点儿。
11: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3: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12: 以后会

0: 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

0: 哎，
1: 放假了，
0: 是的，
1: 祝大家假期快乐，
0: 离开地球表面吧。
1: 来，朋友们，17:14，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0: 是的，是的，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越听越开心，
1: 大家好，我是杨希，
0: 我是全刚啊。
1: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0: 辛苦了。
1: 今天来到9月的最后一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那就是月度总结。
0: 没错喽，
1: 各位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哈，你9月过得怎么样？有哪些呢？你想要拿来跟大家分享的，无论是开心的，哎，有好消息啊，也可能有点小郁闷。
0: 对
1: 啊，跟我们呢来一起说一说。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呢，一起互动起来哈。
1: 没错，
0: 咱们就是今天的话题还是咱们的节目的固定啊，每个月月底一个月底总结啊，大家可以了解聊一聊啊。
1: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啊。当然呢，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少不了东鹏特饮对节目的一路相伴。
0: 开车出游熬夜啊，以及假期就和东鹏特饮吧啊。东鹏特饮的权益产品的均匀上架，包括呢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海岛椰、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焙好茶。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几位幸运的朋友送出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1: 我这一次就是那个出去就是外面玩哈，然后呢需要长时间的坐车，因为它有一个地方离另外一个地方特别的远，
0: 哎，
1: 然后呢基本上车程都要3个小时起。那在这个车厢里面呢，因为是越野车，你肯定得听一些音乐的，不然也怕司机疲劳。开车的司机呢就是20出头，我发现哦，就是每一个车程3个小时下来，他的歌单我没有一首听过，
0: 哦，
1: 真的没有听过，唯一的一首可能就是那个什么 Coco 什么什么什么 Coco 那首歌。然后呢我说你给我来一首离开地球表面，因为很犯困嘛，然后呢他就说姐你稍等一下，我们到下一个服务区来，我来找一找，因为这种老歌就是我也没有听过啊，然后呢我要去下载一下。我说那么麻烦就算了，但是我内心就觉得啊，这已经列为是就是年轻人没有听过的老歌嘛，我真的是觉得
0: 你以为的流行是你的，
1: 我也没有认为它是流行歌曲，好吗？
0: 你会它，你以为的你，但是你的，因为现在时代淘汰太快了，
1: 对，
0: 就是我们总觉得，就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吧，啊，总觉得说，哎呦，那我听到的一定是经典啊，我回忆的一定是好的，其实不是，只不过是今天我是作为电台节目主持人，我有一定的小小的小话语权和自主权，就我放一些我想听的歌。
1: 是，
0: 我自认为我想听的也是别人想的，其实不是。就是现在这个那天有一段时间，我就是碰到一些年轻人啊，就他们听的一些东西啊，就喜欢那些东西啊，
1: 对，
0: 已经
1: 2.0没听说过，
0: 淘汰了几个来回了，
1: 完全不认识。
0: 我们今天看所谓这个歌星啊，演唱会，万人演唱会、10万演唱会能开几场，那个歌星能开几场，但是你想想10万人，
1: 对，
0: 在十几亿人这个基数里边，他显得就是非常的渺小。然后这是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头一段我真是也是受教育了，或者是开了个新眼界，
1: 是，
0: 就是现在你根本就不了解不认识的所谓的明星，他确实是明星啊，而且不加引号的明星，人家的受众都是10几岁、20几岁的孩子，
1: 就
0: 在我面前他是小年轻的，年轻的小朋友
1: 太多了
0: 啊，太多太多了，哎呦天哪，
1: 就是
0: 我们被时代所淘汰了。
1: 不至于吧，就我觉得大家各自就待在各自的舒适圈里就好了嘛，听个歌而已，也不至于是说被时代淘汰了吧。
0: 你像你这个武夫啊，跟我
1: 月色朦胧这是什么独上西楼怎么唱来着，
0: 这种武夫跟我们这些文化人你这与时俱进，你知道吧，得知道自己处于时代的哪一个。
1: 然后还有就是说起来你刚才说的真人那种就团体啊什么的明星咱们不知道，那你知道东莞那么多的潮玩，你去到那个 K11 那里面的每一个人，你认
0: 识K11在哪儿不知道我只有一次路过，因为我还坐地铁，好像穿过那个广场。
1: 你认识那里面的那些人物吗？
0: 不认识。
1: 对， 我可能只认识两个，一个是拉布布，一个是星星人。
0: 啊，星星人我都不认识，拉布布我才知道啊。
1: 其他的都不认识，但你知道年轻人他们哒哒哒哒哒哒都会给你。就是、
0: 我有一朋友他这样的，他那个这个抽就抽那个盲盒啊，
1: 盲盒嗯。
0: 他说呢，他知道那些盲盒呢，比如说一些很老的啊，一些这个 IP 啊，他是知道的，他也是喜欢这些很老的一些玩具 IP。
1: 圣斗士星矢，
0: 哎，对，类似这个东西。
1: 太老了吧？
0: 他说有一次啊，他最近就是有这么一次，他错失了一个机会。大家就知道这个盲盒它是有价值的，它也有等同于这个市场价值。然后 IP 能翻好几番的价值呢，因为这个你谁，咱们可能咱这个年龄人没见过那个东西。
1: 对。
0: 那个东西是在年轻人的圈子里边特别受追捧。
1: 对，但是我想说，你要是想去做这个，那你必须要了解啊。
0: 嗯，
1: 你不了解你
0: 啊，我他可能就是收藏。我想说的就是，现在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啊，就年轻人玩的东西太多了。
1: 是的，那你想知道吗？
0: 我不想知道。
1: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嘛，就是
0: 因为我没渠道知道
1: 了。嗯，就是咱们就在待在咱们的这个舒适圈里面，跳跳广场舞啊，
0: 哎、
1: 是吧？跟老哥们儿老姐们一起唠唠嗑，说说生活的烦恼，就挺好。
0: 所以说我们
1: 不是一个圈子，不要硬融。
0: 中老年电台嘛，现在都是
1: 挺好，挺好。那你说跟咱们同龄人，跟咱们有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在座的各位啊，有人他就在车里面，他也说，哎呀，现在那么多的 IP， 那么多潮玩，我没有一个认识的，这不就说到他心坎里吗？所以说呢，我们
0: 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啊，我们被时代遗忘了，这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儿？
1: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吗？认识几个潮玩咋的啦？啊，
0: 这不你跟年轻人有共同语言吗？
1: 有共同语言能怎么样？
0: 你还有共同语言，你家里难免有儿子女儿的，你跟他们共同语言多了的话，有时候你跟他们可以聊聊天啊，哎，可以拉近拉近关系啊，哎，别爹是爹，儿子是儿子的，将来你们也论论兄弟呀、是吧？
1: 对，就是，反正那你去多学一学吧啊，来吧，9月30号到了最后一天呢，到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了，月度总结，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九月份过得怎么样，有哪些这个心里想跟我们一起分享的事情啊，都欢迎呢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呢有一位朋友啊，超人
0: 啊，
1: 我感觉呢他写了一个几千字的参与信息
0: 哦。
1: 我们来看一看啊，他讲了一个什么事儿？他说呢，9月啊，最难忘的事儿莫过于教师节这一天
0: 哦。
1: 我给我初三的班主任发了一条祝福的微信。
0: 你看他今年也40-50岁了，
1: 我
0: 初
1: 中毕业已经将近30年，
0: 你看多少了，所以
1: 很少回老家。
0: 哎，
1: 初三班主任教完我们那一届也就退休了。
0: 嗯，
1: 多年前呢，我就加了他的微信哈。那么，但是呢，在外地工作。生活啊，养孩子呀，很忙，也怕打扰老师清静啊，一直就没有联系。那么每一年的教师节这一天，我都会想起他，在心中默默的祝福。算起来，老师今年年过八旬，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他发了一段简单的祝福。敬爱的肖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活幸福美满。因为不知道老师的现状，就发了几个字聊表心意吧。没想到第二天我就收到了老师的回复，并且呢老师还记得我
0: 哦。
1: 小景啊，化名啊，
0: 嗯，
1: 多年未见，你还记得我，感谢关心，你现在在哪里发财啊？
0: 你看老师也这么适合。这些广东老师嘛，
1: 不是
0: 一般我们广东人互相这好生人不见面的第一句，哎，老板，你最近在哪里发财呀？
1: 你很敏锐嘛。一切可好？祝你平安健康快乐。
0: 老师也挺客气，
1: 他说呢，我们湖南啊，老一辈的人打招呼都喜欢用在哪里发财呀？
0: 湖南，
1: 见字如面，我仿佛呢就听到了老师洪亮的声音和亲切的面庞，我挺激动的，也很感动，因为我的老师这么多年没联系，他还能记得我，记得我的名字，对，因为你的微信上写的是小景，不是不是开玩笑的啊。他说呢，我想给老师打一个语音，
0: 哎，
1: 但是又不知道他耳朵是不是灵敏啊。

0: 又不知道我说些什么，纸短情长，我给他回复文字吧。
1: 嗯，
0: 肖老师曾经对小景如女儿一般的照顾，小景怎么能忘记您呢？这些年啊，我一直都在东莞，回家次数不多，每次匆匆忙忙，没来得及去看望您。不知道您老身体是否健康如前，还抽烟吗？
1: 嗯，
0: 这段话过去之后，又到了第二天早上，哎，我又收到了老师的回复。
1: 你看您老师啊，这个时间很规律，每天只回复一条信息。
0: 不是，人家早晚上就关机了，这不是关，人家早上嘛。
1: 啊，对对对。
0: 小景啊，
1: 哎，
0: 谢谢你的关爱。
1: 哎，
0: 退休27年了，
1: 哎呦，
0: 一直住在县城，
1: 哦，
0: 烟早就戒了。不要再刻钢板出卷子啦。
1: 不是，你真是朋友，你真你不了解我作为一个教师家庭，我给你讲讲。他是这么说的，因为这个景老师就是，就是他的老师，这位老师啊，跟我妈妈应该是同龄人啊，退休呢比我妈妈还晚几年。他是这么说，退休27年了，一直住在县城，烟不抽了，不用再刻钢板出卷子了，伸出去卷呀！你以为老师说的啊？我退休这么长时间了，就不用再用卷烟抽卷子喽啊！不用刚啊！你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呢是偷偷的拿那个烟纸啊卷寒烟抽。
0: 哦，原来是卷子啊！哎呀，这不是让人笑话吗？
1: 不用再刻钢板出卷子喽啊！身体上呢，基本还可以。
0: 哎呀，笑得我
1: 82喽，哎，自然规律啊，能理解哈。说一个人住啊，也能应付。说前年呢，曾患过眩晕症，现在偶尔会有脑梗。
0: 哎呦，
1: 哎，然后感觉这个血管不这么通畅啊。
0: 嗯嗯。
1: 说时间不长啊，几十分钟过去啊，又会恢复一下。现在用了南极磷虾油，哎呀，跟老师说一说这个玩意儿也确实
0: 不是。老师说的很细致，
1: 哎，
0: 很细腻。
1: 说用了这个虾油啊，有改善了。
0: 嗯，
1: 啊，你知道我是个乐观的人呢，现在啊，什么负担也没有啊，什么丁点负担也没有，只要管住自己就行了。
0: 嗯，
1: 过一天啊，是转24小时。哎，老师很豁达，就过一天我就转了24小时。说你也是。
0: 什么负担都没有，
1: 哎，到了中年了，
0: 嗯，
1: 啊，也30好几了吧，40来岁了吧，
0: 对，
1: 也要保重身体。
0: 对，
1: 说底子好啊，到了老年才会无忧无虑。
0: 哎呀，这是真对呀。
1: 说小景，你别逞强，
0: 嗯，
1: 也要多爱护身体。祝你呢平安健康和幸福。
0: 他说这里我要介绍一下啊，我就读的农村初中，肖老师因为教学水平厉害，每年只教初3。我们这一届教完之后呢，就去了县城。
1: 嗯，
0: 初3下学期，他还给我们几个成绩好的学生做饭吃呢。
1: 你看看，
0: 我们农村都是走读。
1: 哎，
0: 到了初3，学校安排成绩较好的学生留校晚自习和住宿，但是住宿条件非常差，男的一间，女的一间，
1: 很科学，
0: 没有单独的浴室和厕所。
1: 嗯，
0: 窗户还漏风，而我呢，就被班主任安排和他同住在他的宿舍，
1: 嗯，
0: 睡在女儿的房间。他的女儿呢比我大，那时候他已经去外地上学了。
1: 你们班主任还挺照顾你。
0: 30年前农村条件艰苦，教室里面没有风扇，午睡大家趴在桌子上，只有我单独呢在房间里休息，吹着风扇，享受着老师给的特权。
1: 他吹的不是风扇，上面写的是缝纫扇。
0: 这是
1: 就是你知道那个缝纫机呀，
0: 嗯，
1: 就是那个咱们做衣服缝纫机嘎哒嘎哒嘎哒，它要踩那个踏板，
0: 嗯，
1: 踩上踏板它有个转轮，转轮呢会带出点风来。他，
0: 哦，
1: 中午睡觉，老师就踩缝纫机给他吹风。
0: 一想到曾经那个像妈妈一样给我关爱的人，现在已经老了，
1: 嗯，
0: 还有些生病，我很惭愧没有经常去看望他。
1: 你不止没有经常，你是毕了业之后就没看过他。
0: 带着感恩之情，我给老师回信，
1: 嗯，哎，
0: 从前车马慢，收到恩师这么长的回复，心里格外的踏实。
1: 你看看，
0: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恩师已是80有2，
1: 嗯，
0: 我呢也步入了中年。您在我的记忆里一直都是那个自信乐观、中气十足的女汉子。曾经多次在梦里和同学结伴去看望您，一年里竟有意无意地回忆起从前，总有那么几次。您在我心中的榜样力量依然如同泰山一般，稳稳地感动着我，影响着我。多谢恩师的叮嘱， 中年的我，儿子大学毕业，一家三口在东莞工作生活，经历了一些该经历和不该经历的坎坷，如今更感觉岁月静好，风轻云淡，也能体会您的叮咛，把身体这副底子保养好，吃好睡好，少操心，不生气。在我心里，恩师一定能把退休生活过得丰富多彩，您多保重身体，到了年龄有点小毛病是正常的，您这些应该要控制好血压啊，饮食清淡一些，待我下次回湖南一定去探望您，今年如果回老家，我一定会抽出时间去看望恩师。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6: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5: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7: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5: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6: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那我们连线一下交控集团高速监控中心工作人员叶玲。叶玲你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1: 哎，那叶玲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您所看到的咱们一个路面的一个交通信息。
11: 好的，我们管辖路段就是北行方向的车流还是比较大的。目前呢，G9是管深高速的广州方向，环江往大榄路段呢是有缓行3公里。东城往石碣路段呢是缓行约2公里的。深圳方向在大榄路段呢这边也出现了一个缓行的情况，约1公里。S29重广高速的情况是良好的，暂时还没有就是有出现拥堵的一个情况。
1: 好的，感谢叶玲为我们介绍，谢谢。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朋友们，1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那各位朋友的假期也很多朋友都已经迎来了，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就从此时此刻开始，
1: 是。
0: 那有不少人呢，就已经开启了自己的假期。那这个时候，有更多的朋友说了啊，我没有放假。是的，但是你看一看我们
1: 谁更多的朋友谁跟你说了？
0: 不是，我在说，我尽量的涵盖各方各面的朋友嘛，
1: 就你自己说
0: 的，对不对？然后呢，你就是我们今天连线了那么多的高速的工作人员，
1: 对，
0: 现在。高速已经堵到发红了，
1: 现在就是往哪儿去呢，什么往广州啊，往惠州啊，哎，往深圳呢，
0: 对，
1: 这几个城市去的都是比较拥堵的了，
0: 说明呢各位朋友都已经出发了，
1: 哎，
0: 然后在路途当中了，这个拥堵呢也是必然的了，但是呢我们堵车不堵心哈，希望大家呢一路顺利，
1: 没错 啊，
0: 哎，玩得开心，休息得好，那当然了，可能有一些朋友是错峰休息的，而且呢还没有开始放假，毕竟不可能所有人都放假嘛，那我们的节目呢在假期当中呢也是周一到周五是正常播的，
1: 对的
0: 啊，您如果有空啊，同样也是在工作或者

0: 多，
1: 哎，
0: 那么长时间是不容易的。
1: 是的啊，嗯。证明你，你看你的记性也好，你老师记忆力也不错，
0: 嗯，
1: 还记得你们。
0: 对，然后你看，他这一次就是说嘛，下一次回老家的时候一定会去看老师的。我觉得也是的，因为之前可能这样那样的原因吧，把人家耽误了，也没联系上。这联系上了之后呢，我想你见面见到了老师之后呢，会更加的有感触的。
1: 是啊，
0: 嗯，来，我们看匿名的朋友啊，他说呢，我九月份呢，真的不想。给自己做总结，
1: 你看一听这话，
0: 嗯，
1: 是吧？
0: 对，就不是什么好事了。他说最后一天的班上呢，我就感觉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1: 人啊，你屁股是在凳子上坐着的，然后那个两个腿啊，已经不自觉的开始倒腾起来了。
0: 嗯、对，他说我们是五个人的办公室，只剩下三个人在工作。
1: 那两个人呢？
0: 我忽然就理解了。办公室的另外两个同事每周六下午上班的心情
1: 哦，你们是轮班的，
0: 因为五个人有三个上5.5天，两个呢是上6天啊，所以呢发完这段信息，我就告诉你们，我下班了，休假了。
1: 你看三个人上5.5天啊，然后两个人上6天，那就是说你们三个人是正式工，那两个人是临时工呗。
0: 喂，这还有这种说法？
1: 一定有啊！凭啥大家在同一个工作，然后同工同酬啊？然后要么就同工同酬同时段，
0: 嗯嗯、
1: 要不然啊就不同工不同酬的话，那情况只能是你们是正式的，
0: 嗯、
1: 他们是临时的。
0: 嗯
1: 嗯，好吧，凭啥人多上半天？对不对？
0: 你这点在这儿吗？
1: 哎，
0: 他
1: 一定是
0: 他都是那个说的是自己就是说想要赶紧下班那种心情。
1: 我看的就是我是往往能通过通过表面看到实质。
0: 你看的是这种工作分配的不合理。
1: 对，
0: 如果你是少上的那个，那你就不说了。
1: 你们属于既得利益者啊，就是我又是正式工，我又不用上那么长时间班，我赚的又比别人多。那其他人就是临时工，熬不着这份工作，那只能忍气吞声多上半天。
0: 嗯，行吧。然后有朋友说，那我也不放假呀，但是我觉得不放假挺好的。
1: 嗯，
0: 哎，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想法总是局限在自己的那个脑海当中。其实有的朋友他在就是大家放假的时候，他工作啊，他并没有那种痛苦感。
1: 嗯，
0: 甚至他还挺想在这个就是这个大家都放假的时候工作的，大有人在。你想赚点钱也好，
1: 轮休吧，
0: 哎，你想怎么样都好。
1: 刚才这位匿名的朋友啊。他虽然人走了，但耳朵还偷偷听着广播呢。嗯、
0: 对，人家在线呢。人家说不是的
1: 啊，
0: 是我们每个人跟老板谈的，当时都不一样。
1: 还有人会跟老板谈，我要上6天班？
0: 不是吧？是应该老板跟你们谈，这就是属于条件。
1: 嗯，
0: 就当时可能招工的时候，跟每个人的工资啊，然后待遇啊，这个假期啊，可能。条件不一样、
1: 哦、那你们老板挺狡猾邪恶的老板啊。
0: 嗯，你反正就是愿打愿挨的事儿嘛，你接受
1: 你
0: 就
1: 赶紧走吧，别听了，把耳朵堵上啊。这位这匿名的朋友，
0: 嗯，好吧好吧、
1: 啊、一会儿来
0: 休假
1: 了、嗯、
0: 祝你休假愉快。
1: 对，
0: 好吧，我们来看下面一位朋友的参与信息啊。这个朋友叫石头，
1: 哎，你好。
0: 他说呢，哇，我就感觉啊时间过得太快了，
1: 嗯，
0: 一下子就来到9月底了。这个月我有一件喜事儿想和广大的听友们分享。
1: 咋的？啥喜事儿 啊？
0: 就是怀孕了。
1: 哦，
0: 恭喜恭喜啊、
1: 嗯！
0: 这个家里面是天丁发财啊。
1: 对，
0: 他说呢，一个括号还不到3个月。
1: 嗯
0: 啊，因为得知这个意外呢，是又惊又喜又有点愁。
1: 愁啥呢？
0: 愁的吧，是年纪不小了。
1: 多大呀？
0: 40岁了。
1: 哎呀，那来得及。
0: 哎，是属于高龄产妇。
1: 你没发现最近这科学家呢、嗯、又说这句话了，说呀，哎，人这个女人40也能，哎，是刚刚好的时间
0: 啊。对呀，哎，现在不光是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些那个公众号大家看的医学的一些推文嘛，
1: 嗯，
0: 就是你去医院医生也是这么说，就是虽然他年龄的现实是在这儿，但是跟以前那种啊的说法变了。
1: 对，
0: 当然了，
1: 他们也没什么准主意。我跟你说，
0: 不不不、嗯，是因为什么呢？我感觉啊，首先就是现在的人营养啊，然后还有医疗条件都提高了、
1: 哦、
0: 啊，这都是一个现实嘛。
1: 但是多大这个不重要，朋友啊，这40岁是刚刚好年龄，嗯。
0: 正
1: 当生，咱说40岁正当生，40不生更待何时？
0: 这 六十岁正是闯的年龄，四十岁正是生的年龄。
1: 对吗，朋友？
0: 嗯，好吧。他说呢，好不容易啊，自己呢是将一儿一女两个大号练起来了，
1: 哎，
0: 现在又得重新开个小号，重新。

0: 练。
1: 你这有经验了，没事啊。
0: 想想啊，刚出生的娃那难带呀，
1: 嗯，
0: 那我又有点害怕了。虽然说已经有了两个的经验，
1: 嗯，
0: 但是呢，要求重新来一遍还是焦虑啊。
1: 啊，
0: 而且主要就是年纪大了。你出生前这孕检那么多关要过，什么 NT 呀、啊、唐筛呀、啊、等等啊。他说：“你说我上哪儿说去？我只好跟你们分享一下自己的担忧。”
1: 咱们聊一聊嘛。
0: 还有就是啊，这个怀孕前做了一次头发，当时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1: 有影响，
0: 嗯，
1: 你怀孕前做一次头有影响，
0: 更美了。
1: 嗯，
0: 啊，节后回来呢就要去建档了。
1: 嗯，
0: 祝我一切顺利。
1: 哎，
0: 也祝大家节日快乐，每天都快乐。
1: 谢谢啊。
0: 然后说呢，明天自己就得开车回老家了。
1: 哎呀呦，
0: 也希望不要那么堵车。
1: 那个，
0: 哎 ，PS 啊，是老公开车。
1: 啊、对对对，让他开车、
0: 哎、啊。我是坐车，
1: 啊、你得坐着
0: 啊。但是坐车要堵车，那也累人呐。
1: 嗯，
0: 还有啊。我们公司同事都没发现，
1: 哎呀，
0: 我第一个和你们说的，
1: 哎呀，那谢谢，
0: 哇呀，你太重视我们了、啊，
1: 我俩嘴严，我俩不跟别人说啊，我俩不，嘘，咱都不说啊，
0: 这是好事儿啊，
1: 是
0: 吧？
1: 嗯，
0: 他说那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比较胖，
1: 嗯，
0: 而且我什么反应都没有，我就不明显，嗯，
1: 你那啥，你不你上医院查一查，是不是你胖了？
0: 那就你是，然后他另外就是补充啊，说漫长回家路啊，必须带东鹏特饮，
1: 哎，
0: 堵车不堵心，
1: 嗯，
0: 东鹏常相伴，
1: 谢谢啊。
0: 我还给老公啊准备了几瓶，路上困了让他喝呢。
1: 哎呀，这个我们品牌商听到这个也很
0: 开心，多
1: 开心
0: 呐、
1: 啊！
0: 这也、嗯、这还有图片，
1: 是
0: 哦，这是真准备了，这是空瓶子吗？
1: 嗯，捡的吗？现在要生老三了吗？家里没啥钱。咱说得为老三备点钱，没事让老公出去捡捡瓶子啥的，嗯，回收一下子。
0: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吧，就是家里面添丁那绝对的大喜事儿啊。
1: 事儿、嗯，
0: 你只
1: 要他唯一的现在有点小担心就是这个年龄，
0: 嗯、这个确实
1: 没事、
0: 啊、
1: 没问题，四十来岁可以。嗯、
0: 你好苍白呀、啊！你安慰人你不能这么安慰，别是没事的，你别担心，你要具体的讲一讲怎么不担心，
1: 你这样你
0: 怎么不焦虑？
1: 你呢？现在你多看一看我们这个，我给你推荐一个频道啊，
0: 嗯，
1: 就是这个过节的时候你多看一看黑龙江台，
0: 嗯，
1: 哎，就是黑龙江卫视也好啊、
0: 嗯、
1: 你要能有机会到看看这个佳木斯卫视也好啊，你看看人家宣传广告，你马上就不焦虑了、
0: 嗯、
1: 那广告审的非常好，哎，一小动画片
0: 又来了，
1: 哎，小动画片，两个小孩，哎，这小娃娃蹦出来了，
0: 嗯，
1: 我来自爸爸，我来自妈妈，我们两个在一起是娃娃，佳木斯博康医院，不孕不育不用愁，佳木斯博康医院为您解忧。
0: 哎，你真的很爱说这个梗，哎，现在还有吗？
1: 医院早
0: 没有
1: 了
0: 吧？对啊，就是我是觉得，如果就是有这个条件啊，我说的条件不只是经济方面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们家里面
1: 经历
0: 啊，就比如说你看，哎，对，因为。谁都希望孩子他能够有一个有爱的，
1: 是
0: 啊，这种比如说精神啊、心理啊都健康，
1: 嗯，
0: 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我相信所有的父母都是这么想的吧？
1: 是。
0: 但如果我说的条件之一啊，就是如果我们家里面本身就是每天，你比如说你夫妻关系也不好，成天吵吵闹闹，甚至是吧，每天都是非打即骂的。那这样、啊、
1: 那样的话他也怀不上这孩子，
0: 就是我是举例子啊、嗯、就是极端的例子，就是说你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条件好像就不，
1: 我觉得他们家是个有爱的家庭、
0: 嗯、
1: 你四十来岁你老爷们还碰你，完了你还能生怀孩子啥的，说证明你们的感情是非常好的，咱说呀，
0: 好、嗯、那再次恭喜啊，当然了咱们就是虽然说年龄呢不是问题，但是也得处处小心、
1: 嗯、
0: 啊，就是把这个心情调整好，放轻松，
1: 等待着你的好消息，哎，十个月之后，哎，这个
0: 也不见得要十个月之后才和我们节目组联系吧？
1: 不是，这段养胎呀，
0: 对对对，你有
1: 生产呢得呀，
0: 有空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来，就是有什么心里话呀，
1: 说话，
0: 哎，对，都有什么想说的呀，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的哈。好，恭喜恭喜啊！然后有朋友说呢，说我目前人在湖南了，然后呢，昨天你们节目时间的时候，我正在高铁去往湖南的路上。
1: 哦，
0: 嗯。好吧，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啊，说全哥我感觉你好像是更帅了，因为你是不是刮了胡子，
1: 你这种实话啊。我还是 可是你这能说。

0: 啥，你只是说了个实话而已，不表扬不批评。
1: 然后
0: 展开说，
1: 还说我们两个好像是瘦了，这个原因吧，可能是因为今天美颜吧，稍微开的有点比昨天大了一点啊。好吧，咱们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把关注点一点，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九月份咱们的固定环节就是月度总结，大家九月份过得怎么样，有什么想要来跟我们说的啊，心情的波动啊，开心的不开心的，欢迎您记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开启抖音视频直播哈，大家可以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互动。
1: 我们来看一看小谢啊，他说呢，这个九月我觉得最难忘的瞬间就是傍晚的时候呢，下班走在路上，我能闻到路边飘来的桂花香。
0: 桂花香
1: 哦，这个好像还在广东还挺这得有的地方人家种了才行。
0: 你这话说的太这话了，首先得有桂花树。
1: 对，它不是一个，我的意思说它不是一个到处都有的。
0: 对，
1: 一天的疲惫被这一缕香气就轻轻抚平了。
0: 抚平了。
1: 是家人做的一顿热饭。忙完家务我能安安静静的看会儿剧。这不错了是吧，有的时候呢觉得日子平平淡淡，可是呢回头想一想，平安顺遂不就是最大的幸运吗？
0: 可不呗。
1: 当然偶尔也少不了迷茫啊，焦虑啊，不过好在有细碎的美好撑着，生活呢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这样小小的烟火温柔就足够治愈我了。那这个月呢有些许的烦恼，学会和自己和解，接纳不完美，我觉得也是收获吧，
0: 也收获
1: 啊！期待十月继续收集生活里的美好，
0: 挺好，挺好啊！
1: 说起来的话呢，就是你无论在哪个年龄，你都会有迷茫和焦虑的。
0: 对，
1: 我们现在呢收听我们节目啊，我觉得是有很多同龄人的。你好像有的时候，大家真的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到了你中年才开始哇？中年焦虑啦，然后呢到这个事业瓶颈啦，然后未来怎么样，其实不是的，只是我们到了一个年龄把这个情绪无限的放大了。
0: 是，
1: 你从小的时候你读书的时候难道你就不迷茫不焦虑吗？
0: 那更迷茫更焦虑
1: 啊！就是你到哪个阶段你都会觉得现阶段的自己遇到的事情遇到的困境是最大的，
0: 我们叫阶段性通透。
1: 其实你一路都在面对问题，
0: 对，
1: 解决问题，这人都是阶段性的，都是起伏的。那花无百日红嘛，那每个人在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可能都有属于你的高光，难道你一直都是高光吗？
0: 是，通透也需要一定的基础来支撑啊。所以说呢，我们其实在努力打造这个基础的过程当中，
1: 就我觉得如果你感觉自己好像最近没有什么动力啦，就生活当中好像有点小小的焦虑迷茫，
0: 你可以听听动力火车的歌。
1: 哎呀，你好难笑啊。真的是啊，
0: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大家好，我是动力火车。
1: 好烂的梗啊，你还可以去加油，因为可以跟你说一声加油吗？现在大家都不加油了，就我是觉得这样的时候你还不如停下来呢，稍微休息休息，调整一下自己，
0: 对，
1: 然后再出发的时候相信自己的状态也有一个调整。
0: 是
1: 你比如说现在在假期当中就有不少朋友他放假了，你表面上看上去这是一个大家都在放假，其实这个假真的是
0: 有的人比上班还要忙一点。
1: 然后在这个假期当中他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状态调整。
0: 有
1: 些事情就是在你这个假期当中发生了变化。
0: 你给大家就是人类啊这些组织啊给人类一些这个休息时间呢，就是怕大家这个弦崩断了崩折了。给你时间就是让大家好好休息。
1: 对，
0: 然后呢现在是你出去也创造点价值，比如说你出去旅游啊，你消费，你就创造这个价值流动了。
1: 对，
0: 然后呢其实也让你得到更多的一些休息，千万别把自己崩太紧。
1: 对，都会好的啊。三姐姐说呢，九月份我就因为节食 哇，痛到住院了。
0: 结石是因为 你不吃东西痛了，还是说生结石了？就是那个石头啊，
1: 就是肾结石啊，胆结石啊。你不也得过结石吗？
0: 我那是阑尾炎。
1: 这样子啊，反正就是结石啊。他说呢，我觉得那个痛跟生孩子一比，都能比。他说呢，还好啊，是自己没做手术。结石掉下来了，
0: 晃掉了那时候。
1: 哦，有可能。那医生一般都会让你们先喝
0: 水
1: 然后呢运动，看看自己能不能排出来。
0: 也算是好事，没手术，
1: 万幸啊。
0: 对对对，
1: 好吧，那就九月再见，十月你好，假期快乐啦！
2: 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9月30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4: 习近平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4: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
3: 香港再破全球纪录，发行约200亿港元等值数码绿色债券。
4: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毅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柔软的号声激荡人心。礼兵就位，随着号令，两兵迈住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驻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对礼。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

0: 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喺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喺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嘅红掌、芬芳吐蕊嘅百合、轻盈绽放嘅文心兰，寄托住对人民英雄嘅深切缅怀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全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同各界代表亦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今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民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公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重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作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民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民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民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谋定4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家：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我们要深刻领悟。

0: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曾卫荣。
3: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根。
4: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1: 司法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局局长杜亚玲。
5: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1: 国家安全部干警王穗。
6: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中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7: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兴华社区党委书记赵燕。
8: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9: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2025年起，自然资源部同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集中攻坚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目前呢项工作已经全面完成。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含烈士集中安葬墓区、烈士骨灰堂在内的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全部完成登记法证，实现原原有证、权属清晰、四字明确的目标。在办理过程中，各地登记机构仲及时开通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绿色通道，联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创新一枪受理加并联审核加限时办结模式，有序推进档案回溯、拆绘保证、联审会商等环节，为偏远地区烈士陵园提供上门收件、全程办理、送证到家等服务，大幅压缩办证时限。
10: 国家邮政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日。快递包裹加速流动，致成我国经济发展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
9: 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后，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今日返回上海。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和任务总量均创新高。 在科研新发现、理论新突破、技术新测试、装备新应用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

0: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由自然资源部组织，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目前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住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在重庆渝中区，两千几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0: 今日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皮艇决赛，中国选手胡少山夺得金牌。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追逐赛，由龚燕冰、陈莹、黄晓月、魏苏远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场地自行车男子团体追逐赛，孙文涛、杨洋、吴俊杰、裴正宇组成的中国队以刷新亚运会纪录的新成绩，夺得金牌。场地自行车女子海林赛，中国选手阮丽颖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黄丽娟获得银牌。跳水女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艺文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陈佳获得银牌。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日公布的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至第14位。数据显示，香港在创新投入方面的排名维持在全球第8位，在创新产出排名方面上升一位至第21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正循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其中，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并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会与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共同构建涵盖研发、转化、中试、量产的完整产业生态圈。据了解，全球创新指数是一项对全球各经济体创新能力与成果的排名，其评估标准包括制度、人力资本与科研基建、信贷、投资、协同合作、知识创造、吸收与传播以及创意产出等方面。
0: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在特区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约200亿港元等值数码绿色债券，再度刷新全球最大数码债券发行纪录。这个是特区政府第四次发行数码绿色债券，本次发行包含四款债券：55亿港元的两年期债券，利率3.8%；75亿元人民币的五年期债券，利率1.65%；2亿美元的三年期债券，利率5.023%；4.5亿欧元的四年期债券，利率3.734%。四个币种债券认购倍数约1.3倍至11.3倍。本次发行沿用传统结算代币化央行货币交收选项，港元

0: 大券一级发行结算流程中引入代币化存款，为全球首批引入港元代币化存款的数码债券。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批债券以多币种发行，满足海内外投资者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并采用多项创新技术，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会继续定期发行代币化债券，拓展相关技术的应用场景，持续以金融科技赋能债券市场发展。
1: 香港与杭州昨日在港启动空天科技与产业合作，双方将加强双向合作，共同推动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及相关技术的应用和成果转化。本次活动汇聚两地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近300名代表，通过企业展示、主题演讲及圆桌交流，探讨太空智能与低空经济融合发展的机遇，并搭建产业、资本与国际资源的对接平台。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全新专题展览《清宫制造与当代设计》昨日举办传媒预展。这次展览展出157件故宫博物院珍藏，包括14件国家一级文物。展览亦邀请香港设计师和其他创意人才参与展览设计，用崭新视角呈现清代宫廷的审美意趣。展览今日起对公众开放。据介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自2022年开馆以来，一直与故宫博物院紧密合作，携手推动中华文化传承与中外文化交流，累计展出故宫博物院藏品2200多件。
1: 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广东省市场监管局15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合作签约仪式昨日在哈尔滨举行，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登记注册、广告等方面的首批17项合作事项开展深度合作。签约仪式现场演示了黑龙江和香港两地合作共建的最新成果，黑龙江省数字标准馆。该数字标准馆汇集了国内外基础标准提录数据185万条，标准文本40多万份等，形成了以三库一平台一中心为核心的标准资源与服务体系，可实现地方标准全生命周期管理、俄文标准在线翻译与中俄标准比对等功能。目前数字标准馆累计访问量超30万次，注册用户超4000人。
0: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 RBA 第一次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促进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科技和产业快速发展，广东将于明年4月中上旬在广州举办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杨军：
2: 我们聚焦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突破，设置了竞技赛和表演赛两个兼具技术挑战性和观赏性的比赛类别。
0: 据了解，赛场还将专门设立企业展示专区，赛后组织优秀技术成果与产业界进行需求对接。广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建华：
3: 我们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充分发挥200亿元的科技创新基金作用，让创新之苗在金融活水的浇灌下成长壮大。
0: 记者从发布会上还了解到，今年以来广东已有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进驻各大制造企业，稳定落地实景场景，全年进厂人形机器人有望突破3000台。当前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以上，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以上，预计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量占全国1/3左右。
1: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九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成果交流主会场活动昨日在位于广州的广东科学中心启动。本届广东科普嘉年华设置了智联万象、旭野烛光、安康守护、硬核筑基四大主题展区，覆盖健康、智能、生态文化、工程科技等领域，呈现多领域科普融合的特色。活动期间安排有科普集市、科学故事会、科普知识问答、科普移动灯谜会等系列趣味互动活动，科普氛围全程在线，让科学知识走出展板，走进日常。
0: 昨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广州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蓝皮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26》。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实力与综合竞争力稳步提升，经济总量突破150,000亿元，稳居全球湾区第一梯队。蓝皮书指出，15-5时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入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攻坚阶段。广东当好大湾区建设的主力军和排头兵，关键在于携手港澳，持续增强自身的引领动力，持续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和政策协同、资源共享。
1: 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揭牌仪式暨中国银行赋能管企出海专场交流会，昨日在东莞南城举行，线下实体服务大厅正式投入运行，标志着东莞线上加线下、境内加境外全域出海服务体系全面建成。据介绍，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由东莞市贸促会牵头组建，创新采用一加一加 N 的运行架构，亦就是一个市级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一个市场化运营主体，聚合 N 加社会化专业服务机构，为广大外贸企业打造一站式全周期出海综合服务枢纽。
2: 新鲜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聚友谊与合作。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非盟委员会主席办副主任奥马尔：
5: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0: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泰国总理阿努廷：
5: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6: 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作出新贡献。
1: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将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约根森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来稳定能源价格。
0: 朝中社9月30号发表评论话，日本近期借所谓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火药库，意欲为战争长期化作准备。评论指出，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当局公然推行极其危险的新军国主义政策，热衷于完善侵略战争准备。日本已具备战争国家的全貌，增设火药库将会令整个列岛变成一触即发的巨大火药桶。评论警告话，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必须清楚，如果忘却历史的沉痛教训，将会再次招致战败。
1: 韩国爱宝乐园9月30号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于12月回国。园方表示将全力做好双胞胎大熊猫安全启程的各项准备，并计划推出一系列活动，让游客留下关于双胞胎大熊猫的美好记忆，为他们送上祝福。根据相关规定，瑞宝和辉宝需在年满4周岁前回到中国。瑞宝和辉宝于2023年7月7号出生。

0: 系系吕韩大熊猫夫妇乐宝同爱宝喺韩国诞下嘅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气温方面是在26到35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呢是在50%到95%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儿。
9: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1: 4008000000，
10: 参与报价有好礼。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在全程方面，我们看到湖景大道是西向北，从富华街附近呢会有缓行压力。京港线南向北，从江南大桥到管穗路当前拥堵1公里左右。江南中路呢是西向东，从江南西路到石龙西湖一路呢也有缓行的情况存在了。再来看到的是十大路的南向北，十大公路附近呢交通行驶缓慢。振兴路的南向东啊，从这个宝昌街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要多给一些耐心。另外再来看到东莞大道西向北的方向，我们现在看到在商圈周边的路段呢，行驶的压力是比较突出的，有 1.7 公里的缓行。另外就是在鸿福东路的东向西，从管长路到东莞大道也有慢行压力，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

晚上的6: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我们的节目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今天是9月30日了哈，明天就要放假了。我相信很多朋友此时此刻哈，应该已经是这个正在这个出发的路上，又或者呢，哎，还在想着今天晚上要不先不出发了啊，我们晚两天出发，今天明天先找人这个找朋友啊，这个吃一吃喝一喝聚聚餐什么的。又到了愉快的假期了，各位朋友们，你们的假期是不是就是各种聚餐啊，约会啊，各种约不停呢？闺蜜好友老同学，反正就是基本上到了这个假期就是约不停吃不停喝不停了哈。于是呢就会有什么呢，就是渐渐的岁月天真岁月人真瘦，变成了火锅烤串哪能瘦啊。但是吧，也有人呢是各种聚餐蜂拥而至，但是呢管他火锅烤串还是吃炸物啊，就是吃不胖，为什么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说说哈，怎么样在假期聚餐不长肉。其实啊，你想要在这个聚餐吃不胖，有七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用蛋白质把自己的胃先给填饱。你说这个聚餐最害怕遇到什么，就是减肥中，对吧？你看你面对一桌的美食，哎呀，你只能默默地吃着眼前的沙拉，是不是？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先高饱足感低热量的食物吃，那就是蛋白质了。研究显示，摄取这个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呢，是可以增加饱腹感大约15%的，而且呢蛋白质还能够增加身体的产热效应，那也就是说高蛋白质的食物是可以减少食物的摄取量，增加能量消耗。这物质含量高脂肪含量较少的是可以吃饱但是又不会让热量破表的点餐首选。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要避开油炸食品。油炸食品除了油炸的过程高油脂高热量之外，它油炸的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哈，我们像吃一些油炸的食品，它在外面会先裹一层粉，对吧？这个蓬松的面积越大，附着到的油脂就会越多，所以本身这个食物油炸这种方式，它就是会让热量直接爆表。哎，但是我这也知道，就是很多朋友说啊，油炸物真的很好吃，我难以抗拒啊，那怎么办呢？秘诀就是首先尽量用烧烤来代替油炸，就如果你真的抵挡不了油炸的那种香酥脆的一个诱惑，你就把那个外面那层粉膜粉层你给它扒掉，只吃里面的食材，这个没问题。香香酥酥的油的那个外油炸的外皮，你要真的想吃你吃一小口就好了。然后呢选择高蛋白质含量的炸物，比如说这个炸虾炸鱿鱼炸鸡排都可以，但千万不要碰炸蔬菜。我们说这个多吃这个蔬菜好，但是你吃炸蔬菜万万不可，因为蔬菜在下油锅之后它远远比蛋白质更吸油。第三呢就是选择原形食物。青菜哈不一定就是比较受加工程序越多的食物，包括像这个火腿啊香肠啊火锅类的啊，各种饺子呀丸子呀午餐肉，很多人喜欢吃火锅都吃这些，对不对？所以不管你是吃火锅烧烤炸物还是什么的，直接选择肉类，特别是蛋白质含量高的脂肪含量少的鱼虾类啊，或者说是就是鸡肉瘦牛肉啊豆腐啊鸡蛋都行，这都是比较安心可以去吃的食物。特别提醒一下哈，板豆腐豆干也都是比较好的选择，但是百叶豆腐它的含油量近60%，热量超高，这真的就是个雷区。那至于蔬菜类呢，主要就是看烹调的方式了。刚刚我们说过油炸不行，对吧？因为特别吸油，蔬菜是特别容易吸油的。你像你吃那个麻辣火锅，你如果说你看麻辣烫它表面上都有一层油啊，你再把这个叶类的蔬菜往里面一放，那完了嘛，那菜全是油了。当然了，你如果不是这个蔬菜叶类的啊，那你吃一些像木耳啊玉米笋这些倒是无妨啊。另外像根茎类的，像土豆红薯啊玉米这些，它属于淀粉类啊，淀粉类它并不属于

属于蔬菜，糖分跟这个热量呢也不低，能避则避，就你最好就是不要在这个吃火锅的时候同时再点了哈。那其实昨天晚上我们还说到了一个原则，叫做吃饭的顺序啊，就是摊菜肉饭，这是很多营养师都推荐过的减重饮食顺序。但是呢，如果说你本身是有胃食道的逆流啊，或胃酸的一些问题的朋友呢，就不太适合这个吃饭的顺序了，因为会稀释胃酸嘛，就你本身可能就是胃就是不太好。发胖的这个不发胖的这个进餐原则就是，你先喝汤占了一定的这个胃里面的容量了，然后再吃蔬菜，然后再吃蛋白质，最后才吃饭啊，饭就有可能这个量它就更少一些了。不发胖的这个进餐的原则是，从热量低的开始吃，体积大的开始吃啊。当然了，这也给大家说几个重点，就是最好的状态就是聚餐前，就比如说大家一坐下来的还在聊天呢，对吧，还没有开始看那个菜单呢，你就多喝几杯水啊，先拿那个水呀、把肚子填个20%，增加你的饱腹感啊，你没那么饿了嘛，那你后续你去吃东西你就能少吃点。然后点汤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去点那种热量很高的浓汤，勾了芡儿的那种汤，你选择清汤啊。包括像这个浓汤的话，比如说什么海鲜浓汤啊、罗宋汤啊，其实热量都挺高的。还有就是喝完两大杯水或者是一碗清汤之后呢，你就先吃什么呢，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也是能够增加一些饱腹感的。然后呢再吃一些能够扛饿的蛋白质。最后你在晚上如果晚餐聚餐，你最后你说你这个碳水想不想吃呢，可能到了这个吃完蛋白质之后，可能很多人都好像没有那么饿了哈，就蛋白质吃完这个小小的一点碳水就足够了。就是如果说你喝了两大杯水，吃了蔬菜，又吃了蛋白质之后还是觉得饿，那么再吃少量的碳水，就是主食啊，选择这个粗粮比这个精致白米面要好。所以在减肥当中，你可以是吃一些土豆啊、玉米啊、红薯啊，这些作为这个主食的选择，会比你吃这个白米白面条比吃面包要好些。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8: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7: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8: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4: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进入到秋季了，很多朋友都在说呀，哎呀，这个秋季去哪玩好呢？其实我们现在呢，在这个新疆呢，有非常多的这个美丽的风景，但我们更推荐大家往南疆走了啊，因为进入到这个秋季了哈。你还是这个南疆的风景呢更为美丽一些，因为进入到这个金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了。所以我们第一条推荐大家去追南疆胡杨。三飞八日哈，一下全含只要6999，会去罗布人村啊去探秘，还有这个温苏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克勒湖打卡雪山圣湖，另外呢还会走进这个喀什古城啊，换这个盛装旅拍一年只黄一个月的轮台胡杨林。现在呢真的还有少量的名额了哈，抓紧时间拨打4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送关键词旅游，或者是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就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然后呢这个了解详细的情况了。10月18号出发8天的一个行程哈，是会有我们的主持人全程陪同的。那第二条线路呢，哎，有点特点哈，去尼泊尔，双飞6日只要5999啊，都不到6000块钱。会去哪里呢？首先这个博达的哈达佛塔看信仰之光，还有红庙俯瞰加德满都，另外呢像这个巴德港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的王朝，再带着大家去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还有这个拉普蒂河独木舟漂流体验。那么这个线路呢是有两个团期的，一个是10月28号，另外一个呢是11月16号，两个团期可选哈，也是有主持人陪同，各位可以跟随着我们广电主持人出去玩啦，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好，还有这个玩得爽，当然了这名额都是有限的，爆满即止，记得可以拨打432241，432241，或者您就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我们官方平台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因为我们经常也会跟朋友们团友们一起出去玩嘛，所以对线路也好啊，对旅游的一些注意事项也还是比较了解的，各位可以直接找到我来咨询，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个草字头，就能够跟我取得联系啦。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包装吧，中国移动。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老司机开车很久，却不一定看得懂水温表，看到水温高的时候就有点紧张，担心发动机开锅，相反在水温低的时候却不以为然，这是对的吗？如果温度过高，可能是以下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冷却液不足，冷却液泄漏会导致温度升高，这个时候应该检查一下冷却液是否有泄漏的现象，如果有，那么应该修理泄漏的管子，如果没有，应该及时的添加相同品牌的冷却液，不建议加水，尤其是冬天，即便没有造成故障，也会对冷却液有稀释的效果。另外呢，是散热风扇有问题，散热风扇会造成车辆高转速运行的时候产生热量不能及时的传递到防冻液，而影响散热，而后导致防冻液温度升高，导致开锅的问题。出现这个情况呢，如果在行驶过程中先降低车速，检查是不是风扇的问题，如果是及时修理，不要等到开锅了再去修。此外呢，是循环水泵故障，水泵一旦发生状况，发动机的导热侧的水循环就不能够正常的进行，导致发动机冷却系统失灵，开锅的现象就由此产生了，一定要及早的发现，及早的解决。一般水泵发生问题，可能是轴承抱死或者百叶轮损坏，轴承抱死的可能性不大，百叶损坏换掉就是了。水温过低主要的原因是节温器损坏或者散热风扇长转。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啊。那么当前呢，在东莞大道的南向北鸿福路附近会有缓行压力，东城中路南向北呢是在东城路附近的行驶速度会比较缓慢。再来看到流花路南向北啊，从流花跨线桥的位置上一直到流花东街，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了。还有红一路的南向北，在红七路到红图路上啊是有缓行压力存在的。另外环城东路的辅路南向北，从管张路辅路到石阳街，当前行车速度缓慢，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天空慢慢的变暗，你双手环绕我肩，在落日之后，在朝阳

我只想再听一遍泛黄的誓言，绝非转角遇到的爱。

的诗篇，烂俗电影的主演，也许在梦中就已去过海边，会一定和你侧脸，我只想要再见，不止一句再见。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P图哄骗他人之玩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身材的管理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哈，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那么根据社会调查报告显示呢，一个人的身材管理其实也往往啊，反映着这个人的自我管理能力。保持好的身材呢，可能对自己的这个健康呢，也是有很多好处的。你想想看啊，就是我们在管理好身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得管住嘴，迈开腿？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就慢慢的远离了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比如说高血压呀、心脏病啊、高血糖啊等等。那最近呢，荷兰和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呢，是分析啊，锻炼前后的小老鼠和人体的这个组织，就发现了随着组织老化，一种脂肪分子会开始积累，但是这种积累呢，是可以通过锻炼来逆转的。科学家们呢，正在逐渐的揭开啊，这个新陈代谢在衰老过程当中变化的一些神秘面纱。那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哈，当然也还是未知领域了。比如说脂质呢，我们是这个饮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嘛，对身体细胞功能呢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定脂类构成细胞膜，这也确保了细胞内外的分离。那为了了解脂质在衰老过程当中的变化啊，研究人员呢是观察了10种不同的组织器官啊，包括像肌肉啊、肾脏、肝脏还有心脏等等。他们就注意到啊，有一种啊类型的脂质就叫做这个双磷酸脂啊，它叫做简称叫做 BMP， 它是在所有老年的动物组织当中它都是有升高的。那表明什么呢？就是这些脂质在衰老的过程当中它是开始慢慢形成和聚集的。那么就是随后呢，他们就在这个老年人的一个肌肉的活组织检查当中，其实也是看到了这种 BMP 的一个积累。但是呢，哎，有意思的来了哈，当这些老年人每天开始运动1个小时之后， BMP 的水平开始下降了。所以呢，研究人员就表示说了，这些结果呢，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衰老过程非常的这个是一个这个过程，但是他们不是最终答案，对吧？研究当中呢，他们也是深入的去了解了 BPM 是如何导致衰老，以及 BPM 的一个积累对衰老过程的一些影响等等。但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所了解的就是在锻炼过后，这个水平它开始下降了。也就是说，运动它是可以减少衰老导致的脂肪的堆积。所以啊，这个不要觉得这个自己年纪大了哈、啊，就放弃这个治疗哈、啊，一定要动起来啊。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啊，去跳跳广场舞啊，或者是练一练太极拳、八段锦啊。总而言之，只要你动起来，总比不动要好啊。

哎，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各位街坊、各位朋友啊，东莞市慈善会呢是迎来了成立20周年的系列活动“善行大爱，情暖管意”的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呢，是慈善会呢扎根东莞，踏踏实实的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了不少的市民朋友啊，是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那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呢，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计划是帮扶孤独症儿童的，帮助这些孩子啊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也为一个又一个的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环卫工人、困境妇女的帮扶、乡村振兴对口的支援等等，一旦遇到了灾害险情，也会第一时间的开展应急募捐，把我们东莞的爱心啊送往各地。那接下来呢，慈善会还有很多的一些系列活动，包括像慈善徒步活动啊，也会陆续推出。当然，这一次的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内容本身也是非常丰富，亮点很多哈，包括时光向善、温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还有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的音乐会等等。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住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11: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家乡好物啊，因为最近也要上新了哈。如果说各位最近没有说要这个出去玩的话呢，赶紧在家里买上我们泰国榴莲啊，在家里好好的吃。最近上新的这个水果之王泰国榴莲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哈。那说到榴莲呢，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就是喜欢的人很喜欢，这个闻不得的人真的也是真的闻都闻不得。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带来的也是高品质的泰国进口榴莲，精准为主哈，让大家在家里呢就能够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那么精准榴莲它首先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果肉厚实，颜色金黄，核特别的小啊，但是肉很多。打开呢，你会发现它果体很大啊，就像一个这个金黄色的这个枕头一样的这个非常饱满的果肉，咬上去呢是外层有一点点的脆，里边非常的软滑，就像那种布丁的口感一般。就如果说你喜欢吃这个榴莲的啊，可以在家里囤一囤。当然了，现在在咱们这边呢，其实把泰国榴莲作为这个节庆啊、礼品啊，也是非常多的。就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啊，都是格外体面。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榴莲”两个字了解详情。那最近呢，我们的商城除了有一些这个生鲜水果的上更新之外呢，还有一位朋友们说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呢，其实护肤品也得换一换了，得用更滋润的版本了，对不对？所以面霜给大家推荐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哈。这一个套组还是很划算的，大红瓶面霜是80克，80克是正装了哈，再加上大红瓶面霜3个小样，15克的小样，朋友们这加在一起足足多少克了？80加上这个45克，太划算了，只要360块钱呢。库存不多了哈，一直有在用 SK2 大红瓶面霜的朋友可以囤货了，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各位回复订购两个字儿，就能够薅一波福利啦。好了，今天晚上的节目也和大家聊得差不多了，祝大家国庆假期愉快， 当然我们的节目还是明天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Hello， 各位，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放眼全程，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生态园大道，从管张路跨线桥一直到新城路北向南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53分钟的时间。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在新城路从新城大道到黄浦路西向东的方向，拥堵指数也是比较高的。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0: Hello， 各位，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啊，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星院、海豚计划、星光行动，都会帮到更多的人。除此之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非常的丰富，亮点很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一大地的满满诚意。
1: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电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段时间咱们东莞的雨水还是比较频密的，提醒大家咱们在家里精装安装一下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那大家都知道啊，其实蚊虫比较密集的时间段是日出前后的两个小时，在这个时间段应该避免在户外树荫草丛蚊虫密集的区域逗留。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6: 哎、
5: 这张
6: 好、啊，老赵啊，干嘛呢？
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6: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5: 怎么着？
6: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5: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6: 嘿，拿来我看看吧。
5: 看呢。
6: 哎呦
5: 啊，
6: 你这背景。

0: 营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0: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0: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0: Hello， 各位，9月30号周三晚上的8:02，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那大家都知道，明天是国庆节，所以今天此时此刻，在不少的路段还是稍微有一些拥堵，所以呢，我们为大家连线了高速的监控人员。首先，我们连线的是 G4 广深高速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曾俊昌。您好，曾老师。
1: 您好，主持人。
0: 您好，接下来呢，辛苦您和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透过监控画面看到的路况。
1: 今天的话是节日第出行的那个首日，然后司机朋友们集中出行。广深高速的话，目前车辆还是比较平稳的，主要的话是深圳往广州方向长安到虎门路段、望牛墩到马冲路段这两个路段有交通缓行的情况。
0: 嗯，好的。
1: 其他路段是交通正常的。
0: 好的，那您预计差不多到什么样的时间点啊？目前缓行的状况可能会有所缓解。
1: 预计大概在晚间11点左右的话，就是交通缓行的情况可能会缓解。
0: 好的，好的。再次感谢曾老师，提前祝您11假期愉快，谢谢。
1: 嗯，谢谢。
0: 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连线来自于交控集团高速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叶林叶老师。您好叶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嗯，接下来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监控画面看到的路况信息。
2: 好的，目前 G9 是广深高速的一个路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广州方向环江往大朗路段是缓慢有约3公里，上屯站往东莞站路段呢是缓行约2公里的，其实路段还是比较良好。S29 重广高速广州方向的车流量呢，相对于下午来说是有所上涨的，然后长平立交往横立服务区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缓行约5公里。建议以上通行路段的听众朋友们要小心驾驶，一路平安。
0: 好的，再次感谢您的分享，提前祝您国庆快乐，谢谢。
2: 嗯，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Hello， 各位，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两款啊，我们的王牌产品来自于家乡好物商城。第一个是 SK2 大红瓶面霜礼盒滋润型啊，我以前呢就用这一瓶面霜用过差不多有两瓶吧，给我的感觉还是挺滋润的。但后来呢，因为我的皮肤啊比较敏感，所以我就要用这种专门的适合敏感肌用的产品，跟大家分享啊这两款产品。大红瓶面霜滋润版还有这种稍微油一点的啊，它的价格是360，而且还额外赠送三个15克的小样，加起来打包价只要360，库存不多，想要的抓紧时间来了解。那第二个要和大家一块推荐到的是什么呢？第二个是给大家分享誉为水果之王的榴莲，一只榴莲三只鸡啊，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如果你在怀孕期间吃榴莲，它可以帮着你长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来大姨妈的时候你也可以吃榴莲。第三个，平时你吃一块榴莲，其实它的这种营养含量还是非常高的，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感兴趣这两款产品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啦。好了，各位，今天晚上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哈喽各位，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那在这个周末呢，我们的天气状况是温度26到35度之间。那在周末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带好雨具。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老司机好朋友来了吗？谢谢各位老朋友的守候，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

今天会给你更多的电音节奏，没有那种浓重的让你觉得抖腿的节奏，但是呢很清脆的声音又会觉得很清凉。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 With You。

我们接下来呢，是从音乐的角度出发去感受大荧幕上的精彩。陈凯歌执导的《志愿军雄兵出击》主题曲《繁花依旧》，可以看到这首歌是由周深来演唱，他为观众展现片中人气充满朝气又情感细腻的一面。周深呢，他的声音依旧很温暖，很动人。我们今天来通过这首音乐走进这部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的点歌歌单呢，给他了一个主题，叫做清爽，特别选择了都是一些比较清爽、比较利落的歌曲。我们先来听听看前5首歌，觉得怎么样？

刚刚听到的这五首歌怎么样？哪首歌你觉得比较清爽？是牛奶咖啡的比较清新的摇滚节奏，还是说林俊杰？刚刚听到林俊杰这首歌呢，是和潮牌合作，所以整首歌听下来可能会有一种很潮很炫酷的感觉。那个还有第三首歌是李玟的爱情海，会有一种复古的节奏，虽然是老歌，但是呢当年绝对算得上是潮流跟前卫。还有第四首歌何洁的小永远，你仔细听的话嗓音非常的干净又漂亮。第五首歌李健的心声明月，这首歌呢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他呜，就是这样子哼唱的部分，觉得听得特别的舒心。刚刚的五首歌哪首对你来说比较清爽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后面的五首歌，会有特别甜的郭采洁，会有曹格来唱粤语版本的吹吹风。

后面的五首歌串烧就是这样啦。今天的十首歌曲里面，哪一首对你来说比较清爽呢？有人支持第一首歌牛奶咖啡我不是 rock and roll， 还有人想要听到第五首李健的新生明月，目前人气最高的是苏运莹的野子。

如果你再找一部下饭剧，不用太费心的这样一部作品，不用太费脑子的一部作品的话，可以来打开看看它。那今天呢，我们说到它，不是说它的剧情，不是说它的故事啊，是想跟你来分享一首歌，用音乐讲故事的那些作品。那我们今天的歌就来自《蓝龟喜事》。不要看它是一部古装喜剧，就觉得它的音乐可能是那种比较逗趣好玩的，不会，它也有很温柔的歌。有一首叫做《春夜初声》，邀请到了歌手博远来演唱，轻柔的旋律搭配温暖的声线，就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春夜初声嘛。像歌词里面唱到一句，但愿这里的每一朵都不曾被遗忘，今天跟你来分享。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

0: 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给自己准备一份清凉的歌单，放在你的这个车载收音机，或者说放在你的手机歌单当中，觉得心烦意乱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烦闷的时候，不妨就把它拿出来听一听。我们先来听听看前五首歌。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7: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有比较清爽的摇滚节奏，有复古的节奏，还有唱得很舒心的，或者说有粤语版本的节奏。这一小节我们优先点播歌曲，先来听听看你喜欢谁的声音。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必须直立行走，规行矩步的世界，何不打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大牌巧克力。
9: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请上旅行团这首《勇》。

大满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了，这首歌来自陈绮贞的歌，这首《残缺的彩虹》收录在她的专辑《沙发海》当中。这个专辑的灵感是来源于她小时候喜欢的把玩具呢都放在沙发上，然后幻想着搭坐一个小船，然后在海上漂流，旁边都是鲨鱼，一个人在上演独角戏。那当时周遭所有大人都以为她有问题，没有想到多年之后，这一张奇幻的《沙发海》就造就了这张专辑就诞生了。啊，这首歌当中的前奏呢，用尤克里里的前奏瞬间会把你拉入到一幅悠然的画面当中。他说不要歧视自己的年龄、外表、性别，那是只有你才拥有的特质。

0: 有你。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撩布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
10: 不必妥协，
9: 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就算全世界不爽，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

像有个懂你的房子，阳光下的你像个钻石。

0: 接下来邀请上吴青峰，这首歌怎么讲呢，很多人都熟悉他的故事，吴青峰做一个演唱者的故事。燕窝是唾液一点一滴的制作而成的，就像是歌手呕心沥血的创作而成的作品。面对创作的很多的阻碍，我们能否说出那一句 I don't care 也是关键。多少人都会在这一句上失去勇气，当我们不在乎众人的眼光的时候，这样我们就可以唱到愚昧，唱到痴傻。
1: 想不曾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2: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爱车的日常保养对于车主们来说啊，算是一件大事儿。那么很多车主啊都会在问，这火花塞呢究竟应该多久换一次？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关于火花塞更换的那些事儿。火花塞是什么呢？它是汽车发动机点火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元件。火花塞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把点火线圈产生的高压电引入发动机的气缸，在火花塞电极的间隙之间产生火花，点燃混合气。那么火花塞的分类以及寿命啊，首先呢是电阻火花塞，通常来说电阻火花塞的寿命是20000公里。第二种是铂金火花塞，通常它的寿命是40000公里。还有呢是叫铱金火花塞，它的寿命呢是6-8万公里。其实火花塞是否需要更换，拆下来检

0: 察一下就知道了。怎么观察呢？先看看烧的颜色，再看看电极的间隙、磁体跟金属外壳的缝隙是不是漏气等等。发现了以下的一些症状，应该要及时的更换火花塞。如果啊，您发现汽车在凉车的状态下启动比较困难，行车的时候也有明显的顿挫感、怠速抖动，或者发动机的加速性能下降时，都应该及时的检查火花塞的状态了。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不必妥协，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就算全世界不爽，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

名字谈，这个名字叫做很奇怪的女生，对，她的名字可能很多人第一次见到的话都很难念出来。棋子谈这首歌叫做她走路的姿势，这首歌你会听到她的声音会比较像王菲，然后她的语调又会特别像陈粒啊，她的声音就会给你一种感觉，像是置身在王家卫的电影当中的那种故事感当中。这首歌她走路的姿势只是想让大家传递到的，就是每个人都有她走路的姿势，所以呢，世间得以千奇百怪，得以精彩纷呈，路上的风景最珍贵的是一直向前的勇气，爱，孤独个体存在，这也是我们的底气。棋子谈她走路的姿势，接下来聚会单元当中。

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椅子乐团，他们的歌叫做树屋。有人说椅子乐团就像是班上比较边缘的同学，一个学期过去你才记住他的名字，但是直到你们偶然坐了同桌之后，你才发现他的温暖和浪漫。那这首歌跟以往的歌都不太一样，不是熟悉的梦幻和天马行空，是非常真挚又深情，仿佛进入到了一段真实的感情当中，所有跟他在一起的画面都映入到脑海当中。这是椅子乐团《树屋》。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凡、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唱歌的这个乐队呢，他们叫做绿巴士乐队。他们乐队的风格一般是以独立流行或者是摇滚为主，会带有一点点清新迷幻的色彩。他们一般会写一些什么样的内容的音乐呢？就是一般会表达年轻人在城市当中的青春，还有焦虑、失意和得失啊、失意和得意，这是他们真实的自我，还有音乐哲学。那接下来要这首歌叫做《平凡日子里平淡的诗》，就好像是隐藏着一个温柔又顽皮的诗人。这首歌从听感上你会觉得很愉悦，因为就像是注入了情绪当中注入了多巴胺一样。这个既有世界观的故事里，音乐和人和诗人之间的距离是零，我们都是平凡日子的浪漫主角。绿巴士乐队《平凡日子里平淡的诗》。

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啊，来自金玟岐。这个歌曲的词作者说，人生有两大遗憾的事情，一个呢是家庭父母，一个是感情伴侣。憾的宿主是自己，就算是有遗憾，也不必太刻意。正是因为人生当中呢，很多的一些遗憾堆砌成了充满故事的我们，才会在遗憾当中去懂得，去了解正视自己跟遗憾的关系。当头来，也希望能说出一句，其实我不差。这首歌遗憾的憾来自金玟岐，希望每一个水深火热中生活的成年人都能在这首歌当中跟自己和解。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6: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5: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

0: 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

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 miss you.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7: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秋月照花间，秋风吹人冷，午夜梦回愁自叹，思潮起伏。

0: 你不是红联郡主？
1: 啊，郡主？哪个是郡主啊？
0: 郡主，你不用炸帝了，我怎么都认得你的。

0: 郡主，我冇认错人嘅，我就系你嘅爱人耶律君雄啊！乜你唔认得我啦咩？
1: 吓，爱人？冇啊，我边度有爱人啫？
0: 唉，郡主。

0: 估唔到你仲记得呢首胡地蛮歌。
1: 你唔系君鸿？
0: 系啊，你毕竟仲认得我。
1: 系君鸿。
0: 郡主。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

0: 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吓，乜又系你呀、啊？哼，你仲嚟揾我做乜嘢？
1: 宁公子，请你唔好误会啦，小善今晚到货，系有要事。

杀无杂意有吗？和你动态似流星，行踪飘无定，鬼秘可疑难否认，分明妖物化人形，你卖弄色情施陷阱，全心作祟和生灵，又幸我不贪酒色，不贪

0: 真系有啲咁嘅事？
1: 公子，我唔会呃你嘅，你相信我啦、
0: 哦。小姐，你救我！小姐，你救我啊！
1: 公子，你

0: 位燕大侠就住在隔壁东厢，你去求他庇护，妖魔自然不敢侵犯、啊
1: 哦、原来有此奇人异事，多谢小姐指引啊。

0: 爱，再做知恩，心感明。
1: 公子不必礼重，妾身堕苦海，求安不得啊！君意气干云，必能救生救父。倘肯狼妾尸骨，归葬安宅，则感激不尽矣。
0: 小姐，你对我有救命之恩，这区区小事，敢不从命呢？啊，但不知小姐你葬身何处啊？

小姐，你放心啦。但望善女有魂能安息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
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万公里，长的5年或者10万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恰似清风拂过十里杨柳，白云悠悠何处挂愁。就叫他轻轻走过，别让我

0: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1: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3: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1: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4: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假期的第一天来关注一下早间的路上出行情况啊。别看时间还很早啊，但是一些主要路段啊已经开始拥堵了，尤其是高速。目前从管深高速提醒各位啊，这会儿是南向北的方向啊，排队排在了走马钢隧道到长平立交，是从管深高速上正在拥堵当中啊。目前堵车可能要超过5公里，要花上将近1个小时来通过全程。再次提示各位，从管深高速这会儿是南向北的方向，在走马钢隧道到长平立交这段正在拥堵当中啊。那么其次呢，长平立交上这会儿也在堵车，方向呢也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基本上目前最为拥堵的就集中在这段，还有环管快速目前在环管路桥附近西向东也堵车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

简单，小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1: 早上好。
2: 早。
3: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0: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2: OK，
3: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0: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0: 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呢接着回来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啊。今天嗓子有点哑哈，昨天只播了俩小时啊，坚持说着，然后早上起来确实嗓子有点哑啊。
0: 今天过节又坚持上班，
1: 我开麦之前其实已经喝了一大杯药了，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看到啊？就是想坚持一下，能不能说出话哈？在早间的话呢，跟大家啊问候一声早上好，大家多担待啊，我是唐玲。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非常心疼搭档啊，又很感动的小天儿、
1: 我这没法接你话的唐玲啊。在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我们来留意一下今天的话，天气其实整体还可以，目前来看的话呢还没有出现下雨的情况，不过今天的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并且呢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啊，
0: 是
1: 温度是27度到35度之间。
0: 那么大雨呢会持续到明后大后天啊，四天，可能呢，10月1号到10月4号这几天都有大雨啊，雨势较大。但气温呢，会在明天开始略微走低啊，最高温是30到31度左右。今天的最高温还有35度，还挺热的。
1: 没错哈。那我们也来展望一下今天早上哈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是冷知识小宇宙啊，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人会做梦，而且会做梦中梦呢？
0: 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说三条热搜导航啊。第一条会说到健康税引热议啊，用价格手段来守住国民健康防线，到底合不合适？第二条热搜会说到这个银鳕鱼的腐蚀风波啊，这有宝宝吃银鳕鱼腐蚀，结果呢标注的达标食品，但吃多了却吃出了汞中毒啊！
1: 天哪，家长本来为了吃一个省心放心的，结果给吃中毒了啊！
0: 是
1: 下个热搜咱们来聊聊品牌啊，蒂芙尼，顾客呢花了20万，但是却不让顾客吐一句槽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到冷知识小宇宙啊，来跟大家说一说冷知识。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说说这个梦中梦啊，今天的冷知识啊挺神奇啊。有人说呢，有个这样的体验，明明感觉自个儿从梦中醒来了，起床开灯走路，甚至跟别人说话，一切都无比真实，但是就在突然放松的一瞬间呢，突然再次惊醒，发现自己刚刚所谓的醒来啊依旧是梦境啊。我就做过这样的梦啊，梦到自个儿从一个噩梦中醒来，但是过了一会儿发现这个也是个梦啊，盗梦空间属于啊，梦套梦，这也是我们所常说的梦中梦啊。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验啊。
1: 对，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呢，梦中梦啊只是睡眠状态不稳定导致的正常生理现象，没有任何的危险。我们的睡眠呢分为浅睡眠和深睡眠，正常睡觉的时候啊，大脑会完整的交替循环，一旦睡眠节奏被打乱，就容易出现意识错位的情况。
0: 那梦中梦大多发生在浅睡跟清醒的过渡阶段，这个时候身体属于放松的状态，没有完全的行动能力，大脑没有彻底的休眠，负责梦境创造的区域呢依旧是很活跃，而且负责理性判断感知清醒的脑部呢开始慢慢复苏，这两种状态叠加啊，就形成了多层嵌套的梦中梦了。
1: 没错，长期熬夜、过度疲劳、精神压力大、睡前的胡思乱想，这就是诱发梦中梦的主要原因了。

0: 身体极度疲惫啊，需要深度休息，但是大脑呢因为神经紧绷没有办法彻底沉静，处于半睡半醒的悬浮状态。这种睡眠断层会让梦境逻辑变得完整细腻，真实感极强，让人呢难以分辨虚实。
1: 是，网上有这样的流传说梦中梦啊会把人困在梦境当中啊，但这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无论多少层梦境，只要身体接收到外界信号，比方闹钟响了，或者别人碰你了，或者是睡眠周期就睡到了，睡够了，自然就会回归现实啊。梦中梦它只是大脑的一个意识错觉啊。那么心理学家发现呢，容易做梦中梦的人群，大多数感知比较细腻，想象力又很丰富，潜意识活跃度更高。这类人大脑思维更加灵敏，对情绪场景细节的感知力更强，所以梦境画面更加完整，层次更丰富。所以如果你做过梦中梦啊，说明你是一个比较细腻有想象力的人哦。
0: 那想要减少梦中梦的出现呢，其实方法非常简单啊，养成规律的作息，不要长期熬夜，睡前呢放下焦虑和杂念啊，不刷短视频，不强度用脑，稳定轻松的睡眠状态啊，能让深浅睡眠正常交替，大脑平稳休息，这种神奇的梦中梦现象就会慢慢减少了哈。
1: 是，
0: 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啊，稍后再继续。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0: Thank you.
1: Yeah,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